0: and 103.3 San Martin.
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小芳，
4: 我是摩卡，
5: 我是子涵。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local 新闻。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涨，每加仑普遍涨价大概是70美分，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周又上涨了15美分，目前达到了每加仑是6.23块。湾区的价格更高，奥克兰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是6.35块，高于一个月前的5.61块。旧金山每加仑汽油呢，从5.74块涨到了6.47块，圣何西则从5.57块上涨到了6.3块。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了7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也升到了每加仑是4.48块，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
5: 桑塔克拉拉县的官员日前表示，Sunnyvale 部分地区是发现了携带西尼罗病毒的蚊子，当局将在今天周五晚上进行灭蚊的处理。受到影响的区域是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桑塔克拉拉县的蚊虫控制部门计划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在这个地区喷洒一种杀虫剂，它的牌子叫 Xenavax。县政府表示，这个药剂是通过了美国环保署的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以在喷洒药物期间，也就是今天10点以后，关闭门窗，并且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是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会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者是皮疹，严重时呢，可能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是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且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的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多少只带病毒的蚊虫。
4: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周五在 CNBC 接受采访时说，美中双方已经就一部分非敏感商品谈成了贸易协议，更多的细节下周一就会公布。他提到，协议主要涉及美国的农产品、医疗器材，还有一些中国的消费品。双方都希望这些商品以后能用更优惠的条件来做贸易，甚至有可能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的影响。不过具体涉及哪些商品、关税怎么调、什么时候生效，他们都没有细说。相关的谈判是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的，重点就是处理那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川普周四跟习近平见面时也说了，美方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同时也想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特别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那些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在这一次的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做出最终的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了相关的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的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 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的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还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的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天内将进一步沟通此事。
5: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的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天到120天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六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营、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还有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也没有列出具体的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者是具体的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们负责区域内的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小芳、莫卡、子涵为您播报，感谢您的。

0: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5: 我是小芳。
6: 我是子涵。
4: 哎，今天是中秋节啊，在中午12点的时候猫卡就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要开奖。
5: 哦，
4: 一瓶啊，一瓶
5: 46瓶装。
4: 对，一台价值$729的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的红酒柜。
5: 哎，
4: 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
5: 是的，
4: 家里有酒的，这
5: 喝酒的朋友有福了。
4: 是，上下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
5: 哎，
4: 玻璃柜门口还配那个电子温控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
5: 哦，
4: 看温度、调温度都特别方便。
5: 哎，
4: 而且能够独立摆放，还能嵌到你家里的橱柜上，它小啊。
5: 哇，
4: 你看它这个能装那么多瓶酒，
5: 嗯，
4: 但是还不那么占地方。今天晚上一家人赏月，桌上摆上月饼，有好菜，旁边在一个酒柜，里头全是自己爱喝的酒。
5: 嗯，
4: 你说这个中秋是不是
5: 太
4: 有
5: 气氛了？哎，然后能想象出来哈，如果是这个摆在摩卡家的话呢，它会贴出很多的小贴画，那柜门上肯定非常有个人的特色啊。
4: 嗯，
5: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
4: 摩卡对名牌包包什么的不是很感兴趣，
5: 嗯，
4: 特别喜欢贴纸。
5: 哎，
4: 日本人喜欢记手账。
5: 嗯，
4: 摩卡字儿写的我觉得也堪忧，
5: 还不错。
4: 但是，
5: 嗯，
4: 我就喜欢在上面贴。
5: 哎，
4: 哎，把尽量少写几个字儿，把那个大部分空间都用贴纸贴上，这样看上去非常好看，然后又能忽略这个字儿到底写的好不好。
6: 摩卡，那你的三个名牌包包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了？
5: 看来这里有来抓包的了。
4: 了，
6: 早就盯上了。
5: 对，是的。所以呢，那个这个奖品哈，我们今天5:40的时候会抽出哈，今天已经全天在抽奖了。如果您偶尔进来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没关系，来得及。现在哈，就是给9619961这个短号码手机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这个抽奖池当中，
4: 是
5: 有可能就获得了这个价值729美金的这个酒柜。我们前面多次抽奖的时候还真是有几位哈，就第一次发短信抽奖两次进来之后就获得了153美金的这个黑高字哈，我说哇，这一个字就值70多美金呢、
4: 是，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气氛。
5: 哎，
4: 这段中秋节这一个一周，希望之声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奖品，包括月饼我们都抽了，你说谁就为了这盒月饼要怎么着、
5: 哎、
4: 就是一个气氛，有
5: 意思、啊、一个好心情，这也是我们带给大家的，
6: 就是要为了这盒月饼怎么只要多应景儿啊，多开心啊，是不是？
4: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5: 哎，子涵呢，尤其是从台湾回来哈、啊，对这种台式的这种小点心、那就是非常的喜欢。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哈、刚那个我们上次子涵谈了一半，就是我们去台湾玩了一圈之后哈、子涵回去之后是犯了相思了哈、什么都不好吃了，就是台湾的好吃哈、那我们这次就可以聊一聊，还有哪些景点是让子涵印象最深的呢？
6: 好，那说到景点呢，最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池上。我们当时呢在池上，它有一个叫博朗大道，还骑了这个电动三轮车，还做了航拍。然后池上它颜色美的都不真实了，整个感觉都像在电影里，就是特别的美好，就不会忘记。而且池上那边有一个大树叫金城武树。
4: 哦，
6: 大帅哥
5: 金
6: 城
5: 武、啊、知道了，
6: 是不是摩卡很喜欢他？
4: 还可以吧，
5: 摩卡更喜欢自己。
4: 不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就是
5: 不太帅的，
4: 有
5: 内涵的。
4: 我觉得就是男性，和男人，他是有区别的，是吧？
5: 今天这话题我们不展开了，作为一个秘密留在这里
6: 了。大帅哥当年是在那棵树下呢，拍了一个长荣航空的广告，在那喝茶呀、骑车呀，那个很帅的镜头爆红以后啊，这棵树呢就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的景点。当然，我们也在那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然后这棵树还有个小故事，就是它这棵树红了之后，第二年结果就受到了一个狂风的台风的袭击，结果是连根倒下了。那池上当地的政府就特别着急，
5: 啊、
6: 这个可是我们摇钱树哦，他就赶紧就是把这个枝叶重剪呀、根部包扎，还涂药，还从日本请来了天皇御用的树木的医生给他打点滴，传授怎么样养护。后来这棵树终于又活过来了，
5: 哇，太不容易了，
6: 世界各地
5: 更有故事、
6: 哦，对，特别有故事。那池上到底有多美呢？我请小芳和摩卡现在闭上眼睛，
5: 闭上眼睛啊，
6: 然后试着把你们的呼吸放慢，
5: 呼吸放慢，
6: 然后
5: 我更急促了。
6: 你抬起头呢，看到前面有大片的稻田，是鲜绿色的，
5: 鲜绿色，
4: 闭着眼睛看稻田啊、
6: 然后那个颜色呢，仿佛是经过山泉水滋润了一夜之后特别干净的绿色，
5: 哇，
6: 然后是未来的天上呢飘着很多雪白的云，然后这个时候你骑上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微微的风呢就从山谷里吹来，风吹过你的面颊、
5: 哦、
6: 还在耳边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5: 真的呀，
6: 然后两边翠绿色的麦浪、哦、就在你身边触手可及。
4: 你确定是翠绿色的麦浪？
6: 对，
4: 不是金黄的、
6: 不是，不是，
5: 这
6: 个后面
5: 季节、
6: 这个也很让我吃惊，因为在加州啊，这种鲜绿色翠绿色只有在初春的时候才有、但是到了台湾已经是夏，耳边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5: 真的呀，
6: 然后两边翠绿色的麦浪、哦、就在你身边触手可及。
4: 你确定是翠绿色的麦浪？
6: 对，
4: 不是金黄的、
6: 不是，不是，
5: 这
6: 个后面、
5: 这个、季节，
6: 这个也很让我吃惊，因为在加州啊，这种鲜绿色翠绿色只有在初春的时候才有、但是到了台湾已经是夏末秋初了，人家还是鲜鲜嫩嫩的绿色、就特别让我吃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空拍的小飞机突然飞过来了，
5: 航拍过来，
6: 航拍的小飞机，然后你就冲它招招手，然后它嗖一下飞高了，你就再冲它挥挥臂， 那个时候简直太陶醉了，我就想可以把我扔在这里我就想小芳当初把我送过来了哈，如果我跟小芳说我不回去了，小芳能不能接受
5: 哭起来了
6: 是那个画面美的。后来我们的一个团友呢，把他和他先生的合照就设成了手机的封面，
5: 嗯，
6: 然后但是那个颜色看得很假，我就问他你这个是不是在照相馆拍的、
5: 嗯、
6: 还是 PS 出来的、
4: 嗯、
6: 颜色美到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真实了，
5: 但其实他什么都没做过，
6: 对，其实什么都没做，那个颜色是真的，就是那个绿那个黄那个蓝那个白、
5: 嗯、
6: 真的是美到美到让你觉得像在电影里一样，你就不想拔出来了、
5: 啊、
6: 这种感觉
5: 啊，这个是给子涵留下印象最深的。每一次我采访回来的团友呢都会提到池上这个，然后也是骑三轮车哈、啊，很快乐。然后呢，没有提到说这个风还有沙沙的声哈、啊。这次那个子涵小女生的心呢、啊，体会的就会更加的微妙，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们在平时的这种高强度的生活中，蛮需要这样的一次放松。嗯，很好的。
4: 其实池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一根煞风景的电线杆都没有。
5: 有，
4: 没有一根电线杆，所以
5: 电都走地下了、
6: 哦、回去翻看我的照片，是不是一根没有，
4: 一根电线杆都没有。而且他以前是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这个地方一根电线杆都没有，就是因为它曾经被设计成为冷战时期的军用战备跑道、
5: 嗯、
4: 好让这个战斗机紧急的这个起降、
5: 嗯、
4: 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他说首先池上这个名字在100多年前的清朝，这里其实叫新开园，不叫池上，
5: 新开园，
4: 对、
5: 哦、
4: 新开的园、
5: 嗯、
4: 新开园也就是新开辟的田园、
5: 嗯、
4: 直到日治时时期，就是日本人在
5: 这里的时候、嗯、
4: 先民们就发现这里的就是聚落刚好就坐落在一个大坡池的巨大的天然的湖泊的上方，你每天推开窗低头就能俯瞰到这片波光粼粼的池水，于是人们便顺理成章的把这里改成了池上。
5: 嗯，
4: 就是大波池滋养了这里的土地，让池上成了全台湾最著名的稻米之乡。
5: 哎，
4: 是在这个地方、
5: 嗯、
4: 到了2004年的时候，博朗大道的名气就打响了。突然有一天有一户住在稻田中间的私宅就向电力公司申请用电，按照当时的常规的规划的话，台电公司需要在博朗大道上每隔50公尺就定下一根水泥电线杆，总共一共要立起40多根。如果这40多根电线杆要是立起来的话，原来那有一望无际的天空还有稻浪就被密密麻麻的电线给割裂了，就是切割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池上万安村的村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6: 请愿。
4: 他们就为了守护家乡的这个最纯净的稻田美景，村民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了，集体跟这个台电公司和政府展开了漫长的沟通和陈情。
5: 哎呀，
4: 不是抗议，也不是打架、啊嗯、他们宁

0: 可自己花钱，宁可绕道绕远路去拉地下的电缆，也坚决不让哪怕一根电线杆破坏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最终就是台电公司被村民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好坚持打动了，修改了路线，就把所有的电线杆都绕到了远处的公路旁，这才奇迹的为全世界的旅人留下了一条一根电线杆都没有的纯净大道。
1: 哦，怪不得听播客说我才知道为什么那里那么美。
0: 对，你像现在的人去池上喜欢拍照片是好看，没有电线杆那种极简的风景，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来讲的话，你就会看懂那上一代池上老农民骨子里那种传统，他的那种传统乡绅的那种风骨，就是大家都急着搞建设向前看的年代，多一根电线杆就代表着现代化的方便，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池上的老一辈人硬是就有一股子敬天惜地的这种执拗，对上天给的这一片土地的这种尊重，他们觉得人不能太贪心，把地里那点天赐的风景给卖绝了，他们宁可花钱多绕路，也要把一片干净的天空留给自己的子孙。有这么样的一老一辈，后代子子孙孙，你说多有福啊！像 Lisa 去一看就不想回来了，这就是什么叫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风景啊，池上真的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希望之旅为什么叫人文之旅？就是因为你到了那地方之后，你就会被台湾人感动。你就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他们那种真正的爱这片土地，是融在他们骨子里的。
1: 对，每个地方不仅美，它还有故事，有历史。
0: 对，而且特别感人。
2: 我们走出去哈，不仅是放松了，然后还能那个真正的懂得很多的这些历史，然后那再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延伸啊，真的是我们也很高兴的把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在休息之前呢，再次的提醒您，您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抽大奖，价值729美元的这个酒柜的抽奖池当中。我们稍后哈5:40的时候会开奖。
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3: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6: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5: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7: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8: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2: 我是小芳。
1: 我是子涵。
0: 哎，今天啊我们有大礼要送了。刚才啊我看到后台啊有好多听众发来抽奖两个字了啊，这份价值729美元的双温区红酒柜会花落谁家呢？
2: 嗯，稍后我们就出来了。
0: 对，然后今天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加拿大的 GINEX 西洋参赞助我们的这个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方便我们日常食用，也不含添加剂啊，各种各样的就是附属的这些东西，就是纯的西洋参膏。这个呢，作为中秋送好礼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2: 其实呢，我们这时候也都需要爱护自己哈，送礼是一方面了。同时呢，我们如果说年龄渐长，或者说工作的压力比较大，这个身体真的是有一种消耗的感觉的话，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温补不上火哈，西洋参，所以呢还蛮适合大众的哈。所以在这里也是再次的向您推荐，您对黑膏滋它的成分呢、它的功效呀，您有兴趣的话呢，您就给9619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写黑啊，黑色的黑这个字，您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也会有优惠的购买的 link 会给到您啊。那么如果您想是来店里看一看等等的话呢，明天这个我们这圣和新的门店是开门的，11点到3点钟您可以来。那么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就给9619961发短信写健康两个字啊，可以获得明天开门店的这个详情。
0: 明天可是小芳啊，
1: 对，我也想透露一下，明天小芳开门开店，
2: 我荣幸的哈，这个和朋友一次见面的机会，
1: 所以想见到小芳呢、明天赶紧来、
2: 欢迎大家。好嘞，那这是又一趴，
0: 哎，真的是周六的时候见到听众朋友好开心。猫卡就是上个周六的时候见到了猫卡一直收听猫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当然不光是湾区慢生活了，可以说希望之声所有的主持人的节目、两位听众都非常喜欢，见面聊的真的是非常开心。所以听众朋友啊，有时间今天过完了中秋节啊，看过了嫦娥和兔子，明天来看看小芳。
1: 上次有一位
2: 扮演一个，
1: 上周六有一位听众就是专门冲着摩卡来了，结果那天不是摩卡看店，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小编 David 看店。然后我看后台有听众留言，觉得好遗憾呀。然后我安抚了他一下，没准下次能看到摩卡。然后他回复说是风雨之后总能见到彩虹。
2: 很开心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空中已经成为朋友了，
0: 对，
2: 然后见了面之后呢，就好像这个连接更加的有一种你懂我，我懂你的感觉哈，互相有一种惦念，甚至哈有些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还会送一下这个茶叶蛋，暖暖的。也在这里再次的感谢所有这个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特别有才，你就看后台留言呢、摩卡看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一会儿笑的前仰后合的，觉得特别幽默，一会儿又被感动到了，就觉得那每一句话都特别的鼓励打动人心。所以真的是感觉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节目也好，对我们节目支持也好，借着中秋节啊，真的是摩卡大言不惭的就代表希望之声的全体员工、感谢听众朋友们，这是真的，
2: 非常高兴被您代表了啊。是的，感谢大家。然后呢，今天也收到了早晨起的一个短信哈、听众朋友指出了我们在新闻方面主持人的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哈、都非常的感谢哈、觉得都是一种爱之深切的感觉呀、所以说无论说您是问候呀，说是这个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甚至哈、您觉得哪些方面您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0: 对，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收到的真的都是好评，所以如果觉得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啊不吝赐教，赶紧给我们指正出来，我们改了之后就变得更好了。
2: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有了这个9619961这个短信号码真的是太好了哈、可以互相知道彼此心理上的所需、
0: 是，
2: 所以呢也真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商家赞助、让我和摩卡和子涵的声音呢不光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听到、在空中让更多的人听到，要感谢商家对我们的赞助和支持，那也是感谢这个等等呢以上所有的朋友。今天是中秋节、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旅游的话题哈、子涵在池上就把它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呢？
1: 然后啊，有一天我们又去了阿里山玩了，
2: 那是
1: 两位都去过阿里山了吗？
0: 对，去过，
1: 去过、
2: 那看看和子涵的感觉有什么
1: 不
2: 同？
1: 看看是不是？
0: 对，子涵先说，然后我再说。
2: 我就不说了，没我什么事了。这时间上，
1: 小芳你就捧场就行了。
2: 好
1: 的，请。我去到阿里山，就感觉它是非常的疗愈的感觉，因为它特别的安静。然后呢，刚 刚才小芳说的大氧吧，确实空气特别好，然后那里面有就是很粗大的千年的神木，它其实神木是一种称号，就是形容这种树林已经是上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了。那当你看到真的是那么巨大的神木，是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把它围起来的时候，
2: 十几个人
1: 、对，
0: 是
1: 你对它是会有一种敬畏哈，觉得在它面前你自己是非常渺小的，然后整个我们在森林里走的也慢了，然后就是很放松，让你的内心很平静。然后这个神木其实它还是很有故事的，和这个日本统治的时候日治时期有关系。那当时呢，日本政府是发现了阿里山里的这个神木哈，它主要的一个树种叫块木，发现这个块木它质地特别的坚硬，而且耐腐蚀，它还有特殊的香气，那它就动了心思哈，要把这些木头运到日本。那现在在日本很多的那种神社呀、鸟居呀、殿宇，还有他们国家级的重要的建筑，其实都是来自台湾的神对块木运过去的。那为了把这个木头运过去呢，他们先是建了铁路，就阿里山里那个小铁路哈，它并不是为了
2: 小火车啊，
1: 小火车
2: 不是为了观赏的，
1: 对，它最初就是为了把这些木材哈，从阿里山先运到嘉义，然后从嘉义转到港口运到日本。但是砍了这么多神木之后啊，也发生了一些很神秘的事情。因为据说呢，那些神木哈，它已经是就是上千年了嘛，其实是已经是有这个神灵看护了，已经是那些木头吸取了天地的精华，千年的巨木已经是有了树林了。那这样大面积的砍这些神木呢，就惊动了山林里的神灵，导致了一些灵异的事件发生
2: 啊。
1: 一开始哈，
2: 比如说
1: 那些工人啊，就得了很多怪病，有意外的伤亡，还有运木材的那些蒸汽火车也总是发生脱轨的事物。那后来怎么办呢？那这些日本的这些官员和伐木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去安慰这个树灵，因为他们也很慌，就怕自己是不是做了错事。那他们呢，就特意建了一个叫树灵塔。这个树灵塔呢，它的基座就被设计成一个树木年轮的一个环状，就像一个巨大的树木的这个树干。那它是很高的一个塔哈，就通过像这个树塔来祈求能够保护工人的平安，保护他们的这个工程顺利。那经常是有一些祭祀的仪式哈，也是请求树灵的原谅。那在阿里山里还有一座小学校，
2: 等一下啊，树灵难道就这样的就原谅他们了？又觉得你砍了我那什么，你来求我原谅，这个最后的结局、
0: 哎、
1: 最后有没有原谅的？摩卡，
2: 最后
1: 摩卡请继续、啊，
0: 最后原没原谅我不知道，但是呢，其实，说到阿里山的这个神木的时候，人家讲过，我们都知道大智若愚，对不对？
2: 嗯，
0: 大智若愚前面有四个字，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0: 是巧木先伐，就是前面刚才子涵讲到的那些树被拿去做了，叫有的叫桧树，有的叫快木，就是它那个字，不同的叫法，有人叫桧木，有的人叫快
2: 木，
0: 都是一个字，
2: 嗯，
0: 啊，就是说它长得最完美的、最笔直的、最好的那些红桧木、红块木都被砍去了，做了宫殿的栋梁，最后呢都被砍掉了。而唯独那些长得有点弯曲的、中间有些空心儿的、被伐木工嫌弃的、觉得这个无用之木，就是在刀砍斧凿之下呢，却留了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受大家敬仰的神木。有2000年的神木，这个神木是有智慧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就提醒我们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就想成为那棵最好的树，
2: 最亮眼的，
0: 对，最亮眼的，拼了命的想证实自己、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再回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大风大浪里留下来的那些人就会明白阿里山的那些2000年神木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不完美，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有用，不见得就是坏事，平平安安就是福，平平淡淡过一生，他就藏应着这个顺应天道，在漫长的岁月里收敛自己的锋芒。人活到最后，能够把曾经受过的伤，还有身上就是经历的那些磨难或者什么，变成自己最坚硬的年轮，这个叫你人生的圆满。这个是这个树木神木留下来的智慧。
1: 好棒，
2: 这
1: 个他讲的很有深度。
2: 对，这个是在这个电影上又生出了一个新的智慧哈。那子涵，那您的故事？
1: 那刚才是想说到我们走到山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学，它叫香林国小，然后这个小学还被誉为最高学府。
2: 哇，
1: 为什么一个小学是最高学府呢？
2: 因为他最后毕业的人成为了一个
1: 因为它的海拔是高达2195米，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个
2: 小
1: 学。
2: 小学
1: 那最初呢，是很多日本人在阿里山就是伐木的时候，他们的技师啊、官员啊，带着家眷上山，为了解决他们子女教育的问题，开了这个小学。最多的时候据说有超过400人，但是现在呢，全学校应该是只有20多人了。但是这些孩子们和老师哈、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整个学校是被这些千年的神木呀，还有云海，然后春天的时候樱花会全开，还有森林环绕着他们。据说他们上体育课或者自然课的时候，那整个阿里山的森林就是他们的一个游乐区啊。
2: 哇，
1: 羡慕哈、
0: 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座山叫阿里山。
1: 这不是明摆着这座山就叫阿里山吗？
0: 不是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座山叫阿里山，它是由18座大山组成的阿里山的山脉的统称
1: 啊，
0: 叫阿里山。对，那阿里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2: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
0: 我每次要说话的时候，小房都说我要进广告。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2: 我是小芳。
1: 我是子涵。
2: 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5:40的时候会开讲，那很快了，那您现在
0: 还有1分钟。
2: 那我再要不要再指令往后延2分钟哈。如果您现在才听说的话呢，我们今天有开大奖$729的酒柜哈，那您只要给96196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抽奖池，最后的机会也许真的很幸运咯。
0: 倒数倒计时了，59秒、58秒。
2: 没事，那我们就是让他43再开奖，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讲了，子涵一直在介绍这次去台湾玩的老开心了啊，
2: 很多人心动都痒
0: 痒
2: 了，
0: 是
2: 的。上次节目结束之后，就有朋友来问来了，
0: 嗯，所以我们十一月份呢就有台湾的旅游团，
2: 十一月哎要开奖啊，就十月要开团，
1: 其实也是要开奖，
2: 没错，真的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奖励啊。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一月二十三号，八天七夜的一个环岛游，我知道很多朋友，无论是大陆的朋友还是说台湾的朋友，对这个环岛的线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觉得是蛮全面的，然后导游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就是还没有开始讲到这一块呢，但子涵已经私下来跟我讲了，哇，说这导游太棒了，然后其他朋友跟我讲跟什么呢，导游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方方面面吧，希望都可以带给您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哈来计划参加这个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一月二十三号的台湾环岛游。
0: 我已经看到

0: 台湾在一起的时候，
1: 我们这个团儿大家就是相处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导游也棒，安排也棒，然后大家都是三观一致的朋友啊，就跟好朋友一样，就是无所不谈，真的特别开心。然后分开以后彼此都特别想念，今天还都在群里发中秋祝福。然后这位团友呢，他接下来去了日本团啊，他发消息说我们已经是玩了四天吧，当时日本团玩了四天，但是大家还是相敬如冰，他是用那个冰块的冰，
2: 他
1: 说和我们的团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啊。从最初小芳帮我报了这个团，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行程表，我一打开就感动得不得了，就觉得哎呀，自己被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团，每天玩这么多好地儿，吃那么多好吃的，然后住的都是高档的大饭店，然后遇到了导游真的非常有才华，一肚子的故事，有好几次一车的人被他讲了眼泪都下来了，然后那些故事可以让你终身难忘，
2: 是的。
1: 然后包括好的团友，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这种非常特别的精品小团的旅游的经历哈，我想可能目前也就是我们希望之旅才有了。所以今天我也想为我们听众朋友要一点福利，
0: 啊、
1: 小方莫卡
0: 福利，这还没开奖呢。
1: 刚才不是说想开奖吗？
0: 对、啊。
1: 那如果您今天就报我们11月份的这个台湾环岛人文之旅的话哈、
0: 啊，
1: 小方和莫卡能不能给他们今天报名的人每个人减100块，立减100，
2: 100块、啊，
0: 这事儿归你说的算了。
2: 50行吗？
1: 就小气啊！
2: 因为我们真的
0: 给子涵面子了。
2: 对我们定价呢，就定的不是很高，而且像这种事情呢，我们还是要私底下商量好了，冷不丁这样是就减100块钱，
1: 对，
2: 是不是？
1: 中秋节减不减？
0: 对，那个
1: 看有没有人报名？
0: 我们听
2: 者有份啊。
0: 我们的团友回来之后呢，真的是告诉过我们说物超所值，
2: 是
0: 是蛮高兴的。然后
2: 对，
0: 就是我们的吃和住和安排和服务是这样的话呢，真的觉得我们的物超所值。但是哈，大家一起高兴是最主要的，尤其中秋节哈，子涵这么的啊、哦、，OK， 我们一定把这份好的这个心情吧，一个小确幸哈，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那您今天哈，我们呢就听到子涵讲完之后来报名参加10月份的团，您的时间可以的话呢，这个优惠我们就送出了。那您就给961961发短信，写上哎报名啊，这个台湾环岛。
2: 那么我们就到今天啊，就是今天。
0: 好，
2: 对，因为我们又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我们真的是这个团能够长期做下去，
1: 对，
2: 所以
1: 别错过哈。
2: 是，
1: 一生一定要跟希望之旅玩一次，你的人生才不会遗憾。这个不是广告口号，这是我的真心话。
2: 哎呀，子涵回来的时候，我问你玩的怎么样啊，子涵就哭了，给我吓坏了。我说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子涵说不是的，就是想念我的团友。我说哎呦，感情这么深吗？我说以前在群里头看他们说恋恋不舍的，包括猫卡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他们临走之前道别什么的，确实大家是拥抱流
0: 泪
2: 洒泪而别、
0: 啊、
2: 真的是洒泪而别。
0: 但我没想到还有回到家坐在坐着那儿还有洒泪，
2: 还要洒泪。
1: 分别的时候没有洒泪，当时挺开开心心，结果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先意识了一下自己在哪儿，后来发现自己在家里了、
2: 哦、
1: 然后就很伤感、
2: 哦、是子涵回来之后洒泪了是吧？猫卡是在日本送的时候呢，就有人真的是洒泪而别。我当时就觉得哦，可能真的是大家相处的蛮好的、嗯、是不是平时太寂寞了，这次遇到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团被感动了。但是这次回来看到子涵这个样子，我们平时都这么温暖，回来还这么感动、嗯、那我觉得哦，那真的是团里
1: 真的不一样。这个感受要亲自去体验你才能感受到、嗯、之前小芳也说嘛，就是其他的团大家结束的时候都是拥抱啊掉眼泪啊，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怎么那么激动的，但是自己去了以后真的是理解了。
0: 我们欧洲团呢也是有的朋友就是在结束的时候呢有这个就是哎呀大家真的是会流眼泪，会在群里互相这样讲。我觉得就人生经历的多了，然后看到了一些，有的人他我就越善良他越容易被感动。
2: 对
0: 啊、有的时候是也许是我们这个团友的这样的一个、啊、基本的一个心态。
2: 我们赶紧开奖啦。
0: 好吧OK， 真是的。对听众朋友，我们这小编啊，后台小编好辛苦啊，中奖听众朋友的尾数是1381。
1: 1381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个幸运的 大奖真的是落到您的头上了哦。
0: 而且呢，他是九月份哈、啊、才刚刚参与互动的一个新入我们这个短信的大家庭的这个听众朋友。

0: 友啊，尾数是1381，在这里恭喜您了。
1: 哇，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这个大奖啊是抽了2天，
0: 是，
1: 然后居然能够抽中，
2: 无数的人在后台发抽奖。
1: 是的。
2: 那按小芳说的，就是上次是100多块钱的这个奖品，一个字儿值75块钱，
1: 是吧？
2: 那这次700多奖品，这抽奖两个字，每个字都值了差不多360美元啊。
0: 很高兴，然后也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让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这样就社区里吧，有这样一个华人的一个大喇叭，然后每天说点社区的事，说点什么优惠的事，然后抽抽奖，大家开心开心，照顾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啊，也真的是非常的愉快。那么小编告诉我了，这位听众是7点到8点的听众，他是在7点到8点写抽奖两个字进到我们抽奖池里的。
1: 7点到8点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吗？
0: 不是，是早晨起来吧？
1: 啊，早上起来吧，
2: 吓
1: 我一跳。
2: 起来的早。
0: 哎，所以呢，恭喜这位听众朋友，尾数是1381。那我们的小编会联系你。感谢今天呢，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中秋节了，也是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也感谢子涵。那我们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分享。
1: 对。
0: 那么下次我们继续。
1: 阿里山还没有讲呢。
2: 下次继续哈。
0: 好的，
2: 大家中秋快乐，
1: 团团圆圆。
0: 哎，阖家欢乐。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3: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4: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5: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6: 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的湾区将充满创意、多元文化和亲子乐趣，您可以前往迎来20周年的湾区制作者大会，近距离体验机器人、3D 打印和各种新奇发明，也可以带孩子参加沉船湾游乐场开幕式或免费马戏表演，享受欢乐的家庭时光。喜欢文化和美食的朋友可以到旧金山体验韩国秋夕丰收节和德国日，爱宠人士则不要错过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和萌翻全场的柯基犬大会。此外还有艺术文化节、 AI 电影对决等丰富选择，陪您度过一个热闹又有趣的秋日周末。 科技迷、硬核创客和脑洞大开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享誉全球的 Maker Faire 湾区制作者大会将迎来20周年大庆。这场盛会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秀，将在东湾的马尔岛海军造船厂登场。现场汇聚了酷炫机器人、无人机表演、3D 打印、激光雕刻、巨型艺术装置和各种搞怪新奇的发明。您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大咖演示，还能亲自上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激发无限创造力。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 Vallejo 马尔岛海军造船厂，门票45美元起，预购有优惠，使用 FanTrip 专属优惠码 FanTripSF 可以享受现场门票7折优惠。想带孩子玩的朋友们注意了，旧金山日落沙丘的全新儿童游乐场沉船湾要在这个周六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英尺的游乐场由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展品团队精心打造，里面不仅有一艘超酷的巨型木船和可以攀爬的乌鸦巢滑梯，还有沙滩游戏区和木琴演奏区。开幕当天更是热闹精彩，不仅有真人扮演的海盗和美人鱼，还有海员水手号角演唱，现场爵士乐队、泡泡秀和面部彩绘。下午3点15将举行剪彩升旗，爸爸妈妈们赶紧带上小朋友去探险吧。时间在周六26号下午3点，地点在旧金山日落沙丘，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体验童话般的马戏魔法吗？旧金山圣马克广场第4届广场马戏团活动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来自著名的贝拉马戏团的顶尖艺人们将会现场带来精彩绝伦的高空和杂技表演。更棒的是，主办方还准备了免费的爆米花、棉花糖、面部彩绘以及丰富多彩的亲子互动游戏，欢迎带上亲朋好友前来，也可以自备野餐垫或小型折叠椅。时间在周六26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旧金山圣马克广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想感受浓郁的韩国传统文化和美食吗？第8届湾区韩国秋夕丰收节即将重返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秋夕也就是韩国的中秋节，活动现场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传统韩国音乐和舞蹈表演，还有琳琅满目的韩国特色美食饮品，让您大饱口福。现场还设有多彩的文化市集以及传统韩式民俗游戏体验，无论游客是想重温家乡情怀，还是想带孩子体验多元文化，这都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秋日盛会。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提前在线预约，接受现场捐赠。电影迷和科技发烧友们，旧金山将举办一场绝无仅有的电影首映礼，人类导演和 AI 生成电影对决。在这场比赛中，人类导演和生成式 AI 面临完全相同的创作考题，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并不知道作品是由哪一方创作的，直到最后时刻才揭晓答案。电影分为喜悦和悲伤、激烈与平静、爱与恨、欲望与厌恶4个情感主题场次，快来现场亲身体验到底是人类的心灵创作更打动你，还是 AI 的无限创意更震撼人心吧。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40，共4个场次，地点在旧金山内河码头600号 Delancey 街放映厅，本次活动是免费的，门票数量有限，需要提前在线预定，详情请上网搜索 2026 Human vs AI Film。 各位爱宠人士注意了，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上最萌的风景线又回来了，第21届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即将在本周六开场，这是当地社区盛大的年度欢乐派对，届时居民们会带着精心打扮的宠物们一一亮相，秀出各种创意造型，甚至还有精美的游行花车。哪怕您不带宠物参赛，站在马路边当观众，看着成群结队的大狗小狗盛装打扮迎面走来，也能欢笑一整天。时间是周六26号上午10点，地点在 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外停车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圣马雕像的朋友们， 陪伴大家半个世纪的 Samtrans 公交迎来50岁生日了。为了感谢社区多年的支持，他们将在位于 Millbury 的新总部大楼举办一场50周年社区庆典。现场不仅有文艺表演，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儿童娱乐区，还有各类美食摊位和社区互动展位。现场还将设立小型历史展览，带大家重温 Samtrans 50年来连接社区的温馨时光，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周末一同前往。时间是周六下午1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 Samtrans 新总部大楼。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半岛附近的朋友注意了，圣马雕是9月艺术文化节即将在本周末登场，届时市中心将变成艺术和音乐的海洋，全天精彩不间断。现场不仅有乐队热力献唱，绚丽的文化舞蹈表演，更有激烈的现场壁画创作大赛。当地艺术家们将现场摆摊展示原创手工艺品，诗歌开放麦和亲子互动游戏也应有尽有。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街头，边品尝美食边欣赏艺术，绝对是度过周末惬意时光的绝佳选择。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地点在圣马雕市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喜欢短腿萌宠的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湾区柯基犬大型聚会 CorgiCon 将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热烈登场。现场最让人期待的当属经典的柯基短跑赛，看着一群小短腿拼命向前冲，又可爱又逗趣儿。此外还有充满挑战的柯基忍者障碍赛，以及花样百出的萌宠变装大赛。现场更有20多家摊位出售各种柯基周边和宠物用品，不管你是自己带狗还是纯粹想去吸狗，这绝对是充满乐趣的一天。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本次活动门票$13.44起，提前预购可以享受折扣，6岁和以下儿童免费，停车费$15。详情请查询网站 corgicon.com。 想体验地道的德国风情吗？这个周日，旧金山金门公园的音乐广场将隆重举行德国日庆祝活动，现场有德式啤酒花园，提供当地酒厂的精酿啤酒和特色葡萄酒，更有香气扑鼻的德国大香肠、巴伐利亚椒盐卷饼、旋转烤肉和精致的德式糕点。乐队在音乐台轮番奏响欢乐乐章，伴随着传统歌舞和丰富的儿童活动，为您带来充满德式温馨的快乐周末。时间是周日27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露天音乐台，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获得本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1: 这个可真不错，
2: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5: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遭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也遭到攻击，2天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线。三一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公路里程约260英里。根据为这对夫妇设立的募捐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遭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凯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也遭到袭击，两人均受到严重伤害，凯西则因伤势过重在2天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该局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周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比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仅剩数周。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审查，原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其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周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则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3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 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周五，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与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近习近平，也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其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其残酷政策，让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影响世界各地。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周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本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横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 空客表示，已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也继续正常接收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修复。目前空客正在将载体客机的月产量从约60架提高至75 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周四透露，美国总统川普、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于下周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随后路透社确认了该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也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与协调。川普则认为，现有法规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 那么今天上午呢，习近平喝完茶，参观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就要走了。他这趟来到底是带走了什么？美国拿到了什么呢？国宴大厅之外呢，抗议的口号声啊，真的是大到连宾客都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大洋彼岸呢，伊朗总统自己在镜头前吐出了一个超级让人尴尬的秘密，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根据 CBS 的报道，川普和习近平周四中午在椭圆办公室的会谈。川普在会后说呢，会谈很棒，但是记者问到台湾人工智能和被关押的林志英，川普并没有回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美中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挑出一小部分商品，不让他们被卷进这个贸易纠纷。芬太尼还有被拘押的美国人波音、大豆这几项呢，都没有谈出一个实质的协议。大豆方面呢，中方到现在也没有兑现之前的采购承诺。中方宣布送两只大熊猫去亚特兰大的动物园。昨天晚上的白宫国宴请了黄仁勋、奥特曼、高通还有摩根大通的戴蒙。习近平今天上午在红厅喝茶，参观国家档案馆，然后呢就会离开美国。彭博今天的标题就是排场大实质小。还有呢，就是来自路透的一个报道，习近平这次和白宫和川普提了一个具体的要求，就是希望呢美国把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改成反对台湾独立，就差了一个字，我们知道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台湾方面的回应呢，说这是一种歪曲，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如果真换了这个字呢，就等于是美国把自己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往回缩了，也就等于给了中共递了一个现成的借口。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川普政府正在针对中共快速扩张的核武器还有核试验问题，其实呢有和中方私下展开了谈判。双方呢已经在日内瓦、纽约、摩洛哥这些多边会议场碰过面，预计呢下月还要继续对话。这次谈的是怎么降低核风险，并不是要签一份中方一直抗拒的叫做武器管控协议。美方是这么说的，他说中方呢违反了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指控中共秘密做过当量极低的核试验，包括2020年6月在罗布泊这一次。中方是强烈否认的，双方为这件事情呢目前是在针锋相对。那么川普呢在周四晚上在白宫设宴招待习近平的时候呢，白宫周边被抗议人群包围了。习近平下台守护台湾自由 Free Hong Kong, Free Tibet, 就是自由西藏，这些口号呢是喊得直接震天响。报道说在场的宾客都听得相当的清楚，习近平是相当的尴尬。还有迎接仪式上呢有一个小细节，轰炸机低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呢，川普表情反应非常的生动，那么习近平呢就全程面无表情。这次呢川习会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文字记者和电视记者全部被挡在了门外，只有摄影师呢最后一刻获准胆战进场。在第二轮拍摄的时候呢，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开玩笑说中共拥有着世界上最友善的媒体，还说呢中国媒体开口之前恐怕是得先经过习近平的批准。那么网上呢，其实川普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呢都会安排记者现场提问，这次的限制呢就相当的少见了。有分析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应中方的要求。会谈在结束之后呢，媒体也是有追问台湾、伊朗还有人工智能的这些议题，川普和习近平都没有正面的回应，只是说这是一场很棒的会谈。那么今天呢，两个人还会去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看看独立宣言、宪法这些文件，为这趟访问呢画上一个句号了。至于说峰会取得的成果呢，除了两只熊猫还有什么呢？我们稍后在市场之后会为大家详细的说。我们再来看看俄乌。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是有一个突发消息的。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基辅有一个商业中心附近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目前造成三人罹难，还有七人受伤。基辅市长呢证实说，这个事发地点的停车场有车辆起火，现场呢还有三具遗体，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处理，这已经不是单一的事件了。我们知道最近几天俄罗斯对基辅的无人机的攻击是一波接一波，数据中心呢、加油站还有这些民用设施都接连 被击中，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具体的伤亡数字还有攻击的目标还在进一步的确认之中。此外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川普已经做出最终的决定，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这是目前唯一的能够拦下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可靠武器。那么乌克兰这一阵子呢是严重的短缺这个弹道导弹的。川普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呢其实是反反复复的。七月份呢他说这样做会很酷，之后呢改口说要谨慎。泽连斯基还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他已经要求川普要出面利用中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向莫斯科施压，帮忙结束这场打了四年半的入侵。北约国家呢把中国叫做是普京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的推手。再来看中东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贝雷特·拜尔专访的时候呢就被追问啊，说伊朗有没有给中东那些武装组织发军饷呢，然后呢这个伊朗的总统就急着自证清白。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直接在镜头面前说啊，我们在中国的钱全被冻结了，连从供货国家把钱拿出来都做不到，更别说拿去付给别人。伊朗总统的这个话说出来，现场是一度沉默，一度很尴尬。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中共对伊朗的武器运输总共是1300匹，装的是什么呢？ GPS 定位设备、导弹推进剂、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还有中共提供的卫星图像，还有呢这个图像是导致三名美国士兵阵亡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还有呢就是被制裁的伊朗马汉航空往返中国的这个班次，从三月呢每周四班一路涨到了九月第一周的39班。伊朗80%以上的原油呢买家也是中共，结果呢伊朗总统就亲口证实啊，说中共是一边收着伊朗的油，一边扣着该给的钱。趁火打劫这种事情呢也很像是中共的风格。那么伊朗这边呢有句话叫做什么，与虎谋皮，对不对？好吧，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投一个票哈。习近平这次和川普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让美国把不支持台湾独立改成反对台湾独立，差了一个词，意义差很多。那么您怎么想？您觉得川普会不会松口改这个字呢？您觉得川普会松口会换？那么请选一，如果你觉得川普不会换，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请选二。再来说说一些花絮吧。那么在白宫的国宴上呢，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稿子念到一半啊，川普突然抬头说，能不能让他脱离脱稿离题一秒钟呢？他想邀请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习近平夫妇，宴会之后呢，一起去看看白宫正在盖的一个新舞厅的工地。川普说啊，这是给你们的荣幸。我们就看到一场正式的国宴啊，川普的这个祝酒词呢，就临时插播成了工地开放日。这倒挺像川普的风格的哈，场面再隆重，他骨子里的那股爱盖房子的劲儿呢，还是会不自主的冒出来。同一场国宴呢，主桌坐的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带着他的太太苹果的库克。有人说啊，虽然苹果呢库克已经不再是正式的 CEO 了，但是有点像摄政王的这样的意思哈。还有马斯克，这是特斯拉的 CEO， 还有 AMD 的苏斯峰也是带着他的先生，这几位啊都是科技圈熟面孔了。那么像 Meta 的扎克伯格啊， Amazon 的贝佐斯，谷歌的皮扎伊，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这些人都没有能够挤进主桌。另外一方面呢，有消息说啊，有几位手握美国签证的中国商界人士早就抵达了华盛顿，等着看能不能被请进场，最后呢并没有进场，并没有如愿。不过呢，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场会晤到底谈成了什么，我们来为大家清点一下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双方没有开一个联合记者会，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联合记者会的风险太高了，公开场合被记者追问敏感议题，比方说台湾啊、人权啊、伊朗还有人工智能监管这样的细节，就对中共来说容易出现无法控制的提问。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贸易休战呢只延长了2个月，那么中方啊原本是希望是26个月的。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先生呢，他认为啊，说这就说明呢，要么谈判非常不顺，要么呢，中方的承诺完全 美国不肯信，所以呢就给了两个月。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稀土这些问题上呢中方的履约表现良好的话，我们就再给下两个月。总之呢就是伊朗的 MOU 这样的待遇，看表现再给你糖吃。还有是什么呢？中方承诺一年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买200架波音飞机。这两项啊，其实在5月份就提过了，这次是重申，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进展。习近平呢提议啊，说要开通更多的直航，美方这边没接话。还有呢，就是习近平要求10万名美国学生5年内到中国去交流一下。那么川普会答应送美国年轻人去中国洗脑吗？方伟先生认为可能性就是 0%。还有是什么呢？中方送了两只熊猫给亚特兰大的动物园，方伟说这就是唯一的成果。那么至于说稀土出口管制放宽啊，关税啊，高科技的管制啊，人工智能的合作，还有台湾问题，这些呢都没有谈成。换句话说，摆在桌面上真正算是新的东西又摸得着的，大概就是这两只熊猫了，其他的要么就是旧账重提，要么就根本没有什么进展。两个人呢倒是好言好语的，笑容满面，反正本来也没有指望有什么样的成果。那么双方在耗时间的耐心上呢，方伟先生说，哎呀，真的是很好啊。有一个美国很有意思的消息，美国的司法程序我们都知道是一贯出了名的慢啊，可是最近一次呢44万件的案子几乎是同时结案了，这是发生了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啊，川普政府有一次性呢是驳回了44万件外国人的庇护申请，这些人全部被签发了递减出境令。这个数字对比就更直接了，川普政府时期呢移民庇护的核准率已经降到了 5%， 拜登政府时期呢这个数字是 50%， 十倍的差距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相信，这么大的案子量怎么可能这么快的结案呢？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啊，司法部就推出过一项新规定，就允许把一部分庇护申请人跳过原本的聆讯这个程序，直接递交法庭去审理。那么这次44万件的集中结案就被认为啊是这项新规的一个具体的成效。其实背后的结构原因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就是移民法庭并不是宪法第三条设立的一个独立法院，移民法官呢全部隶属于行政分支，他的编制啊在司法部，本质上他就是联邦行政雇员，和权力独立的联邦法官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属于行政系统，所以行政的意志呢就可以直接的到这套审理的流程里面，过去动不动要拖上好几年的排期呢，因此就被大幅度的压缩了。也就是说呢，移民法庭，美国的这个移民法庭啊，它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闻方面的消息。这套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哈，就是这套系统现在跑得更快了，效率提高了，审理呢也不是跟着变得仓促。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其实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自己判断一下，将来我们要怎么做，如果办理身份的话。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开你，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轻松时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轻松时刻，我是邓梅。今天呢是9月25号啊，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个传统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月圆人圆的中秋节。那么中秋节啊，又称之为是团圆节，它起源于古代的祭月礼俗。早在《周礼》中呢，就有秋分祭月的记载，说明啊，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在秋天举行了祭月活动，来祈求什么呢？祈求丰收还有平安。等到唐代的时候呢，中秋啊就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节日，宋代就更为盛行了。诗人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邓梅很想为大家放一放这个歌曲啊，可能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起很多人，其实有点像王菲啊，还有邓丽君啊，都有演唱这首歌曲，对不对？那么这就说了中秋的月圆人圆的一个文化的基调。到明朝时期呢，中秋还有春节、清明、端午就并列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了。其实呢，中秋节啊，在农耕社会是有着深刻的现实的意义的。像黄历八月啊，就是秋收已定、秋藏将起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农人呢就祭月赏月来庆贺一年的收成，并且祈祷来年可以风调雨顺。那么古人有人说啊，叫做秋暮夕月，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秋夜祭拜月亮来报答自然的恩赐。这种礼俗可不仅表达了农耕社会对于天时节律的依赖，也体现了饮水思源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精神。还有就是在中国古代呢，月亮被视之是阴柔之美的象征，也是阴阳调和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祭月多在庭院中有香案，摆放着月饼，摆放着瓜果，以示敬天敬地。像在《礼记·交特性》有云，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呀，就是天子呢在春分祭日，在秋分中秋祭月，这就体现了日月并重的天道观。 民间的拜月习俗呢，就是在宋代以后就更加的盛行了，于是呢就逐渐的转化为家庭成员一同赏月，一同吃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月亮呢因此也成了团圆亲情还有乡愁的象征。为什么是乡愁啊？因为人在乡外可能不能和家人团聚，望着天上的月亮呢就格外的思乡，就成了一种乡愁的象征了。那不管怎么说呢，中秋的这个核心的意义呢就是圆，圆呢就象征着天道的完整还有和谐，也象征着家庭的团聚，亲人的团圆，这和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的伦理是紧密呼应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中秋的习俗还有生活文化。唐宋文人呢，都是以月夜祭前留下了很多的咏月的佳作。我们知道有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就是中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不对？那么月饼呢，也是啊，我们要吃月饼，象征着阖家团圆。当然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口味。还有什么呢？南方有一些地方呢，就喜欢在中秋节点花灯、舞火龙，形成热闹的民俗场景。这其实也是祈福啦，也是共享丰收喜悦的一个表达。还有啊，其实中秋节呢，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这样的想法。什么意思啊？就是天上的圆月呢，和人间的团聚是相互映照的，自然的这个节律，还有人伦的秩序呢，是相互的辉映的。所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就要庆丰收，祈求安宁，更是在仰望天穹，还有回视人间的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天地、自然，还有家庭的重新的连接。哇，这说的也是有一点点哈，仔细品品吧，还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0: 无论如何啊，我们再想想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以感受到古人李白的思乡，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苏轼的哲理，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辛弃疾的感叹，对不对？辛弃疾说的是什么？辛弃疾说的是可惜一轮明月照我寒窗冷度啊，不见桂花香，空对玉盘皎皎。这就是有点稍稍的伤感哈，但是伤感中也有着文人的这种风骨。那么苏轼写的是什么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中秋节呢，最初从祭月礼俗一直到今天的团圆佳节，它也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智慧。人们在仰望圆月的时候呢，也在思考生命的圆满还有缺憾。那么在共享月饼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忘了感受一下家庭的团圆还有和谐。中秋可不只是节令的庆典哦，它更是一份文化的提醒。人类呢，在天地之间就应该顺应自然，就应该感恩神的恩赐，就应该呢用真诚还有善意去守候我们的家庭、社会还有心灵的圆满。好吧，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邓梅还为大家带来了几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轻松时刻，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轻松时刻，我是灯梅。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这首歌曲应该是一个老歌了，名字叫做《城里的月亮》。可能当年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呢，或许觉得很好听，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歌，对不对？是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亮》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说，每一颗心的某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记忆是挥之不散的，每个深夜的每一个地方呢，都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化，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如果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亮，请温暖他的心房，城里的月亮把梦照亮，请守护他的身旁。其实今天啊是8月15中秋节，那么灯梅借着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和月亮有关了。祝愿大家中秋节愉快，希望这个月亮啊，让团圆的人可以在一起喝喝茶，吃个月饼，更加的团圆。哪怕我们暂时的不能团圆呢，也让月亮啊带着我们这份思念，同样的赏月，同样的喝茶，让月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轻松时刻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3: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408-780-8812，408-780-8812。
4: 听众朋友好，我是艾琳。我们常说啊，最好的保养往往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来自韩国济州岛的保养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408-780-8812，408-780-8812。
5: 听众朋友好，我是艾琳。我们常说啊，最好的保养往往呢来自大自然。

0: 也陆续地收到了一些用户的使用反馈。为什么许多使用者吃完之后就会将它推荐给全家人呢？为什么它能给予身体很好的滋养呢？我们采访了将这款产品引入美国的蓝莓优品市场部经理 Carmen 女士，她介绍了一位加州用户的反馈。
1: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 Vivian 女士啊，她今年57岁了，然后她说她2013年开始就患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医生检查呢说她已经是第四期了，甚至说她膝盖里的半月板几乎都看不清了。因为关节的问题，她每天上二楼都很痛苦，家里是楼上楼上的，她几乎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上楼。然后他开始吃我们这个红海参，吃了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以后他很吃惊的发现他上楼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走，不需要拖着走一步拖一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让他也挺感慨的，因为基本上膝盖的问题中西医都是很难治疗，尤其像这种就是半月板，他要么你就动手术换膝盖，家里一般年纪大的人也不会让他去换，要么就给你吃止痛药，所以他基本上就中西医看了都治不好。所以他说红海参能够让他这样，所以他家里人都挺感谢，现在他给他妈妈妹妹妹夫都买了，家里人都一起吃红海参，能够帮助改善健康。而且因为红海参它不是药品，它就是深海里的海参，而且是野生的海参，在提取的过程是低温萃取，把那个海参里面的那个皂苷，就是对人体最有效的这个成分保留了，所以它吸收挺好的。那么好多观众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那我在外面买点海参自己炖了吃吃，结果后来有一个说我真买了，我炖了我吃不了，就是说很难消化，因为你在炖和煮的过程中高温嘛，已经把它我们最需要的那个皂苷全部都已经杀死了，你最多就吃点蛋白质什么的，所以它的效果跟红海参没得比。后来他说我试过了，效果没你们好，第二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也很难消化，还是红海参比较好。
0: 刚刚听完了 Carmen 女士的介绍，相信啊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了更好的一个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它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果冻般的口感，分子小易吸收，能帮助大家维持心血管健康，支持关节的灵活性，滋养皮肤，维持活力。现在下单还有85折的优惠，湾区还能线下取货。订购可以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4: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请问听众朋友，您心里有武侠梦吗？这首歌呢是1983年《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演唱是罗文和珍妮对唱的。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对辉煌合作，他们这一对合作啊是几十年写下的经典多到数不过来。可是您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干活的吗？那个年代还没有传真机，顾嘉辉写好了曲子，只能是拿着电话一个音一个音的把简谱念给黄沾听，而电视台留给他们的时间又特别紧，顾嘉辉作曲啊通常要用掉大半个月的时间，他用的时间特别长，常常呢只剩下一个晚上，甚至到什么程度就几个钟头留给黄沾去填词。很多时候歌手都到录音室了，黄沾的词还没有写完， 可就是在这样改命

我感觉得过去的这些歌唱家们，他们真的是功夫底子很扎实的啊。每一个人唱出来拿出来的，我觉得都是那种很经典，就是从做人上，从对敬业上，我觉得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今天继续讲黄沾这位大才子啊，他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洒脱特别爱笑的人。1990年好友徐克拍电影《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这个本来是应该黄沾最拿手的活，可是这一回啊，他接连写了6次都被徐克给退回来了。你想，堂堂的大才子都被逼得快要抓狂了。据说他一气之下就在谱子上撂下了一句狠话，大意就是爱用不用，不用就另请高明，可现真的是生气了啊。可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转机来了。他随手就翻开了一本讲中国音乐的旧书，看到里头引用了古人的4个字，大乐必易，意思就是说最伟大的音乐往往也是最简单的。黄沾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坐到钢琴前一弹，那股潇洒，那股扑面而来的江湖气一下子就全都出来了，一首传世的《沧海一声笑》就这么诞生了。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莫卡觉得是黄沾亲自唱的那个版本。电影里唱粤语版的是许冠杰，而黄沾呢，他拉上了徐克还有另一位音乐大师罗大佑，3个大男人啊，就一起把国语版给录了下来。据说录音的那一天，他们几个还稍微喝了点酒。徐克他是个导演，一开口唱歌就紧张，又跑调还忘词儿，就闹了不少笑话。他们就想再多录几遍，可是黄沾呢就大手一挥说不用了，一遍就过。徐克就特别纳闷啊，那个对音乐那么较真的黄沾今天怎么就这么随便了呢？黄沾却笑着说，笑傲江湖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您听听，这是不是就是黄沾的赤子心呢？他早就看透了，人生在世哪有那么多完美，对不对？恰恰就是那点不完美的洒脱真实和痛快，才是真正的笑傲江湖。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黄沾的《沧海一声笑》。

莫卡今天最想跟您分享的就是赤子之心这四个字。黄沾这一辈子写情就情到深处，写国就爱到骨子里，写江湖呢也是潇洒到底了。他把最真的那个自己毫无保留地写进了每一首歌，也活成了歌里的模样。他其实好像就是在用他这一生告诉我们吧，活着就是痛痛快快的爱，痛痛快快的笑，哪怕走到最后也要像那首《沧海一声笑》一样，笑着跟这个世界说一声再见。愿这些陪着我们走过许多年的歌永远都能提醒我们，无论走到多远，活到多老，都别弄丢了心里那个最真也最赤诚的自己。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一位买车人的故事。这位来到希望之声捐车组买车的女孩子叫伊丽莎白，她来自比利时，现在是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后。她去年10月底才来到了美国，发现美国这里的生活和比利时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比利时公共交通很发达，骑自行车也很普遍。但是来到美国后发现如果没有车的话出行就会很不方便，所以呢她就想来买一辆二手车。他还发现加州人非常喜欢户外活动，也喜欢冒险，这正好和他的兴趣相同。我们问他这么优秀有没有什么人生建议可以和其他年轻人分享的，他说，我认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你真正享受你所做的事情时，你才能保持动力，所以要找到你的热爱所在并为之努力。他说自己之前曾经被一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拒绝了，当时他感觉像是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家人和朋友劝他，当一扇门关闭的时候，另外一扇门会打开。后来他就想通了，重新振作起来，现在不就来到斯坦福大学来读博士后了吗？所以他说，保持希望和乐观是非常重要的。好，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和您分享的小故事。您捐给我们的爱车会承载着您的爱心，继续服务下一位新的主人，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捐车给希望之声，让爱心在社区中传递。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下周一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也正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过节啊，就先报喜，希望之声的中秋大奖就在今天开奖，送出一台价值729美元的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红酒柜。这台酒柜最多能存放46瓶葡萄酒，上下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还配上了电子控温和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非常的方便，可以独立的摆放，也能嵌进家里的橱柜。今天晚上一家人赏月，桌上有月饼，有好菜，旁边再有一台这个酒柜，收着自己喜欢的好酒，这个中秋是不是就更有味道，更有仪式感了？这份大礼不用买，是希望之声免费送给听众朋友的。今天是最后一天，昨天我们已经发过的朋友，您的机会还在啊，还没有发抽奖两个字的，现在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了。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下午，摩卡和小芳主持的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里现场开奖。再说一遍啊，发抽奖到961961，今天下午5点钟直播开奖，一台价值729美元能放46瓶好酒的双温区酒柜，谁抽中了谁就抱回家了。那就祝愿您今天月圆，好运也圆。今天过节，摩卡先说一个中秋的小笑话让您开心一下。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片，上面呢画着是猪八戒侧卧着的在地上，翘着二郎腿在想心事呢，旁边配的文字特别有意思，说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啊根本就听不进去，心里就想着吃月饼，长大了过中秋，月饼啊根本吃不下去了，心里想着的都是嫦娥。那到了现在呢，月饼不吃了，嫦娥也不想了，开始琢磨什么呢？月亮上的那只兔子到底是红烧好还是清炖好呢？摩卡看了这个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虽然是个笑话，可是您不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吗？小时候最容易被蛋糕糖果吸引，一块豆沙的月饼就能让一整个秋天都觉得很甜呢。年轻的时候呢，满心都是浪漫，都是对爱情的憧憬，可到了一定的年纪，风花雪月也好，口腹之欲也好，慢慢的也就都淡了，最惦记的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了，还有就是身边人的身体好不好。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特别是过了50岁以后，和朋友聊天，话题就从年轻时候的梦想和未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家人的身体和健康了。做儿女的最怕听到的就是父母在电话的另一边说最近有点不舒服，做父母的呢又最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每次带家人去做体检拿到报告的那几天啊，心里是不是都悬着。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看着上面那些弯弯绕绕的医学字眼，难免就会想5年之后10年之后身体会往哪个方向走呢？日本的医学博士立川大介他有一个观点，莫卡觉得说得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里的一些小隐患其实它是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我们常常以为身体是一天之内或者突然之间变差的，其实往往是因为日常少了照看。所以今天摩卡就再给您介绍一下海之滴褐藻糖胶，它不只是给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准备的，更像是放在家里给全家人备着的一面健康防护盾，在小隐患还没有扩大之前就把日常的保养做在前头。 选健康的产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安心。海之堤鹤藻糖浆由利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背后是20多年的科学实证。他获得了日本健康与营养食品协会的 JHFA 认证，这个认证是4年要重新评审一次。今年海之堤已经是第3次通过了品质审查，您可以放心了。海之堤还特别贴心，提供免费的试用，敢让大家先去试一试，也是对自己产品有底气。所以想试一试的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的国语电话1-888-482-5888。莫卡再念一遍啊，1-888-482-5888。您可以索取一份免费的试用装。愿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长长久久。身体好呢，才能到处走一走。说到走走，这个周末湾区可真热闹。喜欢新鲜玩意儿的，可以去瓦列霍的玛丽岛老海军船厂。湾区制作者大会今年迎来了20周年，从今天一直办到周日。机器人呢，3D 打印，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大人小孩啊都能看得入迷。而且巧的是，韩国人也在过他们的中秋，是秋夕丰收节，就在明天周六，旧金山要塞公园有一场免费的秋夕节，韩国美食、传统表演、亲子游戏都有，热热闹闹的，很有过节的味道。再有就是家里有毛孩子的朋友，明天上午啊，柏林 Game 柏林格姆的百老汇大街有宠物大游行，普莱森顿的阿拉米达县会展中心还有一场柯基犬大会，小短腿赛跑，柯基变装秀，光听名字就想笑啊，小短腿赛跑。另外呢，昨天说的那艘墨西哥大帆船也还停在旧金山码头，免费开放到明天周六。这么多活动，时间、地点、票价，摩卡一口气啊也说不完。希望之声已经替您整理了一份周末的好去处清单，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详细的资讯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上，存下来这个周末想带家人去哪儿一查就有了。那我们说完了抽奖，说完了健康，也说完了周末活动，广告之后摩卡要陪您过一个有歌声的中秋。
2: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7: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6: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对莫卡的中秋问候，莫卡也祝您中秋节快乐，谢谢您送来的祝福，莫卡也把这份祝福送回给您，愿今天晚上月亮圆圆的，心里也暖暖的，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一个平安愉快的中秋节。在这里呢，莫卡也提醒一下刚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是价值$729的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抽奖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抽奖，机会不要错过了。第二个是这个周末湾区的好去处特别多，制作者大会20周年、秋夕丰收会，还有宠物大游行、柯基犬大会等等，希望之声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详细的资讯马上就能发给您了。那今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莫卡呢准备了几首歌，在这个日子里也是一年里最容易想起一个人的日子，所以今天这一期莫卡特意为您挑了6首诞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老情歌。莫卡觉得那是华语情歌里最好的一段光景了吧，也是一整代人恋爱想念包括心碎的背景音乐啊。先带您回到1988年，听一首唱给所有平凡人的歌，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藏在它诞生的过程当中，当年音乐人黄韵玲为赵传的专辑四处征集歌词，他从一大堆的稿子里一眼就看中了这几个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写词的李格弟就是台湾著名的女诗人夏雨，她交来的根本不像歌词，而是一首不押韵的新诗。黄韵玲拿回家反复的念，最后决定一个字都不改，就顺着说话的语气把旋律谱了出来。诗写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在一个城市里讨生活的小人物，夜里头做梦，他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天亮了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得挤回那个听人差遣的日子里，一遍遍地掂量着梦想和现实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有意思的是，一开始赵传自己特别抗拒唱这首歌，你想谁愿意站在台上对着全世界唱我很丑呢，可是当他一句一句地去读歌词的时候，他就被打动了。一个人值不值得被爱，配不配去追梦，从来都不是由外表由这张脸来决定的，所以这首歌唱的不只是赵传一个人了，而是每一个在生活里被磨得灰头土脸却还偷偷把温柔和梦想揣在兜里的普通人。外表也许粗糙，也许不起眼，可是心里那团火从来都没有灭过，也许这就是他30多年来还在被传唱的原因。好看的脸有很多，可是肯在难堪里还守着一颗温柔心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听赵传的这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谢谢手机尾号5348的中秋祝福，莫卡也祝您中秋节快乐。今天晚上不管您人在哪里，都抬头看看月亮，愿今天晚上的这一轮明月也能把平安和好心情送到您的身边。您也要好好吃饭啊，好好过节，开开心心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是80年代快走到尽头的时候的一段深情自白，1989年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也有人管他叫张镐哲啊，大家对这个字读音不一样。这首歌是由范俊毅作词，彭永松作曲，他讲的是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爱。一个男人明明动了真心，却是连正眼看对方都不敢，他怕一对上那双眼睛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自己。这首歌当年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同一年香港的歌手李克勤把它改编成了粤语版的《一生不变》，做了港剧《蓝月亮》的主题曲，还拿下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一段深情的自白就这样跨过语言，跨过海峡，被一代代人反反复复地去传唱。我们一起来听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手机尾号0536留言说张浩哲的歌都很喜欢啊，我看一下这个留言怎么说的，因为我后边平台在抽奖，所以跳得特别快。张浩哲歌我都很喜欢，尤其是那首《再回到从前》。嗯，是的，那一段时间好多这样的老歌，歌名都很长。等一下摩卡会讲到。谢谢您喜欢张浩哲的歌，那播了他的歌，能够让您在中秋节感觉到很疗愈，摩卡就觉得很开心了。接下来摩卡要讲一个在暴风雨的夜里诞生的故事，就是在1989年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出自张洪亮一个人之手，很多人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正职是在台北开诊所的医生。那一段日子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可是那个女孩的身边已经有了别人。就在一个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夜里，他是百感交集，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所有不敢开口的等待，全都写到了这首歌里。所以您听这个歌名，他不是在陈述，而是在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是明明知道等不到，还是想再问一句，明明知道没有结果，但是就是舍不得走开。这个可能就是暗恋里最疼也最傻的那一种，什么都不求，只想让对方能够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原地等着。这里头还藏了一个特别妙的小心思，您等一下注意听啊，就是最后那个妈字，张洪亮特别在他后头留了一个小小的停顿，唱得轻轻的一带而过。为什么这个妈字要是拖长了音唱重了，就听起来像另外一个字了，整句话的味道全变了。所以猫卡觉得这么一个字的分量啊，就唱出了那种小心翼翼又满含期待的疑问，不是质问，是试探，把心捧到对方面前，都生怕惊扰了对方。这首国语歌后来就一直红到了香港，一口气拿下了香港好几个乐坛大奖，又被无数的歌手一遍遍的重唱。可是最初的那一版永远都带着那个暴风雨夜的温度。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故意念成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谢谢您的留言，摩卡和听众都因为您的这个小幽默在中秋节真的是快乐的笑了起来啊。那刚才我们听了三个把爱藏在心里的人，一个把温柔藏在丑的底下，一个把深情藏在不敢直视的眼神里，还有一个把满心的等待藏进了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其实把话藏在心里又何止是歌里的人呢？今天是中秋了，一年里最讲团圆的日子，可越是这样的日子，心里就越容易冒出一句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所以摩卡想请您参加一下啊，今天您心里头最想说出口的那句话是哪一句？如果说是给远方的人，就是不在身边的家人，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您就发想你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是说给身边的人，就是一直陪着您照顾您的那个人，就发谢谢两个字到9619611。摩卡期待您的答案啊。那广告之前再提醒一句，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不要错过机会。如果想知道这个周末去哪玩，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马上就可以拿到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啊，第一个是价值729美元的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下午5点直播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1还来得及。 第二个是这个周末湾区有好去处，特别的多，制作者大会20周年、秋夕丰收节、宠物大游行，还有科技犬大会等等。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各种活动的详细资讯马上就可以发给您。广告之前，莫卡问大家，今天中秋节您心里最想说出的那句话是给远方的，就写想你两个字，要是说给身边的人呢，就是发谢谢。现在没有一个答案发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就越过去吧。广告之前，莫卡播放了3首歌，都是把爱藏着掖着。接下来的这一首，莫卡要播放的是1989年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的故事就藏在词和曲的配合里。作词的陈嘉丽觉得庾澄庆这个人性子比较直率，不绕弯子，索性呢就把歌词也写得明明白白，爱就爱得痛痛快快，说就说得清清楚楚。庾澄庆拿到歌词之后决定自己来谱曲，他在学生时代就爱听西洋音乐，谱曲的时候就特意把西式的节奏揉了进去，中西合璧，就做出了一首在当年听来格外新鲜、格外带劲的歌。这张同名的专辑卖了40多万张，是他唱片生涯里卖得最好的一张。后来张学友还把它翻唱成了粤语版。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很多人是不是都太习惯把爱说得含蓄、说得婉转，甚至根本就不好意思说出口。可是这一首歌偏偏就告诉我们，能痛痛快快地把爱说出口，这个本身啊，其实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敢。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庾澄庆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谢谢手机尾号3919给摩卡的中秋问候，谢谢您啊，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还记得来跟摩卡说一声节日快乐，看到这几个字心里真的会觉得很温暖。人和人有的时候相隔很远，但是一句问候啊，就能把彼此的心拉近一点。今天晚上抬头看看月亮吧，摩卡呢也会想着收音机那一头的您，愿您平安自在，也愿这个中秋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幸福。刚才因为后台短信特别多，摩卡没有看到啊，手机尾号0536今天已经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前面刚才摩卡问的，今天的中秋您心里最想说出的那句话是给远方的惦记的人说想你，还是给身边的人说谢谢。手机尾号0536发来的是谢谢，那摩卡也替您说一声啊，谢谢身边的那个人，谢谢那些一日三餐嘘寒问暖的日子。这两个字不知道您是不是平时经常的说，其实虽然是谢谢这么简单的两个字，有的时候啊，尤其是男士啊，平时谢谢啊什么都不好意思，但是都是在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谢谢，有的时候啊说出来听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温暖。多说一些谢谢想你，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讲会很开心的。我有的时候觉得像我的父亲，你要跟他说爸爸想你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什么，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但是你真的可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到，哎呀心里乐开了花。我想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啊，还有爷爷啊爸爸，男性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含蓄的，所以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借着过节什么的可以多讲一讲。那说回今天我们的节目，听完了这首歌，不知道经常听歌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是我不小心，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到刚才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些诞生在80-90年代的老歌，歌名是不是都很长啊，他们不像后来的流行歌只有两三个字，而是像一句大白话，甚至像一个完整的。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是我不小心，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到刚才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些诞生在80-90年代的老歌，歌名是不是都很长啊，他们不像后来的流行歌只有两三个字，而是像一句大白话，甚至像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摩卡的感觉。

等你吗？老鼠就特别委屈地回了一句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是不是很有意思？莫卡觉得这是一组很可爱的长歌名的对话。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长句式的大白话的歌名就越来越少了呢？这是莫卡心里的疑问，就去网上看了一下，查了一下是什么原因。首先是听歌的方式变了，那个年代听歌主要是靠电台和录音带，收音机里主持人念出那些长长的像诗一样的名字，就自带了一种深夜长谈的仪式感。可是到了2000年以后，数字音乐 MP3 手机铃声流行起来了，那时候的手机屏幕很小，长歌名一显示，常常呢就被切成了省略号。后来大家就习惯在网上搜歌，像晴天呐、遇见呀、江南啊，这样两个字的歌名，既好记又好搜，也最方便流传。不知不觉之间，效率就把歌名给剪短了。更深的一层呢，还有就是大家的心态也在变。八九十年代是李宗盛、陈升这样的创作人，还有李格弟这样诗人写词的年代，他们把歌名当成了微型小说，最擅长去捕捉小人物心里那一点细腻的自白。那时的歌名啊，就像慢节奏的日子里一封真挚的手在写长信。而新世纪之后，年轻人更追求个性干脆，歌名呢也从长长的内心独白变成了一条利落的即时简讯了。可能年长一些的人比较怀念长歌名，也许不只是在怀念那些旋律，更是在怀念那个可以把一件心事翻来覆去说得极慢也极深情的从前。像1990年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的词曲编曲都是黄品源一手包办的，而歌里的那份伤心也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当年他还只是台中一家民歌西餐厅里驻唱的年轻人，心里揣着一个音乐梦，有位女客人总在他唱歌的时候坐在同一个位子上。后来他坐上他的摩托车后座，陪他一场一场的赶演唱会，就是赶场去演唱，不能说演唱会了。他们两个人呢就成了恋人。那个时候他四处投稿都石沉大海，而只有这个女客人，就是他后来的恋人，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明星。这里还有一个巧合，为了追梦，黄品源有一天就带着作品北上，跑到唱片公司门口专门等一个人，就是今天第一首歌的作曲人黄韵玲。黄韵玲听了他的歌很是欣赏，可是离梦想越近，那个女孩就越不安。就在她又一次北上商量出唱片的时候，那个女孩就留下了一封信走了。信里边女孩说，相信她有才华，一定会成功，她不愿意成为她事业上路途上的羁绊吧，宁可现在就分开，也不要等她成了大明星以后再被丢下。但是等她真的成了歌手，回头再找她的时候，确实再也找不着了。就是因为带着这份放不下的伤心，后来他就写了这首歌。所以您再听这个歌名，就更能明白他的分量了。最难过的从来不是被人抛弃，而是那个人明明那么爱他，却为了成全他狠下心把自己藏了起来。他把成全留给了黄品源，而把想念呢留给了自己。这首歌一出来就唱哭了无数的痴情人，成了几十年都不散的经典。我们一起来听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天这一期的压轴，莫卡想留给一首把深情两个字写到极致的歌，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也是陈升一个人包办了词和曲，他讲的是一个男人送别爱人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姿态，既然留不住，那能不能让他再陪着走一段？回去的路黑，他实在放心不下，千言万语最后只收成了一个心愿，难过他一个人留着，美好的全让对方带走。您听，这个里头没有一句挽留，没有一句埋怨，爱到最后他心里惦记的居然还是对方怕不怕黑，路上安全不安全。这就是那种把自己放到最低，把对方捧到最高的深情，宁愿一个人扛下所有的难过，也不忍心让对方带走哪怕一丝一毫的悲伤。后来歌手蔡琴也唱过这首歌，而且唱得特别的动情。他说过这首歌是他专门唱给父亲的。蔡琴和父亲是同一天生日，从小最得爸爸的疼爱，父亲是一位船长，每次出海回来都不忘给他带礼物。有一年生日，父亲送了他一台当时很时髦的手提收音机，他就守着那台收音机一首一首地学唱歌学英文。父亲走后，每次唱起这首歌，他心里想着的都是那个送他收音机的人。直到去年的演唱会上，他一提起爸爸，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所以您看，一首歌可以安慰一个人，也可以让人得到释放。他替人说出那句说不出口的话，在人最脆弱的那一刻，刚刚好陪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听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今天我们怀念了这么多老歌，听了长歌名背后的故事，其实被科技和效率悄悄改变的又何止是我们的歌单呢？前两天莫卡看到一个带点冷幽默的段子，读完了却有些不是滋味，说中秋节到了，玉帝去广寒宫视察，发现吴刚不砍树了，嫦娥也不跳舞了，两个人坐在桂花树下直叹气。玉帝很奇怪，今天人间过节，你们怎么不高兴呢？嫦娥叹了口气说，玉帝，人间科技太发达了，以前过中秋，人们在院子里摆香案、吟诗词，抬头跟我们打招呼，现在可好，全都低着头对着一块发光的黑色小方块抢红包、刷朋友圈，我们摆了半天姿势，抬头看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我们也想跟您申请个微信账号，不然在广寒宫里实在太没有存在感了。虽然是个玩笑，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哎呀，真的，现在的中秋好像真的是变成了一场群发祝福和手机屏幕永远刷不完的消息。但是现在真的也只是这种方式能够去彼此祝福，能够在一起团聚的人大家都在忙，见不到，这真的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怎么说呢，摩卡以前一直不明白，老祖宗留下了这么多的节日，为什么偏偏中秋的传统最省钱也最简单，就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上的月亮。但是现在就慢慢想明白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月亮是唯一一样不用花钱去买，不用托人情排队，只要一抬头就毫无保留的把最干净的光洒在您身上的东西。所谓的赏月啊，其实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温柔的借口，用一个不花钱的理由，把平日里忙得见不上面的一家人拽到同一片月光下，让我们有一夜的时间，理直气壮地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什么也不干，就陪一陪身边的人。今天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不妨就把那个发光的小方块反扣在桌子上，抬头看一看那轮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的明月，也看一看月光下那些陪在我们身边，早就该好好端详一下的脸庞。再回头看今天的这六首歌，风格是各不相同，绕来绕去说的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含蓄的爱。那个年代的人总觉得爱要藏在心里，要克制，要退让，甚至要自我牺牲，好像只有这样感情才算深刻。老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替一代人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唱成了传世的经典。可是歌声再动人，终究只是日子的背景音乐，含蓄是一种美德，可是在这个常常让人觉得忙碌疏离的年代，大大方方的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被在乎被需要，同样也是一种难得的善良。就像庾澄庆那样，喊一声让我一次爱个够，那不是张扬，是一种坦荡的真诚。那既然说到表达，在节目的最后，莫卡也想对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陪伴着万趣慢生活的您说一声谢谢。每一个在空中与您相遇的中午，每一条您发来的温暖的短信，对于莫卡来讲都是最珍贵的、最难得的一份懂得。谢谢您一直都在，还有好多话要说啊。已经到时间了，那趁着今天家人就在身边，心里头惦记的人就在电话的那一端，还有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陪伴，都值得用一句真诚的谢谢你，有你真好，好好的说出来。深情从来都不需要惊天动地，在最寻常的日子里把最温暖的话说给对的人听，就是最真实的幸福。所以在这个团圆的中秋，莫卡就把最深的祝福送给您，祝愿您心之所向皆有回响，愿您心里惦记的那个人此刻就在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团团圆圆。我是猫卡，好好吃饭，好好团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五凌晨，奥克兰东部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三级火灾，消防人员从楼内救出了近100人，其中4名住户因不同程度的受伤被送往医院，目前没有人员死亡。奥克兰消防局表示，火灾于凌晨12:40过后发生在一栋高度有4层、拥有21个住宅单位的公寓楼。消防人员抵达时，4个楼层均可见大量的浓烟和火焰。消防局长柯文顿表示，消防人员在多个楼层展开了救援，共疏散和救出约100名居民。火势最严重时，现场约有6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没有消防人员受伤。消防部门预计将在现场继续工作较长时间，并将这栋建筑列为禁止进入的危险建筑。奥克兰市政府计划为无家可归的受灾居民安排临时住所，目前起火原因尚未公布，消防部门将继续展开调查。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贸易、台湾、人工智能、军事安全及伊朗等议题，但多项核心分歧仍未解决。经贸方面，美中同意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关税、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及科技限制留至后续谈判。台湾方面，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华府改变既有立场，对台军售问题也继续受到关注。此外呢，双方将继续 AI 安全对话，并计划约2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举行高级官员会谈。两国也同意维持军事沟通，以降低竞争失控风险。双方还讨论了伊朗、俄乌战争及朝鲜半岛问题，但没有公布重大突破。这是川普和习近平今年举行的第2次会面。今年两人还有2次会面机会，分别是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和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四表示，德黑兰已经透过了调停方向美国提出了新的7天休战方案，若相关条件获得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在1周内重新开放，美伊随后将恢复谈判，寻求结束持续近7个月的战争。阿拉格奇称，新方案基本延续了双方6月达成后来破裂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德黑兰愿意通过外交解决争端，但不会接受武力胁迫。白宫官员则表示，美伊正通过调停方进行积极且具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目前不急于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希望新协议除了解决海峡航运问题外，也能涵盖伊朗核计划。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经推高了能源价格，而美伊双方在海峡控制权、核问题及停战条件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7天方案能否推进，仍有待观察。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否认将任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任白宫人工智能主管。此前 Semaphore 和路透社曾报道，川普正在考虑这一人事安排。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贝森特不会出任超级智能主管，一是本人不想担任，二是他在财政部表现出色，川普希望他继续留任，并斥责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川普上周宣布将组建人工智能部队，并任命专门主管监督美国 AI 发展，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全球竞争优势。他周五在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后还表示，习近平同意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超级智能 SI。 贝森特目前正参与美中 AI 沟通机制磋商，他表示双方预计2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 AI 潜在风险，并建立正式对话及安全事件应急沟通机制。芬兰与瑞典周五表示，两国战机日前首次联合执行拦截任务，在芬兰湾国际空域联合拦截并识别了俄罗斯军机，这显示两国加入北约后，北欧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 芬兰空军表示，两国快速反应警戒战机在周四升空，识别的俄军编队包括一架图-134运输机，以及米格-31和苏凯-30战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次行动展现了两国建立的战备状态与互信，以及北欧和北约合作力量。俄乌战争后，芬兰与瑞典先后加入北约，目前北欧五国均已成为北约成员。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地区因领空无人机和基础设施安全事件持续提高警戒。丹麦情报部门最新评估认为，俄罗斯对临近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仍然较低，但正在增加。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7: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8: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日，是周五，同时也是中秋佳节。那唐韵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一定得先祝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您的家人中秋喜乐，幸福安康。讲故事之前啊，有一个好消息，唐韵这里的先安利给大家，那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要送给大家一份超有分量的团圆大礼。今天要抽出的礼品是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台酒柜最多可以存放46瓶葡萄酒，采用上下双温区设计。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品质的酒呢，不能在常温下保存，它有特别的温度。包括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最佳存储温度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更不能放在冰箱里啊。所以这个机器就是给你心爱的葡萄酒找了一个最适合它的家，可以让酒呢在最适合的温度里去慢慢的变成陈年佳酿，味道越来越好。 因为如果你要是把葡萄酒放在常温下，像夏天二三十度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氧化，然后里面的果香呢也会丧失，那会非常的可惜。怎么样有可能获得这份大礼呢？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获奖了。所以大家现在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一会儿下个时段5点多的时候就会开出今天的获奖听众，希望幸运的那个就是收音机旁的您。所以发送完短信之后不要走开，关注5点多的节目，我们到时会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开奖。好啦，说完了好消息，言归正传，咱们今天呢也要应个过节的景，跟大家讲讲中秋节的话题。说到中秋节呀，可以说它是中国所有节日里面最有诗情画意的一个节目，它和中国的春节、清明、端午并列，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那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不管我们身在何方，只要抬头都能够看到那轮皎洁的圆月，哪怕和家人天各一方，月亮总是能够把我们的思念拉得很近。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浪漫的节日，跟大家聊一聊中秋的故事，也了解一下古人在月下的浪漫。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天人合一，8月15呢正好也卡在秋天的正中间，所以称为中秋节。这个时点上往往是秋高气爽，夜空如洗，月亮也是一年当中最大最圆的时候。古人呢就通过观察月相来体察天地的节律，认为月圆人也应该团圆，因为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说中秋节不仅仅是文人墨客举杯赏月的时刻，更是千家万户合家团圆的日子。中国人把对圆满和谐的渴望都寄托在这一轮圆月当中了。无数的文人墨客也在这个节日里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张九龄写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以即便大家身在他乡抬头望月，也能够和我们的亲人共享同一轮明月。另外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水调歌头》里这样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达了他对团圆的无尽渴望。还有明代诗人李梦阳在《中秋月》一诗当中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勾勒出中秋时节丰收的喜悦，还有乡村的宁静美好。这些诗句不仅抒发了乡愁，更铸就了中秋节团圆与思念的文化内核。而在中秋的月光下，大人们总会给孩子们讲起那些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承传。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是这么说的。相传呢，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烤得土地干裂，海水枯竭，民不聊生。这件事情惊动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就登上了昆仑山顶，聚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多余的太阳，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并严令第10个太阳按时起落，造福人民。此后呢，后羿的名字传遍天下。后来他娶了一个叫嫦娥的贤淑美丽的妻子，夫妇俩十分恩爱。有一次后羿在打猎途中遇到了一位老道士，老道士啊就很看好后羿，送给他一包不死药，而且告诉他，你只要吃了这个药就能长生不老，成仙升天。后羿回家后把不老药交给了嫦娥，不料呢 后羿有一个徒弟叫做冯蒙，心存不良，想偷吃后羿的不死药成仙上天。有一天，他趁后羿出门打猎的时候，偷偷闯进嫦娥的房间，逼他交出那包不老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当机立断，取出不老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服下药后，立刻身轻似燕，直冲云霄，往月宫飞奔而去了。等后羿回来后，侍女们哭诉了这一切。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夜空，呼唤着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异地发现，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皎洁的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就命人摆上香案，放上嫦娥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妻子嫦娥。百姓们听说了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也纷纷在月下摆上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呢，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就传开了。由于嫦娥奔月那一天正巧是八月十五，于是每年的八月十五，后羿和乡亲们就会在月下摆水果祭月，表达他们对嫦娥的思念。此后，这个习俗就世代相传，人们就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当然，和月亮有关的传说还有，比如说吴刚伐桂呀，还有玉兔捣药，我们今天呢就不多讲了。我们给大家讲讲古人他们那个时候供过中秋节吃的月饼究竟是什么样的。据考证，最早的月饼雏形是在唐宋时期出现的，当时并不叫月饼，宋代时叫做小饼或月团。苏轼曾有诗是这么写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那个时候的饼啊，更像是带有酥皮和糖馅儿的高级点心。到了明清时期，月饼的形态才真正固定下来。当时的月饼不仅个头极大，甚至有脸盆那么大，要一家分着吃，上面的花纹也是极其讲究，多印有月宫、桂树、玉兔等吉祥图案。古人吃月饼讲究全家切而食之，大月饼切开，家里有几口人就切几份，哪怕有人远在异乡回不来，也要在盘子里给他留一份，象征着哪怕分居天涯，心也是紧紧的合在一起的团圆。除了吃月饼，古人还要赏月。老百姓喜欢在自家庭院或者是村头的空地上摆一张方桌，上面供着月饼、葡萄、毛豆、鸡冠花等。大人一边切月饼，一边给孩子们讲嫦娥的故事，孩子们呢则提着各式的花灯，一边跑一边唱着童谣，总之是热闹非凡。那除了吃月饼、赏月，古人还有隆重的拜月的习俗。在《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南一带的妇女会在中秋之夜设香案，虔诚地向月亮祈求家庭和睦、岁月安康。总之呢，中秋节是把自然节律、家庭的亲情与文化的根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节日。在明月的光辉下，人与天地共鸣，人与亲人是心心相系。所以唐韵这里也祝福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阖家团圆，尽享中秋节的浪漫。
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 发健康到号码961961。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0: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中秋节的气氛现在是非常的足啊，我们也收到了听众朋友在961961这个短信号码上给我们员工的中秋问候，真的是非常的感激感动哈。那我们还是要看看今天美国股市收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是周五，也是一周的一个股市的一个总结的时点。今天呢，美国的股市是全线上涨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大涨了478点，涨幅是 0.93%， 收在了51828，道指是终结了此前连续三周下跌的一个势头。那标普500呢今天涨了 0.51%， 收在了7743，纳指呢今天上涨了 0.48%，收在了27068。如果我们拉长看整个这一周，三大指数呢是全部收涨的。道指呢本周整体涨的不多，涨了 0.3%， 标普500呢涨了 1.2%， 而纳指是涨幅很大，涨到了 2%。 这说明呢，尽管这个周的中间几天波动比较剧烈，但是收官阶段吧，这一波反弹还是把全周的成绩单从有可能收跌啊，扭转成了三大指数是全部暴涨了，而且这三大指数也创下了今年八月以来呢单周最大的一个涨幅。在三大指数本周全部上涨之后呢，那我们看美股接下来面对的关键不仅仅是企业盈利和 AI 的行情啊，还要看债券的收益率能否稳定，还有就是油价、中东的局势是否能继续缓和。投资者呢还在关注本周习近平是访美，这个访美的成果对后续的影响，以及美中经贸谈判的一个进展。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说，更多的谈判细节预计呢在下周一会公布。那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呢，美中贸易关系能否继续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也将成为下一阶段风险偏好的重要的一个外部变量。本周的市场表现显示，美股目前看啊，还是能够消化 5% 以上的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还有高油价以及进一步加息的风险。但是华尔街分析师呢，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把债券市场视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压力来源。只要收益率继续停留在多年的高位，股市特别是高估值成长股面临的估值约束呢，就不会消失。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就是八月的耐用品订单。这项数据今天公布，它是一个市场评估企业资本开支意愿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也是判断制造业 还有大宗采购需求是否稳健的一个关键的信号。那么八月耐用品新订单的总额是3386亿美元，比七月份呢是微微的跌了0.1亿美元，环比变化呢是几乎持平的，报在了0%。虽然是看起来不涨不跌啊，但是其实它对股市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市场呢本来预期这个数值会下跌0.3%，结果呢不涨不跌，那就是比预期要好。七月的数据呢也后来也被上修了，从原本公布的1.1%下修为0.9%。这个数字呢说明核心订单还有企业资本开支的意愿其实都好于预期，算是一份外表平淡但是内在比较扎实的一个经济数据，也支撑了这段时间啊市场这段时间的对美国经济依然具备韧性的这个判断。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债券市场这一边啊，债券这边本周呢可以说有点是惊心动魄啊，今天呢依然是全周走势的一个延续。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是维持在 5.19% 到 5.22% 这个区间，这也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本周呢是一度触及到 5.5%， 这个数字是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就连七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本周也逼近了 5% 这个关口，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同样是触及了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整条收益率的曲线几乎是全线走高的。所以这一周收益率的飙升核心导火索啊，就是新任的联储主席沃什上周三加息后在记者会上，市场原本是已经消化了这次加息啊，但是沃什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通胀风险依然顽固，这种鹰派的措辞就直接引爆了一轮比预期更紧张的抛售。财富联盟公司的总裁叫埃里克·迪顿，他就评论说，随着收益率持续攀升，投资者的看空情绪比两周前是急剧增多。不过他也认为呢，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市场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目前标普500和纳指都只比近期高点低了大概1%左右。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和加密货币的具体数据。今天呢，黄金涨了0.43%，报每盎司4293。拉长到过去刚刚过去的一个月看，金价呢累计下跌了6.55%，主要是因为市场对联储可能继续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压制了黄金哈。这一类不产生利息资产的一个吸引力。不过呢，跟一年前相比，金价依然是累计上涨了13.9%。在原油方面呢，布伦特原油今天是下跌了，跌了0.8%，每桶报在105.7。那西德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原油啊，本周呢，是一度回落到$100以下。主要也是受益于沙特阿拉伯它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未来几天呢会恢复它的运力，所以再加上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一个乐观情绪。那么在加密货币这边啊，加密货币今天是上涨了0.23%，报在了84671。本周呢加密货币涨了4.66%，本月啊加密货币涨幅可是惊人的达到了41%。虽然是涨了这么猛啊，但是比一年前依然还是低22.3%的。好，那美元呢，美元指数本周累计上涨呢约1%，目前是报在101.1，这也是黄金承压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总结啊，这一周市场的主线就是从沃什加息后的鹰派记者会的言论，到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双双创下多年的新高，再到呢现在这个外交的乐观情绪啊，沙特产油的消息的带动，所以呢这一周美股等于是走出了一个先跌后涨的曲线。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突发的消息，唐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啊，最高法院有一个裁决，那么是以6-3的一个比例允许川普政府使用 SAFE 数据库核查选民公民身份。那么这一项裁决呢，可是川普政府在选举诚信议题上的一场重要的胜利。今天呢是6-3的投票结果，是一个紧急的裁决，暂时叫停了下级法院此前发布的一项禁令，允许国土安全部扩大使用一套名为公民权与福利资格系统性核查的联邦数据库，供各州呢来核查选民登记信息里有没有混入不具公民身份的人。啊，有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呢是投了反对票啊，包括杰克逊啊、索托马约尔还有卡根哈、啊，这三位是投了反对票的。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国土安全部去年想对已经存在40年的老旧数据库做大幅的改造，所以呢新版本可以批量的核对社会安全号，一次性的核查大批的选民信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逐个案例的去核查。那么为什么有这场官司呢？是因为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官索克南，他在今年6月呢裁定说要升级啊、这种系统哈、啊、它是违反了联邦隐私法。理由是他明知故犯地践踏了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威胁到了投票这项神圣的权利，所以呢就下令禁止我们刚才说的国土安全部使用这套系统来查这个选民的这个选民库里面的这些人究竟是不是美国公民。所以呢这个官司就一直往上打啊，今天就是最高法院裁决胜诉哈、啊。那么它对11月要进行的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按照现在联邦的法律规定，大多数州在选举日前90天内是被禁止对选民名册进行系统清理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就算现在各州拿到了使用这套数据库的许可，但是他们能不能真正动手清理自己的名册选民的名单，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啊，这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川普政府的一次胜利。而且还有一点要澄清的，就是这并不是一个终审的判决，它是一个紧急的一个叫停令。因为原来呢是要等于是最高法院就是要搁置下级法院的禁令哈、啊，等于是要让各个州把这套系统呢先用起来。但关于这个案件本身，说使用这套系统来查公民的情况是否违反隐私法，那么依然呢是要在下级法院继续审理。最高法院呢这次表态只是说原告胜诉的可能性不太大，等于这个案件呢就是还没有彻底的盖棺定论。好的，这就是今天出现的这么一个应该说对中期选举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判决，也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在进入休息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因为今天是过中秋了哈，如果大家您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所以希望之声呢也对参与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要送出大奖。今天抽出的就是价值729元的葡萄酒的储藏柜。那大家只要拿起手机发送简讯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就有可能获得这个大奖。那我们获奖名单会在下一个小时5点多的现场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抽出，所以现在发短信还来得及，请发送抽奖到961961。我们再休息一下。
1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3: G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2: 去哪儿买啊？
1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0: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大家呢，希望您现在是要么在回家的路上，要不正在家里准备今天的晚餐啊，听听唐韵这里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发生的大事。那这几天焦点当然是习近平访美了，如果您看社交媒体的话，各种小视频满天飞，看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不跟大家去一一的扒这些很有意思的细节了，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其实今天呢是习近平访美的第三天，已经结束，带着夫人已经飞往中国了。那么今天呢行程是，其实就是两件事情啊。上午呢是川普还有第一夫人陪着习近平参观了这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啊，去参观什么呢？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啊，去学习一下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因为这些文献呢，彰显的是美国建国的理念啊，讲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当然和一党专制的中共的这种统治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另外呢，下午就是茶话会，川普和习近平在一起喝茶，当然也包括双方第一夫人啊。那么中间有一些聊天，然后川普就对记者表示说，哎呀，美国的农民对他跟习近平这几天的会谈结果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并没有透露说具体都谈出了一些什么结果，因为昨天的那个双方的会谈把所有的新闻记者全部关到大门外面了，就是两国的领导人关门密谈，究竟谈出来什么还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说真正可以说是成果的有这么几项啊。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说，中美双方同意把原本在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明年1月10号，也就是说再延长2个月。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承诺向亚特兰大动物园赠送一对大熊猫，天哪，这也算一个大成果，这真的是很明确的啊，大家都在报道的一个成果，有点好笑听起来。还有一个成果呢，就是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他就宣布说啊，要在未来5年 让美国的10万美国年轻人邀请免费中国政府出钱到中共国去交流和学习。哇，大家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概念啊？现在美国在华的留学生估计也就1-2千哈，那么他要邀请10万美国学子啊，年轻人到中共国去。大家觉得有人在网上算了个账哈，说这些人什么机票、学费、食宿，如果这些费用中共政府真的全包的话，要合人民币100多亿耶，1-2百亿人民币，这么多的钱，这可是一个大礼包啊。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判断。如果您觉得是一件好事，请发一到961961；如果您觉得不是一件好事，请发二到961961啊。好事发一，您觉得不好发二。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当时习近平在那儿讲话的时候，川普坐在后面啊，坐的眼皮听着这个事儿的话，眼皮抬都没有抬哈。这个网友就在议论了，说让这些人去中共国是当人质还是去洗脑呢？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川普真的会让美国这些年轻人去吗？这是又一个问号哈。好，那么总体的整个的一个川习会已经结束了，媒体 CNBC 的报道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是礼仪盖过了实质啊，确实是罕见的接待的礼仪啊，各个参观啊、安排呀、无论是大餐呐、还是茶话会，都搞得温情脉脉哈，这个笑脸相迎。总体上来讲呢，说算是给这段时间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画上了一个体面，但是不算有任何突破的阶段性的句号。茶话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就邀请川普和第一夫人11月份到中国，诶，川普总统呢马上就答应了，所以估计川普总统11月份还会去访华，而 G20 峰会在今年年底又在美国这边召开，所以习近平应该会再来美国。所以看起来啊，这个双方大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还会不断的延续。那么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了，大家都要做好吃的。唐韵想跟大家谈一谈昨天晚上啊，这场万众瞩目的白宫的晚餐啊，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当时在此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说很多人都想挤进来啊，可是场地太小了，确实是太小了。但是中共国呢也没有把他的企业的领袖领过来，所以中国最终只有30多个名额啊，后来都是美国这方面的人把座位给填满了。那么有意思的是啊，大家知道咱们过个中秋节都会几盘，至少啊几个碟子几个碗的都会做，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宴请啊，你看看那个食谱，你会觉得我自己是偷偷的笑啊，非常的有意思。一菜一汤一甜点还有一个气泡酒，就这么简单啊，真的是太简单了。这汤是什么汤呢？这汤是个南瓜浓汤，然后里面据说是有蘑菇，而上面呢是一点煎的培根，点缀一下放一点香料。然后这个菜是什么呢？这个菜是个芝麻脆皮海鲈鱼，再加上一个青菜和茄子。那个很多翻译我看翻译的不对啊，看英文它应该是我们的青江菜，就青江菜再煎2个茄子片，然后海鲈鱼呢上面都是芝麻硬壳的，这个倒是结合了中国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芝麻啊，这个还有青江菜，这确实是中菜和茄子。那个很多翻译我看翻译的不对啊，看英文它应该是我们的青江菜，就青江菜再煎2个茄子片，然后海鲈鱼呢上面都是芝麻硬壳的，这个倒是结合了中国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芝麻啊，这个还有青江菜，这确实是中国的食材的

0: 它是产自于我们加州的。那在1972年的时候，也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喝的也是同一款。那这个葡萄酒呢，它也涉及到中国当年的在美的劳工帮着挖的这款酒窖。下周一我会说说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酒有兴趣的话，咱们下周再继续说。总之吧，好的葡萄酒是要用酒柜来保存的，不能在室温下保存。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次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为大家抽出的这一款729元的葡萄酒柜，就是双温的上下，因为红白葡萄酒储存的温度要求还不一样，您只需要发送961，发送短信啊到961961上写抽奖二字，就有可能获得这项大奖了，729美元的葡萄酒储存柜。只需要您现在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哇，今天过中秋，希望幸运的那位就是您。下个小时5点多，我们现场节目就会开出大奖啊！祝大家今晚上吃得好，喝得好，我们再休息一下。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那就是在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田木林牙医。田医师他本人是牙齿外科手术医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呢在种牙方面他也非常的专业，他还专门在许多高校里面教授种植牙齿的课程。那我们今天请田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在植牙这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田医师您好啊，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木林牙医。
0: 田医师，我们以前

0: 在采访您的时候也听您介绍了，现在种牙真的是有很大的方便，当天去呢晚上就可以带上牙桥回家吃饭了。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这种技术是比较成熟比较普遍了吗？
1: 应该是属于比较成熟了。
0: 看来技术发展得很快哦。那么在湾区大部分的诊所里是不是都可以有这种技术呢？
1: 不是，因为这个需要一些多一点的那个 3D 打印机的诊所才会有，因为自己没有，很多诊所都没有的。要首先是比较贵，第二是操作比较困难，普通的医生可能操作不了，我们还有个电脑工程师在哪里帮我们做好的。
0: 哇，要 3D 打印，现场就可以打印出来一个牙冠来？
1: 牙冠。
0: 那一般患者他戴上这个临时的假牙，要戴多久之后再到你的诊所里去换正式的那个牙冠呢？
1: 平常从种牙开始种好了当天，然后做过牙冠，那个牙冠可能可以戴大概4个月左右到5个月都没问题，然后呢你就可以戴4个月以后回来换一个新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新的都已经做好的了。
0: 那可以理解说现在做的这个牙齿的外形主要是靠一些高科技的仪器来帮助你去把握。
1: 现在基本上医生很简单的把你的牙齿现在的牙齿扫描出来以后，拿你缺失的哪个牙齿，就会用你现有的数据做一个看起来就是自己的牙齿一模一样。
0: 那您说的这种设施设备一般的诊所都有吗？
1: 没有，因为很多诊所都没有这一个扫描的机器，也没有这一个那一个切割的 3D 打印的机器，那个机器平均都是蛮贵的，大概是要六位数字的的价钱去把它买下来，在美国，但是而且那些数据的东西，每一年都换不同的型号，每年都会它会更新，把它做得更好。所以现在平常我们的那个扫描机器2年半到3年就要换一台新的。
0: 哇，
1: 这样子做起来你会更加的准确，越来越好看，应该这样讲。
0: 这个技术的迭代是很快的。嗯，
1: 对，他们换代很快，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可能出来就是更好看，更准确，更像真牙一样的颜色。
0: 好的，我想这个是从外观上不同的医师不同的技术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效果。那对于患者这方面，那有的人他可能像他先天的条件不太好，骨骼呀也比较疏松啊，然后他又有炎症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植，什么样的人不能植，又在这种边缘的人怎么样能够透过医生的技术帮助到他，让他植到一个质量比较好的一个牙。
1: 现在在不要讲在全美国，在湾区吧，种牙的医生越来越多，很多以前都不懂得做种牙的，他上几个课他们就可以懂得去做种牙。他们说他们不懂拔牙，但是他们懂得种牙，他们不懂得把种植牙怎么样去再拿出来。种牙不是这么简单，有些医生因为他们是普通科的医生，他们种牙以后他们就给病号说，哦，你的骨头不够，对不起，我们种不了，我们没这个技术帮你去种牙，你没有骨头了。特别是后牙，他们的骨头剩下的它可能只有1到2mm 的厚度。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医生，我们团队里面的医生，因为不但是口腔科的医生，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是有医学博士、给牙科博士、伤博士的医生在我们的口腔诊所里面。我们做的就是做那个叫颧骨，叫颧骨种植，就眼球下面那个骨头，我们种打个钉子上去那个地方，哪个是需要我们怎么去把那个壁窦打开，用一个大概45到51个 mm 的长的钉子进去那个骨头，总共打了4个钉子在里面去，把那个全口的假牙的螺丝固定在上面去，
0: 就是固定在颧骨上面。
1: 对，颧骨上面。
0: Wow.
1: 这个是普通科医生他们想也没想过动也没做过的那些技术， 所以你问他们就很简单，问他们你是做种牙，你是有两个的博士吗？一个就是口腔博士，一个是医学博士的执照出来的医生，他们才是最有资格去做种植。
0: 谢谢您给我们澄清啊！我记得您也是可以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对吗？
1: 但是哪个时代？我们三十几年，我是38年前毕业的医生。
0: 了解。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因为您是做手术嘛，所以可以在植牙的过程当中帮助您的患者，还能用一部分红蓝卡，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们的诊所里面是比较专科的诊所，我们是可以用红蓝卡去帮助病人申请做种植，因为很多可能病号都不知道他们的红蓝卡里面是可以有种植这一个福利在里面的，我们可以利用给他申请，看看他不可不可以做种牙。我不是叫一定可以，但是我们75%以上到80%以上的病号是可以的。基本上来讲啊，他们红蓝卡是用东华医院的，他们每年有1000块钱，他们拥有蓝十字的话，他们有2000块钱，他们用还是有 scan 的另外一个保险的，就是那个红蓝卡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到3000块钱。所以每一家红蓝卡的carrier 他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不同的价钱给你去看牙的。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想咨询一下您，问问他们的那种情况可不可以，请您留一个你们的咨询电话好吗，田医师？
1: 行，你叫可以，我们旧金山我们那个总机的电话，你可以打我们415-759-7888。
0: 415-759-7888。
1: 啊，专门听电话的人，我们有讲英文的啦，有讲中文的啦，有讲西班牙话的啦，不同的语言越南话的，我们都有，就是听电话讲解种牙的问题，要给你们预约时间来见我们都有。
0: 好的，感谢田医师的做客。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田医师诊所的电话。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田医师。
2: 德硕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小芳。
8: 我是摩卡。
9: 我是子涵。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local 新闻。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涨，每加仑普遍涨价大概是70美分，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周又上涨了15美分，目前达到了每加仑是6.23块。湾区的价格更高，奥克兰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是6.35块，高于一个月前的5.61块。旧金山每加仑汽油呢，从5.74块涨到了6.47块，圣何西则从5.57块上涨到了6.3块。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了7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也升到了每加仑是4.48块，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
8: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五在 CNBC 接受采访时说，美中双方已经就一部分非敏感商品谈成了贸易协议，更多的细节下周一就会公布。 他提到，协议主要涉及美国的农产品、医疗器材，还有一些中国的消费品。双方都希望这些商品以后能用更优惠的条件来做贸易，甚至有可能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的影响。不过，具体涉及哪些商品、关税怎么调、什么时候生效，他们都没有细说。相关的谈判是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的，重点就是处理那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川普周四跟习近平见面时也说了，美方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同时也想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特别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那些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在这一次的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做出最终的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了相关的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的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的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还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的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天内将进一步沟通此事。
9: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的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天到120天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六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营、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还有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也没有列出具体的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者是具体的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们负责区域内的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小芳、莫卡、子涵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美元，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美元，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美元。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5: 我是小芳。
6: 我是子涵。
4: 哎，今天是中秋节啊，在中午12点的时候猫卡就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要开奖。
5: 哦，
4: 一瓶啊，一瓶
5: 46瓶装
4: 对，一台价值729美元的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的红酒柜。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
5: 是的，
4: 家里有酒的这
5: 喝酒的朋友有福了。
4: 是，上下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口还配那个电子温控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特别方便，而且能够独立摆放。24英寸的双温区的红酒柜。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
5: 是的，
4: 家里有酒的这
5: 喝酒的朋友有福了。
4: 是，上下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口还配那个电子温控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特别方便，而且能够独立摆放，还能嵌到你家里的橱柜上，它小啊。
5: 哇，
4: 你看它这个能装那么多瓶酒，但是还不那么占地方。今天晚上一家人赏月，桌上摆上月饼，有好菜，旁边在一个酒柜，里头全是自己爱喝的酒。你说这个中秋是不是
5: 太有
4: 气氛了？
5: 哎，然后能想象出来哈，如果是这个摆在摩卡家的话呢，他会贴出很多的小贴画，那柜门上肯定非常有个人的特色啊。
4: 嗯，
5: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
4: 摩卡对名牌包包什么的不是很感兴趣、
5: 嗯、
4: 特别喜欢贴纸、
5: 哎、
4: 日本人喜欢记手账、
5: 嗯、
4: 摩卡字儿写的我觉得也堪忧，
5: 还不错，
4: 但是我就喜欢在上面贴、
5: 嗯、
4: 哎，把尽量少写几个字儿，把那个大部分空间都用贴纸贴上，这样看上去非常好看，然后又能忽略这个字儿到底写的好不好。
6: 摩卡，那你的三个名牌包包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了？
5: 看来这里有来抓包的了，
6: 早就盯上了。
5: 对，是的，所以呢，那个这个奖品哈，我们今天5:40的时候会抽出哈，今天已经全天在抽奖了、嗯。如果您偶尔进来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没关系，来得及。现在哈，就是给9619961这个短号码、
4: 嗯、
5: 手机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这个抽奖池当中，
4: 是
5: 有可能就获得了这个价值$729的这个酒柜。我们前面多次抽奖的时候还真是有几位哈，就第一次发短信抽奖两次进来之后就获得了$153的这个黑高字哈，我说哇、
4: 嗯、
5: 这一个字就值$70呢、
4: 嗯、是，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气氛、
5: 哎、
4: 这段中秋节这一个一周希望之声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奖品，包括月饼我们都抽了，你说谁就为了这盒月饼要怎么着、
5: 哎、
4: 就是一个气氛有意思、
5: 啊、一个好心情，这也是我们带给大家的，
6: 是就是要为了这盒月饼怎么着多应景啊，多开心啊，是不是？

0: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哎，子涵呢，尤其是从台湾回来哈，对这种台式的这种小点心，那就是非常的喜欢。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哈，刚那个我们上次子涵谈了一半，就是我们去台湾玩了一圈之后哈，子涵回去之后是犯了相思了哈，什么都不好吃了，就是台湾的好吃哈。那我们这次就可以聊一聊，还有哪些景点是让子涵印象最深的呢？
2: 好，那说到景点呢，最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池上。我们当时呢在池上，它有一个叫博朗大道，还骑了这个电动三轮车，还做了航拍。然后池上它颜色美的都不真实了，整个感觉都像在电影里，就是特别的美好，就不会忘记。而且池上那边有一个大树叫金城武树。
0: 哦，
2: 大帅哥
1: 金
2: 城
1: 武，知道了，
2: 是不是摩卡很喜欢他？
0: 还可以吧，
1: 摩卡更喜欢自己。
0: 不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就是
1: 不太帅的，有内涵的。
0: 我觉得就是男性，和男人，他是有区别的，
1: 是吧？今天这话题我们不展开了，做一个秘密留在这里
2: 了。大帅哥当年是在那棵树下呢，拍了一个长荣航空的广告，在那喝茶呀、骑车呀，那个很帅的镜头爆红以后啊，这棵树呢就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的景点。当然，我们也在那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然后这棵树还有个小故事，就是它这棵树红了之后，第二年结果就遭受到了一个狂风的台风的袭击，结果是连根倒下了。那池上当地的政府就特别着急，这个可是我们摇钱树哦，他就赶紧就是把这个枝叶重剪呀、根部包扎，还涂药，还从日本请来了天皇御用的树木的医生给他打点滴，传授怎么样养护。后来这棵树终于又活过来了，
1: 哇，太不容易了，
2: 让世界各地
1: 更有故事，
2: 对，特别有故事。那池上到底有多美呢？我请小芳和摩卡现在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啊，
2: 然后试着把你们的呼吸放慢，
1: 呼吸放慢，
2: 然后
1: 我更急促了。
2: 你抬起头呢，看到前面有大片的稻田，是鲜绿色的，
1: 鲜绿色，
0: 闭着眼睛看稻田啊。
2: 然后那个颜色呢，仿佛是经过山泉水滋润了一夜之后特别干净的绿色。
1: 哇！
2: 然后是未来的天上呢，飘着很多雪白的云。然后这个时候你骑上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微微的风呢就从山谷里吹来，风吹过你的面颊，还在耳边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1: 真的呀？
2: 然后两边翠绿色的麦浪啊，就在你身边触手可及。
0: 你确定是翠绿色的麦浪？
2: 对，
0: 不是金黄的。
2: 不是不是，
1: 这
2: 个后面
1: 季节，
2: 这个也很让我吃惊，因为在加州啊，这种鲜绿色、翠绿色只有在初春的时候才有，但是到了台湾已经是夏末秋初了，人家还是鲜鲜嫩嫩的绿色。就特别让我吃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空拍的小飞机突然飞过来了，
1: 航拍过来，
2: 航拍的小飞机，然后你就冲它招招手，然后它嗖一下飞高了，你就再冲它挥挥臂。那个时候简直太陶醉了，我就想可以把我扔在这里，我就想小芳当初把我送过来了哈，如果我跟小芳说我不回去了，小芳能不能接受？
1: 哭起来了。
2: 是那个画面美的。后来我们的一个团友呢，把他和他先生的合照就设成了手机的封面。然后但是那个颜色看着很假，我就问他，你这个是不是在照相馆拍的，还是 PS 出来的？颜色美到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真实了。
1: 但其实他什么都没做过。
2: 对，其实什么都没做，那个颜色是真的，就是那个绿、那个黄、那个蓝、那个白，真的是美到美到让你觉得像在电影里一样，你就不想拔出来了，这种感觉。
1: 啊，这个是给子涵留下印象最深的。每一次我采访回来的团友呢，都会提到池上这个，然后也是骑三轮车哈，很快乐。然后呢，没有提到说这个风还有沙沙的声哈。这次那个子涵小女生的心呢，体会的就会更加的微妙，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们在平时的这种高强度的生活中，蛮需要这样的一次放松。很好的。
0: 其实池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一根煞风景的电线杆都没有。没有一根电线杆。所以一开始
1: 走地下了，
2: 回去翻看我的照片，是不是一根没有？
0: 一根电线杆都没有。而且它以前是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 说这个地方一根电线杆都没有，就是因为它曾经被设计成为冷战时期的军用战备跑道，好让这个战斗机紧急的这个起降。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他说首先池上这个名字在100多年前的清朝，这里其实叫新开园，不叫池上。
1: 新开园，
0: 对、
1: 哦、
0: 新开的园，新开园、
1: 嗯、
0: 也就是新开辟的田园、
1: 嗯、
0: 直到日治时时期，就是日本人在
1: 这里的时候、嗯、
0: 先民们就发现这里的就是聚落刚好就坐落在一个大坡池的巨大的天然的湖泊的上方，你每天推开窗低头就能俯瞰到这片波光粼粼的池水，于是人们便顺理成章的把这里改成了池上。
1: 嗯，
0: 就是大波池滋养了这里的土地，让池上成了全台湾最著名的稻米之乡。
1: 哎，
0: 是在这个地方。到了2004年的时候，博朗大道的名气就打响嘛，突然有一天有一户住在稻田中间的私宅就向电力公司申请用电，按照当时的常规的规划的话，台电公司需要在博朗大道上每隔50公尺就定下一根水泥电线杆，总共一共要立起40多根，如果这40多根电线杆要是立起来的话，原来那有一望无际的天空还有稻浪就被密密麻麻的电线给割裂了，就是切割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池上万安村的村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2: 请愿。
0: 他们就为了守护家乡的这个最纯净的稻田美景，村民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了，集体跟这个台电公司和政府展开了漫长的沟通和陈情。
1: 哎呀，
0: 不是抗议，也不是打架、嗯、他们宁可自己花钱，宁可绕道绕远路去拉地下的电缆，也坚决不让哪怕一根电线杆破坏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最终就是台电公司被村民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好坚持打动了，修改了路线，就把所有的电线杆都绕到了远处的公路旁，这才奇迹的为全世界的旅人留下了一条一根电线杆都没有的纯净大道、
2: 哦、怪不得听播客说我才知道为什么那里那么美。
0: 对，你像现在的人去池上喜欢拍照片是好看，没有电线杆那种极简的风景，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来讲的话，你就会看懂那上一代池上老农民骨子里那种传统，他的那种传统乡绅的那种风骨，就是大家都急着搞建设向前看的年代，多一根电线杆就代表着现代化的方便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池上的老一辈人硬是就有一股子敬天惜地的这种执拗，对上天给的这一片土地的这种尊重，他们觉得人不能太贪心，把地里那点天赐的风景给卖绝了，他们宁可花钱多绕路也要把一片干净的天空留给自己的子孙。有这么样的一老一辈、嗯、后代子子孙孙，你说多有福啊，像 Lisa 去一看就不想回来了、
1: 哎、
0: 这就是什么叫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2: 嗯、
0: 所以这个风景啊池上真的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希望之旅为什么叫人文之旅，就是因为你到了那地方之后你就会被台湾人感动，你就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他们那种真正的爱这片土地是融在他们骨子里的。
2: 对，每个地方不仅美、
0: 嗯、
2: 它还有故事有历史。
0: 对， 对，而且特别感人、
2: 嗯、
1: 我们走出去啊不仅是放松了，然后还能那个真正的懂得很多的这些历史，然后那再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延伸啊，真的是我们也很高兴的把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再次的提醒您，您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抽大奖，价值729美元的这个酒柜的抽奖池当中。我们稍后哈、啊、5:40的时候会开奖。
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3: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6: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 408-408-422-9893，408-422-9893。
5: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7: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1: 我是小芳。
2: 我是子涵。
0: 哎，今天啊我们有大礼要送啊。刚才啊我看到后台啊有好多听众发来抽奖两个字了啊，这份价值729美元的双温区红酒柜会花落谁家呢？
1: 嗯，稍后我们就出来了。
0: 对，然后今天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加拿大的 GeneNext 西洋参赞助我们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方便我们日常食用，也不含添加剂啊，各种各样的就是附属的这些东西，就是纯的西洋参膏。这个呢作为中秋送好礼呀、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1: 其实呢我们这时候也都需要爱护自己哈、啊、送礼是一方面了、同时呢我们如果说年龄渐长或者说工作的压力比较大，这个身体真的是有一种消耗的感觉的话，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温补不上火哈、西洋参，所以呢还蛮适合大众的哈、所以在这里也是再次的向您推荐，您对黑高姿它的成分呢、它的功效呀您有兴趣的话呢，您就给961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写黑啊，黑色的黑这个字，您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也会有优惠的购买的 link 会给到您啊。那么如果您想是啊来店里看一看等等的话呢，明天啊这个我们这圣和新的门店是开门的，11点到3点钟您可以来。那么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就给961961发短信写健康两个字啊，可以获得明天开门店的这个详情。
0: 明天可是小芳啊。
2: 对，我也想透露一下，明天小芳开门开店。
1: 我荣幸的哈，这个和朋友一次见面的机会，
2: 所以想见到小芳呢、明天赶紧来、
1: 欢迎大家。好嘞，那这是又一趴。
0: 哎，真的是周六的时候见到听众朋友好开心。摩卡就是上个周六的时候见到了摩卡一直收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当然不光是湾区慢生活了，可以说希望之声所有的主持人的节目、两位听众都非常喜欢，见面聊的真的是非常开心。所以听众朋友啊，有时间今天过完了中秋节啊，看过了嫦娥和兔子，明天来看看小芳。
2: 上次有一位
1: 我来扮演一个
2: 上周六有一位听众就是专门冲着摩卡来了，结果那天不是摩卡看店，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小编 David 看店。然后我看后台有听众留言觉得好遗憾呀，然后我安抚了他一下，没准下次能看到摩卡。然后他回复说是风雨之后总能见到彩虹。
1: 很开心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空中已经成为朋友了。
0: 对，
1: 然后见了面之后呢，就好像这个连接更加的有一种你懂我，我懂你的感觉哈，互相有一种惦念，甚至哈有些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还会送一下这个茶叶蛋，暖暖的。也在这里再次的感谢所有这个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特别有才，你就看后台留言呢、摩卡看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一会儿笑的前仰后合的觉得特别幽默，一会儿又被感动到了，就觉得那每一句话都特别的鼓励打动人心。所以真的是感觉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节目也好，对我们节目支持也好，借着中秋节啊，真的是摩卡大言不惭的就代表希望之声的全体员工、感谢听众朋友们，这是真的
1: 非常高兴被您代表了啊。 是的，感谢大家。然后呢，今天也收到了早晨起的一个短信啊，听众朋友指出了我们在新闻方面主持人的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哈、啊
0: 哦，
1: 都非常的感谢哈、
0: 哦，
1: 觉得都是一种爱之深切的感觉呀。
0: 嗯、
1: 所以说，无论说您是啊问候呀，说是这个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甚至哈、啊，您觉得哎哪些方面您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0: 啊、嗯哦。对，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收到的真的都是好评，所以如果觉得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啊不吝赐教，赶紧给我们指正出来，我们改了之后就变得更好了。
1: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有了这个9619611这个短信号码真的是太好了哈、啊
0: 嗯，
1: 可以互相知道彼此心理上的所需、
0: 嗯、
1: 所以呢也真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商家赞助、
0: 嗯、
1: 让我和摩卡和子涵的声音呢不光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听到、
0: 嗯、
1: 在空中让更多的人听到，要感谢商家对我们的赞助和支持、
0: 嗯、
1: 那也是感谢这个等等的以上所有的朋友，今天是中秋节、啊、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嗯、
1: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旅游的话题啊，子涵在池上就把它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呢，
2: 然后啊有一天我们又去了阿里山玩了、
1: 哦、那是
2: 两位都去过阿里山
1: 了吗？大氧吧，
0: 对，去过
2: 去过、嗯嗯、
1: 那看看和子涵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2: 看看是不是，
0: 对，子涵先说然后我再说，
1: 我就不说了，没我什么事了这时间上
2: 小芳你就捧场就行了，
1: 请。
2: 我去到阿里山就感觉它是非常的疗愈的感觉，因为它特别的安静、
0: 嗯、
2: 然后呢刚才小芳说的大氧吧确实空气特别好、
0: 嗯、
2: 然后那里面有就是很粗大的千年的神木，
0: 嗯，
2: 它其实神木是一种称号啊，就是形容这种树林已经是上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了，那当你看到真的是那么巨大的神木是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把它围起来的时候，
1: 十几个人、嗯、
2: 对，
0: 是
2: 你对它是会有一种敬畏哈、啊，觉得在他面前你自己是非常渺小的，然后整个我们在森林里走的也慢了，然后就是很放松，让你的内心很平静。然后这个神木其实它还是很有故事的，和这个日本统治的时候日治时期有关系。那当时呢日本政府是发现了阿里山里的这个神木哈、啊，它主要的一个树种叫快木，发现这个快木它质地特别的坚硬而且耐腐蚀，它还有特殊的香气，那他就动了心思哈、啊，要把这些木头运到日本。那现在在日本很多的那种神社呀鸟居呀殿宇还有他们国家级的重要的建筑其实都是来自台湾的神对快木运过去的、
0: 嗯、
2: 那为了把这个木头运过去呢，他们先是建了铁路，就阿里山里那个小铁路哈，它并不是为了
1: 小火车啊，
2: 小火车
1: 不是为了观赏的，
2: 对，它最初就是为了把这些木材哈从阿里山先运到嘉义，然后从嘉义转到港口运到日本。但是砍了这么多神木之后啊，也发生了一些很神秘的事情，因为据说呢那些神木哈、啊、它已经是就是上千年了嘛，其实是已经是有这个神灵看护了、
1: 啊、
2: 已经是那些木头吸取了天地的精华，千年的巨木已经是有了树灵了。那这样大面积的砍这些神木呢，就惊动了山林里的神灵，导致了一些灵异的事件发生
1: 啊。
2: 一开始哈、啊、
1: 比如说
2: 那些工人啊就得了很多怪病，有意外的伤亡，还有运木材的那些蒸汽火车也总是发生脱轨的事物。那后来怎么办呢？那这些日本的这些官员和伐木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去安慰这个树灵，因为他们也很慌，就怕自己是不是做了错事、
1: 嗯、
2: 那他们呢就特意建了一个叫树灵塔。这个树灵塔呢，它的基座就被设计成一个树木年轮的一个环状，就像一个巨大的树木的这个树干，那它是很高的一个塔哈，就通过像这个卡树塔来祈求能够保护工人的平安，保护他们的这个工程顺利。那经常是有一些祭祀的仪式哈，也是请求树灵的原谅。那在阿里山里还有一座小学校，
1: 等一下
2: 啊，
1: 树灵难道就这样的就原谅他们了？我觉得你砍了我那什么，你来求我原谅，这个最后的结局、
0: 哎、
2: 最后有没有原谅的？摩卡，
1: 最后
2: 他请继续。
0: 嗯， 最后原没原谅我不知道，但是呢其实说到阿里山的这个神木的时候，人家讲过，我们都知道大智若愚，对不对？
1: 嗯，
0: 大智若愚前面有四个字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巧木先伐，就是前面刚才子涵讲到的那些树被拿去做了，叫有的叫桧树，有的叫快木，就是它那个字不同的叫法，有人叫桧木，有的人叫快木，都是一个字。
1: 嗯
0: 啊，就是说它长得最完美的、最笔直的、最好的那些红桧木、红快木都被砍去了，做了宫殿的栋梁，最后呢都被砍掉了。而唯独那些长得有点弯曲的、中间有些空心的、被伐木工嫌弃的、觉得这个无用之木，就是在刀砍斧凿之下呢，却留了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受大家敬仰的神木，有2000年的神木。这个神木是有智慧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就提醒我们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就想成为那棵最好的树，
1: 最亮眼的，
0: 对，最亮眼的，拼了命的想证实自己、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再回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大风大浪里留下来的那些人，就会明白阿里山的那些2000年神木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不完美，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有用，不见得就是坏事，平平安安就是福，平平淡淡过一生，它就藏应着这个顺应天道，在漫长的岁月里收敛自己的锋芒。人活到最后，能够把曾经受过的伤，还有身上就是经历的那些磨难或者什么，变成自己最坚硬的年轮，这个叫你人生的圆满。
1: 嗯，
0: 这个是这个树木神木留下来的智慧。
2: 好棒，
1: 这
2: 他讲的很有深度。
1: 对，这个是在这个电影上又生出了一个新的智慧哈。那子涵，那您的故事
2: 那刚才是想说到我们走到山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学，它叫香林国小，然后这个小学还被誉为最高学府。
1: 哇，
2: 为什么一个小学是最高学府呢？
1: 因为他最后毕业的人成为了一个
2: 因为它的海拔是高达2195米，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个
1: 小
2: 学。小
1: 学
2: 那最初呢，是很多日本人在阿里山就是伐木的时候，他们的技师啊、官员啊，带着家眷上山，为了解决他们子女教育的问题，开了这个小学。最多的时候据说有超过400人，但是现在呢，全学校应该是只有20多人了。但是这些孩子们和老师哈、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整个学校是被这些千年的神木呀，还有云海，然后春天的时候樱花会全开，还有森林环绕着他们。据说他们上体育课或者自然课的时候，那整个阿里山的森林就是他们的一个游乐区啊。
1: 哇，
2: 羡慕哈、
0: 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座山叫阿里山，
2: 这不是明摆着这座山就叫阿里山吗？
0: 不是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座山叫阿里山，它是由18座大山组成的阿里山的山脉的统称
2: 啊，
0: 叫阿里山。
2: 哦、明
0: 白。对，那阿里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
0: 我每次要说话的时候，小房都说我要进广告。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 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1: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1: 我是小芳，
2: 我是子涵。
1: 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5:40的时候会开奖，那很快了，那您现在
0: 还有1分钟，
1: 那我再要不要再指令往后延2分钟哈。如果您现在才听说的话呢，我们今天有开大奖$729的酒柜哈，那您只要给96196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抽奖池，最后的机会也许真的很幸运咯。
0: 倒数倒计时了，59秒、58秒、
1: 没事，那我们就是让他43再开奖，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讲了，子涵一直在介绍这次去台湾玩的老开心了啊，
1: 很多人心中都痒痒了，
0: 可不
1: 是
0: 吗？是
1: 的，上次节目结束之后，就有朋友来问来了。
0: 嗯，所以我们11月份呢就有台湾的旅游团，
1: 我们11月也要开奖啊，就10月要开团。
2: 其实也是要开奖，
1: 没错，真的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奖励啊。11月16号到11月23号、8天7夜的一个环岛游，我知道很多朋友，无论是大陆的朋友还是说台湾的朋友，对这个环岛的线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觉得是蛮全面的，然后导游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就是还没有开始讲到这一块呢，但子涵已经私下来跟我讲了，哇，说这导游太棒了。然后其他朋友跟我讲，跟什么呢，导游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方方面面吧，希望都可以带给您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哈，来计划参加这个11月16号到11月23号的台湾环岛游。
0: 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参团的团友在群里面写了，子涵也看到了嘛，他参加了我们这个台湾团之后呢，他到日本去了，没有参加我们的日本团，参加了另外一个团，他说这心理落差太大了。
2: 对，
0: 一直在怀念跟台湾在一起的时候。
2: 我们这个团儿，大家就是相处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导游也棒，安排也棒，然后大家都是三观一致的朋友啊，就跟好朋友一样，就是无所不谈，真的特别开心。然后分开以后，彼此都特别想念，今天还都在群里发中秋祝福。然后这位团友呢，他接下来去的日本团啊，他发消息说我们已经是玩了4天吧，当时日本团玩了4天，但是大家还是相敬如宾。他是用那个冰块的冰，
0: 对，
2: 是和我们的团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啊。从最初小芳帮我报了这个团，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行程表，我一打开就感动得不得了，就觉得哎呀，自己被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团，每天玩这么多好地儿，吃那么多好吃的，然后住的都是高档的大饭店，然后遇到了导游真的非常有才华，一肚子的故事，有好几次一车的人被他讲的眼泪都下来了，然后那些故事可以让你终身难忘，
0: 是的。
2: 然后包括好的团友，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这种非常特别的精品小团的旅游的经历啊，我想可能目前也就是我们希望之旅才有了。所以今天我也想为我们听众朋友要一点福利，
1: 啊、
2: 小芳摩卡，
1: 这就一福利，这还没开奖呢。
2: 刚才不是说想开奖吗？
1: 对呀、啊。
2: 那如果您今天就报我们11月份的这个台湾环岛人文之旅的话，哈、啊，小芳和摩卡能不能给他们 今天报名的人每个人减100块，立减100块
1: 、啊、这事儿归你说的算了，
0: 50行吗？
2: 这么小气啊！
0: 因为我们真的
1: 给子涵面子了，
0: 对，我们定价呢就定的不是很高、嗯、而且像这种事情呢我们还是要私底下商量好了冷不丁这样是就减100块钱，
2: 对，
0: 是不是
2: 中秋节减不减减不减
1: 对，那个
2: 看有没有人报名，
1: 我们听
0: 者有份啊，
1: 我们的团友回来之后呢真的是告诉我们说物超所值，
0: 是
1: 是蛮高兴的，然后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吃和住和安排和服务是这样的话呢，真的觉得我们的物超所值、嗯、但是哈，大家一起高兴是最主要的，尤其中秋节哈、嗯、子涵这么的啊、哦、OK， 我们一定把这份好的这个心情吧，一个小确幸哈，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那您今天哈，我们就听到子涵讲完之后来报名参加十月份的团、嗯、您的时间可以的话呢，这个优惠我们就送出了，那您就给961961发短信写上哎报名啊，这个台湾环岛，
0: 那么我们就到今天啊，就是今天，
1: 好、嗯、
0: 对，因为我们又要保证质量、嗯、又要保证我们真的是这个团能够长期做下去，
2: 对，
0: 所以
2: 别错过哈，
0: 是
2: 一生一定要跟希望之旅玩一次、哎、你的人生才不会遗憾、嗯、这个不是广告口号，这是我的真心话。
0: 哎呀，子涵回来的时候我问你玩的怎么怎么样啊，子涵就哭了，给我吓坏了，我说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子涵说不是的，就是想念我的团友。我说哎呦，感情这么深吗？我说以前在群里头看他们说恋恋不舍的，包括猫卡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他们临走之前道别什么的，确实大家是拥抱流
1: 泪
0: 洒泪而别、
1: 啊、没错，
0: 真的是洒泪而别。
1: 但是我没想到还有回到家坐着那儿还有洒泪、
0: 啊、还要洒泪的。
2: 分别的时候没有洒泪，当时挺开开心心，结果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先意识了一下自己在哪儿，后来发现自己在家里了、
0: 哦、
2: 然后就很伤感。
0: 哦，是子涵回来之后洒泪了是吧？猫卡是在日本送的时候呢就有人真的是洒泪而别，我当时就觉得哦，可能真的是大家相处的蛮好的、嗯、是不是平时太寂寞了，这次遇到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团被感动了，但是这次回来看到子涵这个样子，我们平时都这么温暖回来还这么感动、嗯、那我觉得哦，那真的是团里
2: 不一样、嗯、这个感受要亲自去体验你才能感受到、嗯、之前小芳也说嘛，就是其他的团大家结束的时候都是拥抱啊掉眼泪啊，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怎么那么激动呢，但是自己去了以后真的是理解了。
1: 我们欧洲团呢也是有的朋友就是在结束的时候呢有这个就是哎呀大家真的是会流眼泪、嗯、会在群里互相这样讲。我觉得就人生经历的多了，然后看到了一些，有的人他我就越善良他越容易被感动。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是也许是我们这个团友的这样的一个、啊、基本的一个心态。
0: 我们赶紧开奖啦，
1: 好吧？OK， 真是的。对听众朋友，我们这小编啊，后台小编好辛苦啊，中奖听众朋友的尾数是1381。
2: 1381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嗯，这个幸运的大奖真的是落到您的头上了哦！
1: 而且呢，他是9月份哈、啊，才刚刚参与互动的一个新入我们这个短信的大家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尾、哦嗯、数是1381，在这里恭喜您啦！
0: 哇，真的是太幸运了！嗯、我们这个大奖啊是抽了2天，
1: 是，
0: 然后居然能够抽中，
2: 无数的人在后台发抽奖，
0: 是的。
2: 那按小芳说的，就是上次是100多块钱的这个。这个奖品一个字儿值75块钱
0: 是吧？
2: 那这次700多奖品，这抽奖两个字，每个字儿都值了差不多360美元。
1: 很高兴，然后也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让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这样就社区里吧有这样一个华人的一个大喇叭，然后每天说点社区的事，说点什么优惠的事，然后抽抽奖，大家开心开心，照顾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啊，也真的是非常的愉快。那么小编告诉我了，这位听众是7点到8点的听众，他是在7点到8点写抽奖两个字进到我们抽奖池里的。
0: 7点到8点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吗？哎嗯、
1: 不是，是早晨起了8点
0: 啊，早上起来8点，吓我一
2: 跳，起啊、
0: 哦，起来的早，
1: 的哎、嗯，所以呢，恭喜这位听众朋友，尾数是1381，那我们的小编会联系你。感谢今天呢，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中秋节了，也是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也感谢子涵。那我们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分享，
0: 对，
1: 那么下次我们继续。
0: 阿里山还没有讲呢，
2: 下次继续哈、啊嗯。
1: 好的，
2: 大家中秋快乐，
0: 团团圆圆，
1: 哎，阖家欢乐。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2: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13: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14: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1: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1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

0: 9699。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的湾区将充满创意、多元文化和亲子乐趣，您可以前往迎来20周年的湾区制作者大会，近距离体验机器人、3D 打印和各种新奇发明，也可以带孩子参加沉船湾游乐场开幕式或免费马戏表演，享受欢乐的家庭时光。喜欢文化和美食的朋友可以到旧金山体验韩国秋夕丰收节和德国日，爱宠人士则不要错过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和萌翻全场的柯基犬大会。此外还有艺术文化节、 AI 电影对决等丰富选择，陪您度过一个热闹又有趣的秋日周末。科技迷、硬核创客和脑洞大开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享誉全球的 Maker Faire 湾区制作者大会将迎来20周年大庆。这场盛会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秀，将在东湾的马尔岛海军造船厂登场。现场汇聚了酷炫机器人、无人机表演、3D 打印、激光雕刻、巨型艺术装置和各种搞怪新奇的发明。您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大咖演示，还能亲自上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激发无限创造力。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 Vallejo 马尔岛海军造船厂，门票$45起，预购有优惠，使用 FanChip 专属优惠码 FanChipSF 可以享受现场门票7折优惠。想带孩子玩的朋友们注意了，旧金山日落沙丘的全新儿童游乐场沉船湾要在这个周六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英尺的游乐场由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展品团队精心打造，里面不仅有一艘超酷的巨型木船和可以攀爬的乌鸦巢滑梯，还有沙滩游戏区和木琴演奏区。开幕当天更是热闹精彩，不仅有真人扮演的海盗和美人鱼，还有海员水手号角演唱，现场爵士乐队、泡泡秀和面部彩绘。下午3点15将举行剪彩升旗，爸爸妈妈们赶紧带上小朋友去探险吧。时间在周6、26号下午3点，地点在旧金山日落沙丘，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体验童话般的马戏魔法吗？旧金山圣马克广场第4届广场马戏团活动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来自著名的贝拉马戏团的顶尖艺人们将会现场带来精彩绝伦的高空和杂技表演。更棒的是，主办方还准备了免费的爆米花、棉花糖、面部彩绘以及丰富多彩的亲子互动游戏，欢迎带上亲朋好友前来，也可以自备野餐垫或小型折叠椅。时间在周6、26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旧金山圣马克广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想感受浓郁的韩国传统文化和美食吗？第8届湾区韩国秋夕丰收节即将重返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秋夕也就是韩国的中秋节，活动现场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传统韩国音乐和舞蹈表演，还有琳琅满目的韩国特色美食饮品，让您大饱口福。现场还设有多彩的文化市集以及传统韩式民俗游戏体验，无论游客是想重温家乡情怀，还是想带孩子体验多元文化，这都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秋日盛会。时间是周6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

0: 提前在线预约，接受现场捐赠。电影迷和科技发烧友们，旧金山将举办一场绝无仅有的电影首映礼，人类导演和 AI 生成电影对决。在这场比赛中，人类导演和生成式 AI 面临完全相同的创作考题，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并不知道作品是由哪一方创作的，直到最后时刻才揭晓答案。电影分为喜悦和悲伤、激烈与平静、爱与恨、欲望与厌恶四个情感主题场次，快来现场亲身体验，到底是人类的心灵创作更打动你，还是 AI 的无限创意更震撼人心吧。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40，共四个场次，地点在旧金山内河码头600号 Delancey 街放映厅。本次活动是免费的，门票数量有限，需要提前在线预定。详情请上网搜索 2026 Human vs AI Film。 各位爱宠人士注意了，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上最萌的风景线又回来了，第21届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即将在本周六开场，这是当地社区盛大的年度欢乐派对，届时居民们会带着精心打扮的宠物们一一亮相，秀出各种创意造型，甚至还有精美的游行花车。哪怕您不带宠物参赛，站在马路边当观众，看着成群结队的大狗小狗盛装打扮迎面走来，也能欢笑一整天。时间是周六26号上午10点，地点在 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外停车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圣马雕线的朋友们，陪伴大家半个世纪的 Samtrans 公交迎来50岁生日了。为了感谢社区多年的支持，他们将在位于 Millbury 的新总部大楼举办一场50周年社区庆典。现场不仅有文艺表演，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儿童娱乐区，还有各类美食摊位和社区互动展位，现场还将设立小型历史展览，带大家重温 Samtrans 50年来连接社区的温馨时光，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周末一同前往。时间是周六下午1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 Samtrans 新总部大楼，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半岛附近的朋友注意了，圣马雕市九月艺术文化节即将在本周末登场，届时市中心将变成艺术和音乐的海洋，全天精彩不间断，现场不仅有乐队热力献唱，绚丽的文化舞蹈表演，更有激烈的现场壁画创作大赛，当地艺术家们将现场摆摊展示原创手工艺品，诗歌开放麦和亲子互动游戏也应有尽有，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街头，边品尝美食边欣赏艺术，绝对是度过周末惬意时光的绝佳选择。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地点在圣马雕市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喜欢短腿萌宠的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湾区柯基犬大型聚会 CorgiCon 将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热烈登场，现场最让人期待的当属经典的柯基短跑赛，看着一群小短腿拼命向前冲，又可爱又逗趣儿。此外还有充满挑战的柯基忍者障碍赛，以及花样百出的萌宠变装大赛，现场更有20多家摊位出售各种柯基周边和宠物用品，不管你是自己带狗还是纯粹想去吸狗，这绝对是充满乐趣的一天。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本次活动门票$13.44起，提前预购可以享受折扣，6岁和以下儿童免费，停车费$15。详情请查询网站 corgicon.com。 想体验地道的德国风情吗？这个周日旧金山金门公园的音乐广场将隆重举行德国日庆祝活动，现场有德式啤酒花园，提供当地酒厂的精酿啤酒和特色葡萄酒，更有香气扑鼻的德国大香肠、巴伐利亚椒盐卷饼、旋转烤肉和精致的德式糕点，乐队在音乐台轮番奏响欢乐乐章，伴随着传统歌舞和丰富的儿童活动，为您带来充满德式温馨的快乐周末。时间是周日27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露天音乐台，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 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获得本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他的这个通讯系统啊，这个基本就是基本的，所以基本的通讯的那个基础建设这一个东西，没有人在国内它是完全垄断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取代它。既然军方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采购方面的问题的话，它很可能也有，就是说它要是在采购方面完全是干净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牵涉到它，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每个出问题的有采购权利的人可能都跟他有关，因为军队信息也要现代化嘛，信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跟他这个有问题。对，有问题呢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呢出来不出来接下窑
2: 或者在过程中
1: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认为他出来就表示他没事了，因为他不像张又侠一抓就得把你抓起来关着让你没有自由，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有反扑的机会。任正非是没有反扑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出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2: 对，这个军方啊，现在我看到这个蔡霞在 X 上发了一篇文章嘛，对吧，他说这个张又侠这样的盖棺定论啊，这个事情整个的话到现在中共的这种党政啊，就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党的这个一方和这个军队的这一方已经开始就是说好像这个已经疏离了。
3: 对，
2: 是吧？
3: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说的这个是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干掉了张又侠和刘振利，我觉得他在战术上可以说成功的，他是一个突然袭击，就像刚才何先生说的，他是一个政变，就是其实就是一次偷袭，他是就是违背了所有党内的正常的程序，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战术上来讲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就是因为他虽然干掉了张小刘经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住军队，反而导致军队现在整体对他反而是更加的抵制和排斥。最突出的一个证据就是2次了，你看也张耀霞1月20号出事儿，1月24号然后呢军报就发了第一篇这个社论，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支这个就是战区的司令政委或者任何一个军兵种的这个司令政，没有任何一个军头出来表态拥护中央什么调查张耀霞，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还觉得还情有可原嘛，他也没有最后的定案嘛，对吧，但这一次是正儿八经是通过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是吧，然后呢进行调查，双开了，都已经双开了，那毫无疑问这就是一腐败分子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按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各大战区是吧，各大军兵种，你应该要出来表个态了嘛，依然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军队他在对张又侠和刘振利的这个处理之上，他们其实有巨大的这种抵制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在我觉得他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一个党魁，中共的党魁，他的一切权力基础一定是来自于对枪杆子的掌控，没有了枪杆子，这个党魁一定是坐不稳的，他这个位置。那就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邓小平没有当过国家主席，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他唯一当的最高的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就是手里握有枪杆子。所以那个时候上次我记得我做节目的时候，下面对还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你说的这个中共党魁从来都没有被这个打倒过是吧，其实打倒多了，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紫阳不都被打倒的，其实我说严格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党魁，他们其实都是二把手，虽然他名义上是总书记，都是总书记，真正都是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就是邓小平。所以你看中共自己断代都是这么说的，从毛泽东之后就是这个邓小平，邓小平之后是江泽民，然后胡耀邦，再到习近平是第五代，就是这么断代的是吧，胡耀邦赵紫阳根本算都不算数的，就是
2: 但如果他再提拔一批新的人上来呢，算不算他又对军队又恢复了掌控了呢？
3: 你就要看他提拔上的这军队这批人究竟是谁了。现在不是从去年底提拔了两个上将对吧，升了两个上将，今年是7月底，就是在81之前又升了两个上将，这四个上将升上来的这四个上将里面有三个都是空军系统的，在我看来空军系统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这个体系的，习近平他过去对军队掌控的最多的 一个是陆军，就是通过那个时候还跟张耀霞没有闹翻脸的时候，通过张耀霞掌控的这个陆军，习近平自己真正最重视的是什么？是海军和火箭军，这是他自己视为真实自己的嫡系部队。为什么？因为他要打这个台湾，海军和火箭军就是他打台湾的两大拳头部队，所以对海军，习近平任上的时候这十年是大量的倾斜。他们自己报道这么说吧，说这个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
2: 是
3: 吧？大量的资金和那个资源全都是向海军去倾斜。所以为什么把苗华给提上来当了这个就是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就是海军出来的，所以苗华一上来提拔大量的这些将军，是吧？上将习家军吧，就是习家军，几乎都是海军背景，都是海军出身，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空军一直受排挤的，为什么空军受排挤？因为空军过去其实是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胡锦涛的力量。为什么胡锦涛在任，尤其是胡锦涛，我们知道他在任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但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已经他的影响力逐渐的开始这个衰弱，然后呢胡锦涛提拔了一个自己的军委副主席上来，就是许其亮。许其亮一直都知道是胡锦涛的这个人马提上来当了这个军委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那个范长龙嘛，那个时候，所以呢许其亮算得上是胡锦涛他自己人提上来当了这么一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就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这么提上去的，就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呢整个空军系统其实在过去一直都被视为是胡锦涛占主导的这么一个派系。所以我们就只是举这两个例子啊，从去年底到今年总共提拔上来这四个上将，有三个，除了一个军纪委，那个是张申明他的自己人，就是叫张曙光的，因为军纪委必须张申明升上去当了军委副主席，军纪委必须得有一个人，是吧？这个人不能缺，所以把这个张曙光提上来。除了这一个，不是这种空军系统的，另外三个提上来都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其实压根就没有能够真正的掌控住这个军权，都不是他习家军。说白了，所以呢，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经常跟我说的，习近平作为一个党魁，如果说这个军队现在都在抵制他，军队都没有效忠他，不服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我说叫做危如累卵。我是怎么看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敲翻掉。对，
2: 对。恒河，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一，平共产党是什么？前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8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
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
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至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化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0: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

又要行骗，鞋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

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化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
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匹、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孙美华大姐被拐卖的悲惨遭遇。一个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失踪了整整26年，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山东农村成了疯癫老妇。当时有观众看完节目后呢，在留言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她现在过得好吗？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写到志愿者解救哥哥接他回家，大概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呢，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加匪夷所思。根据独立媒体自由纳拉发表的最新独家调查，就在过去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美华大姐确实被接回了北京，但她并没有迎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自由，反而陷入了另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之中。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华一回到北京，有些人就急着要让所有人都闭嘴？今天我们带大家追踪孙美华案的最新进展，揭开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黑幕。之前传言称这个孙美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孙美华呢是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的大厨。美华初中毕业以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了粮食局下属的国营旅馆做服务员，后来转到前台做收银。那时候的美华长得漂亮又爱打扮，生活过得平淡而美好。可是呢，命运的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根据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回忆，美华在旅馆工作期间疑似遭遇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当时的美华年轻害羞，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声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干预，所以呢就落下了病根，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言。后来在家庭和长辈的催促下，1992年美华就嫁给了三元奶厂的职工方某某。美华曾经偷偷跟姐姐透露说自己根本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她还是妥协了。在婆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丈夫不仅让生病的她去街上摆摊卖牛奶，还让她给婆婆做饭。婚后第二年，美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后来呢，因为精神分裂，美华办理了内退，领了残疾证。不过当时美华的病情并不严重，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甚至能够一个人坐20多公里的公交车，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往返。美华想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一趟，那每次呢都是丈夫送她去。然而到了200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怪事发生了。孙美华到底是怎么从北京被拐卖到山东的？我们稍后详细来说。这里呢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个工商广告。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就快要结束了，现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呀，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呀感染这个 COVID 之后呢，一直都是一种疲乏状态，每周4天的水中运动课，上完以后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试，她说只是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现在运动完呢还觉得还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呀脸色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得多。他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那这款呢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有很多观众全家大小都一起吃，确实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啊。我们有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脸上长痘痘，他吃了以后呢脸上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红海参的制作方法呢是很独特的，口感呢就像是吃零食果冻，所以孩子也爱吃。中秋节快到了，海外的朋友们不能回去和父母团圆，但是呢心意可以先到，可以给家人先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好，下方链接优惠码 WEIYU。 有一天呢，丈夫方某某突然跑到孙家，张口就问美华呢，
我来接她回家。美华的母亲当时就愣住了，说美华没回来呀，你不是没送她过来吗？这时候方某某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上星期送她回来的，因为着急去上班，我就把她放在离你们家不到1公里的十字路口了，我想着她自己能走回家。姐夫刘安军得知以后冲上前质问方某某，你送了2-3年，哪一次不是送到家门口，为什么偏偏这一次把他扔在路边？面对质问，方家人的反应呢，更加让人疑惑，他们没有惊慌，没有内疚，反而极其平静地接受了美华失踪的事实。美华的姐姐痛心地说，美华平时非常的怕生，绝对不可能跟着陌生人走。当年刘安军冲到派出所报案，怀疑方某某故意遗弃，甚至参与拐卖，但是警方却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拒绝立案，全家人贴了大半年的寻人启事，却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任何的音讯。更加蹊跷的是呢，美华失踪大约4年后的2004年，她在北京丰台的户口竟然被正式销户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首都北京人间蒸发了。一个被丢在路口的北京姑娘究竟去了哪里？美华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啊，已经是26年以后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民间寻亲志愿者初心在村里的路边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妇人，当时这个妇人饿得头昏眼花，志愿者递给她一袋炒面，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旁边的村民冷眼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女人有文化，会写字。志愿者大吃一惊，试着给了她纸和笔。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精神恍惚、说话语无伦次的妇人竟然在纸上清晰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孙美华，父亲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北京。有时候他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吐出几个英语单词。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村庄深处26年的罪恶秘密被彻底掀开了。当地村民爆料，美华来到这个村子已经有20-30年，带他来的是村里的一个被称为龙叔的老头。刚来的那些年，美华还年轻漂亮，龙叔根本没把她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生财工具。龙叔强迫美华卖淫，村里或者十里八乡的光棍流氓只要给龙叔掏点钱，就能够进屋随意摧残美华。在长年累月的暴力虐待和性侵犯之下，美华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身心遭到重创。到了后来，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随着美华年纪越来越大，不再有人愿意掏钱，这个龙叔才停止了强迫卖淫，把她关在屋里，变成了类似夫妻的同居关系。今年8月底，著名的寻亲志愿者杜小华接到网友的举报，亲自来到了龙叔家探访。杜小华回忆，他进屋的时候呀，房门是从外面死死锁住的，直到有人敲门喊送东西了，龙叔才把门打开。杜小华看到美华战战兢兢地走出来，靠在门边，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恐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看到这一幕，杜小华出于正义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然而当地警方的态度却让人心寒到极点，面对如此明确的虐待和拐卖线索，当地警方采取什么态度呢？志愿者杜小华又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把美华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呢？当杜小华向曹县警方报案以后呀，他明显感觉到警方在推诿扯皮。万般无奈之下，杜小华选择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把美华的惨状公开给全网。这一下，网络舆论瞬间炸开了锅。视频发出的当晚，曹县公安的人就找上门来，对杜小华进行粗暴的施压，严令他立即删除视频。但是杜小华是个硬骨头，他断然拒绝了。第二天，曹县刑警大队的人约见了杜小华，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初步调查结果。警方说，孙美华是1997年龙叔从河南商丘一个村子领过来的，当时他就已经有精神障碍了。警方还信誓旦旦地强调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龙叔对孙美华有任何虐待、拐卖和强迫卖淫的行为。
杜小华当场提出三个字字见血的质疑。第一，2020年当地给美华上户口的时候，为什么不按规定采集血样做人像识别？第二，今年志愿者已经帮他采血寻亲了，在身份没有查清之前，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恶魔老头家里？第三，一个北京姑娘是怎么样流落到河南，又怎么样被龙叔给领回来的？这不是拐卖又是什么？杜小华当场拍桌子表态，如果官方不管，我们寻子家长群集体集资捐款，也要把美华接走安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县警方终于坐不住了。8月31号，美华被官方紧急安置到了当地的养老院，随后 DNA 对比成功，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通知。9月8号，美华的哥哥孙宝华带着儿子坐火车赶到了山东菏泽，在北京警方的全程护送之下，终于把离家26年的美华接回了北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亲人终获团聚的大团圆的结局呢？然而美华回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让人更难接受。美华被接回北京的消息原本应该是全家人天大的喜讯，远在美国定居的美华的姐姐以及一直在北京默默寻找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得知消息以后呀，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美华一面，想看看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妹现在怎么样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哥哥孙宝华把美华接回北京后，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姐姐和姐夫，直到姐姐主动打电话过去，才在视频通话里见到了美华。姐姐回忆说，当时在视频里看到美华坐在哥哥家里，虽然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无比的畏惧和害怕，显然创伤深重。可没有想到呀，这居然是姐妹俩唯一的一次视频。在那次通话之后呢，哥哥孙宝华态度大变，他不仅立刻把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在北京的姐夫刘安军全部都拉黑了，还断然拒绝让他们再和美华视频，甚至连姐夫刘安军亲自上门探视都被哥哥孙宝华拒之门外。孙宝华甚至对这个妹夫叫嚣道，你们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光是阻挠亲人探视，哥哥孙宝华还以舆论压力太大了为由，态度强硬的要求最初救出美华的志愿者初心立刻删除网络上所有关于美华的视频。大家想一想，这正常吗？一个找回了失散26年妹妹的哥哥，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感谢志愿者，感谢帮忙寻亲的那些亲戚，然后带着妹妹去最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吗？为什么这个哥哥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亲姐妹？为什么他急着要让志愿者去删视频闭嘴？他在害怕什么？他在遮掩什么？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刘安军再次将重大嫌疑指向了美华当年的丈夫方某某。面对姐夫的呼吁，北京警方介入了，但是警方提出的会面条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9月14号，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协调下，警察联系了姐夫刘安军。警察表示，警方已经启动了对美华的伤情鉴定程序，并提出可以协调安排刘安军和美华会面。但是这个会面的背后竟然附带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封口条件，会面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录像，刘安军必须立刻解散所有的网络寻亲群聊，今后不得再在网络上或者公开场合提及孙美华的事件。面对这种霸王条款，姐夫刘安军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骨气，他当场断然拒绝了。
刘安军明确表示，我绝不妥协，妥协和沉默只会害了美华，我不接受这种带有封口性质的单次会面，我要求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未来可以随时探视美华的权利。刘安军还表示，不管官方最终出具什么样的体检报告，只要他能够见到美华，他将自费委托北京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司法鉴定机构对美华进行全面的伤残、病因和身体状况的鉴定。目前美华的姐姐和姐夫正在紧急筹建律师团，准备通过法律武器彻底撕开这层笼罩在美华身上的迷雾。根据最新消息，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山东当地警方近期啊已经把那个罪恶累累的龙叔给带走调查了。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这至少说明正义的声音正在发挥作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听了美华大姐的遭遇啊，心情无比的沉重，同时呢又充满了愤怒。这不是个案，在这个罗刹国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踪。女生被拐卖到山村里变成了铁链女，然后年轻人被送上器官买卖的手术台，然后孩子也被送进各种狼窝。然而中共的警察呢，随时可以找到网络上匿名发言的帖子的主人，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美华大姐的亲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威胁？北京的女子都被拐卖，那这对于皇城里的大老爷们是不能承认的。幸好有志愿者初心和杜小华的勇敢发声，独立媒体自由娜拉的独家调查，才让真相不至于被掩盖。希望终有一天正义得以昭彰。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微雨，我们下次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三，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他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他，跟随他，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共也擅长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儿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 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1000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600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300多万个相关词条。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85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 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他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他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40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的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南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分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民主党派的张乃器、张伯钧、罗隆基、楚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卓、杨沫，学者杨宪珍、简伯赞、吕振宇、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孝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做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的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 盖叫天舞台生活60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做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词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实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鸣武声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洛宾基、艺术家荀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89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政见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无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10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段意味十分深长。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做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做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段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象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跟党走的几种类型。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像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他，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示私语和付费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示私语和付费的权利却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儿走， 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以为没再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拼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子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也被染黑，其命运就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他的本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他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两

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厢秩序、打扫车厢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四，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的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鲜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党让人干什么？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萧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4000余人，全地区杀人达9000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9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迎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

0: 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莲这一边。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他的一党利益。当年中共宣传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热血青年骗到延安，可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些人被迫接受洗脑，后悔晚矣。其实那时候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话，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国是全面发动内战，推翻合法政府，把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从延安一隅推广到全中国。抗美援朝搭上百万人命和高额军费，几乎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帮助金家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跃进、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饿死4000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优秀人才花果飘零，传统文化摧残殆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千万知青失去求学的机会，把大好青春抛掷在农村和边疆。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50几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中共不单单赤裸裸地号召人们党叫干啥就干啥，利用煽动起来的政治狂热和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挥。同时，中共还往往采用欺骗手法，用什么服从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党叫干的并不是龌龊邪恶的事情。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自残自尽，也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中共的驯服工具论的骗人之处在于，中共还同时肯定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有人指出中共破坏了传统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像也很重视道德建设啊，还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限。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同样这些品质只会提高作恶的效率。一个勤勤恳恳的窃贼显然比懒懒散散的窃贼更可怕。谦虚好学。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南中国和大事局的观众朋友好，今天呢我们要特意去谈一谈中国的一些问题。就在两天前，中国有几位呢可以说是最顶级的国家级别的这种经济学家了，什么林毅夫啊等等，在一个论坛上面呢，他们发出了可以说是震耳聩聋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尤其在中国的体制内当中，这些国有的专家们居然呢警告说呀，现在个地方债的问题呢比那个房地产呢要严重的多，所以呢引起了整个海外包括国内的大家就在说，你这是死谏吗？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在替中共发声呢？中共下一步要干什么呢？所以今天呢咱们一起呢跟秦鹏和石山呢聊一聊中国经济的问题。与此相对的呢，就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传出来不少的一些企业家的被缴各种税，同时呢连你自己养熟的地也被政府呢直接就给拿走了，你却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呢缴税搂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聊一聊这个中国的经济的问题。石山。
1: 大家好。
0: 秦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中国的经济呢通常是不可以畅想中国的叫做经济的负面的说法。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必须。
1: 只能光明论。
0: 对，不可以讲中国经济不好的什么通缩了。这是在中国你是这遭网讯办甚至是呢国家安全部门都要介入进来的。所以呢最近中国经济到底咋的了，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咱们讲过。最近网上呢有几个民企啊，他们的遭遇让大家就看到中国的经济真的挺吓人的耶。
1: 对，最近网上炒的最厉害的就是上海的这个叫郑纯是吧，叫郑帅，哎，真帅，这哥们儿，这个上海人，他是上海的，因为他做一个，他为外企大概包了一个什么设计，这里面涉及 VPN
0: 就是翻墙的，
1: 对对，就是其实那个叫什么，这个叫VPN 的全称叫什么，企业什么
2: 虚拟专线好像，这个
1: 虚拟专线，也就是说他内部的资料他不会通过外边去，就不容易泄密吧。
0: 嗯，
1: 所以大部分的这种比较大的企业都会要用这个东西的。嗯，它是2024年1月被湖南邵阳这个警方跨省抓捕，就带回了去，带回去就留在那个地方。
0: 两年前。
1: 对，现在总共关了1000多天了。
0: 嗯，
1: 已经超过1000天了。结果他是这样的，他那个。嗯，这指定居所居住，这肯定指定居所一定是邵阳的地方了，是吧？
0: 监视居住
1: 啊，结果他那个里面有个影片流出来了，大概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去，就等于敲诈勒索了，就管他要钱，
0: 嗯，
1: 就说你阿姨怎么的？其实他已经6000多万已经交给邵阳警方了，
0: 嗯，
1: 估计他拿不出钱了，那边总共要他交满1亿嘛。
2: 嗯，
1: 结果就在里面就是恐吓威胁啊，各种可能，说不定还有打骂。这个结果这个影片流出来了，流出来以后据说中央政法委做了一个批示，结果就去查就是这个如何如何，结果这个也没怎么着啊。这个到了2026年9月，这个商人郑帅已经被超期羁押1000天，身体健康严重恶化，检察院两次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个邵阳县的法院还在内部研究，就说要研究这个状况啊，这个人到底放出来没有，好像没放出来，反正但是呢他因为查说这个事儿确实是有问题，
0: 嗯，
1: 邵阳县两个公安局局长都落马了，
0: 因为他的这个案
1: 因为这个案落马了。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个明显是违法操作，公安局长落马了，这个人为什么放不出来？
0: 对呀，
1: 法院为什么不下令去？
0: 局长都下去了，法院还得研究研究，这怎么个讲法？
1: 就是这个案件是不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所以这个是当然就跟我们刚你刚刚讲的地方债的问题。因为各个地方都是杀红眼了，你知道前这个报检新闻不是爆出来吗？叫这个习近平下了双清零。
0: 嗯，对，
1: 就是这个城投这个融资平台，
0: 嗯，
1: 就必须清零，然后这个叫做隐性的地方债必须清零，时间是一个是28年，一个是30年嘛， 的时间，但是这个是根本没法清的。问题是既然最高指示已经下来了，如果你不清零，你起码那个数字减少的要比别人多，要不然你就惨了，你肯定是政治责任就要追究。
2: 这个、
1: 所以各地现在就拼命的这个，
2: 就跟那个去打猎一样，对吧？
1: 狮子我们
2: 上讲，你不需要就跑过狮子啊，你只需要跑得比另一个快就行。所以现在这个各地的
0: 先吃你别吃我就好
2: 了，地方官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1: 嗯，
2: 大家都知道你清零是习近平胡扯，你根本就清不了零。地方官就跟那个做生意流水一样，你那个钱怎么可能就是清零了呢？
1: 嗯，
2: 对吧？所以他清不了零怎么办呢？就是我这儿只要比这个十三那个县我这个跑得快点，我就乌纱帽子可能就保住了。
0: 但是他你还是要有实质的羊毛能薅在手里呀，这韭菜得割下来呀，不管你割得多高多低，对吧？你留那根留多大，
2: 所以大家都在四处找各种肥韭菜
0: 啊。
2: 就跟这个这就是被抓的这个企业家，他其实是干嘛？他并不是说抓了一个翻墙的给普通人翻墙用的，他实际上是给境外客户做的那种人家自己用的那样的一个这种企业内部的一个信息通讯的那么一套系统，
0: 根本就不是违法的。
2: 不是违法的，你这个东西都得经过这么一个，
0: 所有国家都有嘛。
2: 嗯，
0: 大点的企业尤其敏感数据的企业更得有嘛。
1: 不是，现在
2: 外资企业在中国都干，
0: 全都得有，
2: 都得干。
0: 对呀，
1: 现在尤其是外包行业，你知道美国大量的这个业务都包给什么印度、什么菲律宾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包给中国人，包完了以后，我要给你大量的数据，我要要求什么什么这种，你必须是通过 VPN， 因为我要加密给你，
0: 嗯、
1: 然后你做好了要加密传给我、
0: 嗯，
1: 这样就不泄密嘛，要不然你还没做呢，就别人都知道了。
0: 嗯，
1: 所以他就等于是他在上海的帮别人做这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用 VPN， 或者是他怎么样的？就反正就涉及到 VPN， 结果他们就跑到上海把这个人给抓回去了。
0: 太猖狂了！
2: 而且他抓了之后啊，这个人倒其实这个局长挺老实的。
0: 嗯。
2: 结果就跟他讲说这个
0: 公安局长
2: 啊、嗯，公安局长说这个县太爷这个
1: 对
2: 啊，
1: 实际上是
2: 下令的嘛，对
1: 对。
2: 然后手里没钱了嘛，所以这个你就交个1亿，我就把你放了嘛，就。人家其实挺实在的，对吧？
1: 嗯，对。
2: 但问题是什么呢？各地其实都这么抓的，甚至有些私下里边谈也都这么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录像在宾馆上拘押的那个录像流出来了。
1: 嗯，
2: 流出来之后的话，这几个家伙就倒霉了。
1: 我估计呢，因为他是什么24年抓的，后来啊，我知道25年的时候，其实各地尤其是几个有钱的地区，浙江、上海、这个广东这些地方啊。他们就通过这个公安部啊，通过政法委搞了一个规定，就是说异地办案必须先到本地登记，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是上海的，
2: 对对对，
1: 你到我这来抓人，你的警察你要执行任务，你必须先到我这登记，啊，登记以后由本地警察陪同你一起去抓人啊。如果当然这个，但是我知道广东啊、深圳叫做保护性抓捕，我一看你要抓这个人。咱们先派人把他抓起来，你抓的时候，他不是他有另外的案子，对不起，
2: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本地没有事儿，那就他们走了，他又把你放了啊，没事儿，调查没事儿了，就保护性抓捕，或者是呢通知你赶快躲一躲，怎么怎么样？但是躲都不是办法，因为公安局他抓了，你躲了他就往公安部往里面通，就很麻烦的，所以保护性抓捕是比较有，但是这个。这个郑帅啊，这哥们儿呢就倒霉，就2024年就抓了，就一直扣在那儿。
0: 嗯，
1: 但所以你就看中央政法委这个东西下来以后很有意思啊，他不纠正以前的错案，只制止以后的新案，所以就这个就是肯定就是地方政府之间呢，他有这个对撞，说你不让我这么干，你帮我还地方债啊。
0: 嗯，
1: 那我怎么办啊？我们邵阳这个地方。啊，除了土匪流氓，其他不出啊！我们怎么干？我怎么办呢？
2: 邵阳那个地方路子也挺野的。
0: 出来这么一个人，跑到上海赚钱去了，给你远洋抓捕回来，你就得把钱交上。
1: 他不见得是什么湖南人跑到上海去了，你都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0: 但是他已经交了6000万了。
1: 对，他已经交了。
0: 你要1亿，我给你6000万了还不行？ 哎呦我天哪，买赎身都赎不回来。
2: 哎，一看，哎，这家有钱。
1: 这个
2: 本来准备炸他5000万的，结果给了6000万。哎，
0: 得
2: 再炸一炸，看看能不能炸更多。有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思想，跟那个土匪炸这个钱一个道理。
1: 不是，不是，他们就是土匪出身。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的。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没钱怎么办？他们也是地方债啊。
2: 啊，对
1: 对，那个时候他们是地方债嘛。没这么就绑架，像方志敏这些不是到处绑架，
2: 方志敏
1: 绑架了中国人，绑架外国人，绑架传教士，绑架各种各样的。
2: 方志敏把人传教士还给杀了，
1: 对，他绑架了，他拿了钱他还杀人，
2: 对对对，
1: 那个更恶劣。
2: 嗯，
0: 哇，所以到了
1: 全都是这么干
0: 啊、7-80年之后又来一遍，
1: 对，重新来一遍，
2: 对，
1: 这是习近平讲的、
2: 这个他们顺手
1: 重走长征路，
0: 哎呀，
1: 重走长征路啊，
2: 不忘初心，
1: 不忘初心呐、啊。就是重新干一遍，
0: 那拿交钱也赎不了身，到现在这还扣着呢。
1: 对，
0: 法院还要研究研究。你说这得，你刚才说的这是好，这是根据地，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广东的，广东不算是他根据地了吧？
1: 广东
0: 对广东，
2: 广东其实以前、
0: 啊、
2: 广东有些地方也挺那个的，就是彭湃所在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就潮州，
2: 潮州那边对啊，彭湃当时也是，还而且就彭湃当时。除了这个抢钱抢人或者各方面的之外的话，他还学了个张献忠啊，跟搞了个七杀杯一样的，
1: 对
2: 吧？杀杀杀，反正这个各种东西都杀，好像咱们戴眼镜也得杀是吧？
1: 反正彭湃也很凶啊，然后那个这个红区啊，其实就是跟广东临着，你想江西那井冈山旁边就是广东，只不过呢这个广东的军队比较厉害，那个时候跟他们做了 deal， 就是说你别打我，我就不去打你。
0: 我跟你说的这个案件是广东台山的啊，这个很好玩，也是他那一个企业在广东炒地皮嘛，啊，大家养地嘛，结果呢，广东的一家台山的一个民企叫做珠海什么一个公司。2015年的时候呢，他呢就投了2300多万，拿到了一块地啊，进行开发权。前前后后呢，投入大概是5000多万吧，从买地到往里再投入什么三通啊等等各种迁移呀、啊，哎，其中呢2370万是调地的地款，全额进了地方财政。那地方的这个两家的国企，实际的控益人呢是一家这家公司。两家国企呢现在没有告诉这个民营企业之后呢，这块地呢就全部被输走了，直接卖了6.98亿，没有公告，就全部卖了。那么民企呢，政府的收益，民企的这个投资呢，就完全一分钱都没有给。从2015年到现在11年，养熟了这个地，开始进行开发了，转手卖了将近7亿呀、啊！你的投资的5000万，连个水花都没有。这11年的时间，你所有的这些投入全部扔到这里头了。这广东更狠，你那个是6000万，这个是7亿，6.8亿。
1: 这6.8亿是他自己拿去卖钱了。
0: 嗯，
1: 他亏了，可能亏了多少亿？房地产这帮人呢，咱们就少说了，因为房地产啊，本来就是
0: 黑吃黑。
1: 黑对。黑吃黑，他当初怎么能拿的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那个合约签的是多少年之内必须开发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中国的房地土地国有土地，就所谓国有土地啊，转让以后它是规定的，你比如说6年7年你必须要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现在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当时是怎么说的。而且11年前说实话2000多万如果是中山的地是吧，我可能这个也是不知道多大一块，也是够便宜的。
2: 我查了一下，它是当时3万平方米是做成了叫商住地，就是可能搞商业再回头再做这个住宅开发。
1: 对，
2: 这样呢就是肯定能赚，房地产开发嘛能赚不少钱，结果就把这块地养熟了，就是搞了什么3通1平，后来要7通1平，再搞这个土地变性，因为往往是什么农地或者得征收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够合格开发的地，等等这么下来之后，对吧？就人家搞好了，哎，收果这个下山摘桃子的这个政府就来了，
1: 政府来了，对。所以他这个地啊，他因为是比如中山本地，就是这个城市啊，他是没有资格去变更这个土地用途的， 所以他的地弄下来，谁有关系我就卖给你了，然后你去想办法，因为这是省里面，甚至如果是耕地的话，可能要到部里面去做这个事情。跑下来了，哎，我的地方政府再把你抢回来。
0: 这个事儿呢，它是涉及到就是两家国企加上一家这个民企，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国土局也不出面，因为啥？他说这是你们企业自己的纠纷。这两个国企呢，把这个地呢叫做存储，直接扔给政府存储。转手一卖了之后，你这个宜家投的这个地方
1: 就没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而有意思的就是呢，本来呢这个消息呢在网上就非常热，那他这个国内也有自媒体嘛，他们就说你现在让民企呢进行养地进行投资，对吧？然后呢，结果你们这么干，那以后你们广东那种招商引资谁还敢去啊？就网上特别的热，很有意思。上午还很热，下午就把这个新闻直接给你打下去了，
1: 嗯，
0: 就没了，你就看不到了。
2: 其实各地啊，这种事儿其实非常多，
1: 多的很
2: 多。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四川的一个朋友，他呢是做房地产的，他们以前在当地就拿了一块地，准备呢先是去给政府建一些商业项目，什么商超啊，或者什么大的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把那个地方给弄好了。然后呢，因为这一块的话，相当于是替政府在做养一个社区，
1: 他
2: 这一块是不赚钱的。政府呢，当时谈的合同里边就会说，我们再给你一块地，你把它建成住宅卖了，这样这一块你能赚个几个亿嘛，对吧？这个是好多的在地方搞这个地块开发的时候都这么干。结果呢，前边把这个活干完了，后边要去建这个住宅的时候，政府那块地不给了。不给了之后的话，他就一转手把那块地给了别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好几个亿，也是好几个亿。最后就这么着，结果这么多年一直是什么通过这种协调啊沟通啊没有用。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很流氓的。
1: 对，非常流氓。共产党就是靠流氓起家的，不流氓。
0: 你在刚才你讲的这个是革命根据地，刚才讲的是房地产公司，还有一家呢是上市公司，名称还不能说，但是呢这个事儿已经在满网在流传了，也是同样的，当地税务局直接找到了这家公司，补交税款一个亿，然后呢他自己说，他说我是上市公司，如果我要补交一个亿的税款的话，我得公告啊，我在我整个这一年的或者这个季度的我的公司账目，上市公司账目上，我得提记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利润受损失了吗？
1: 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法律是很严格的，公开披露信息啊，
0: 对吧？
2: 必须得。
0: 然后呢，这个税务局就说，你这次一个亿你要不交的话，我下次罚你50亿。他说那怎么办？他说那我就得公告，然后那我就得向这个金融监管局，
1: 对，证监会，
0: 对吧？我去告诉吧，证监会，你这个必须得公告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不公告之后，你企业整个的就下去了吗？你的口碑就完了吗？可是你这钱从哪儿来呢？就是地方的税务局直接明确的威胁你，你要么交一个亿，要么交50亿。至于说你公告不公告，跟我地方税务局没关系，税务局和这个企业全部打到这个证监委就是监管部门去了，就现在就是刚才你们说抢钱，
1: 对，
0: 地方再没有钱，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疯了，还现在没割到小韭菜，现在这个中型的大型的韭菜都在割。所以前两天你们也谈到这个潘石屹呀，
1: 不是还有呢更夸张的那个企业
0: 啊，
1: 你这是上市了，
0: 对，
1: 还有企业已经注销了
0: 啊，对，
2: 勒令重新把这个
1: 就要求你重新
2: 恢复啊，然后再罚钱
1: 税后，然后还钱，然后那个才绝呢。有好多公司啊，就是要求你这个要你死而复生，从棺材里挖出来，你还得交税
0: 啊。税务局说了，因为在你合法执业期间有税务问题
1: 啊，
0: 所以嘛，激活要把问题给你查清。
1: 啊，对，查清
0: 你有问题，历史问题。
1: 还有一个比较绝的，我看到说有一个企业也不大，现在已经没了。就是倒查嘛，查出他，据说查了半天，查了他10几万，说这个税没收，但是因为时间久远啊，把滞纳金一加上。几千万的滞纳金，两三千万滞纳金，说你看你是10年前欠的，滞纳金加上全部加上，
2: 利滚利比过去那个，
1: 对，
2: 什么驴打滚那个高利贷还要狠。
1: 哎，共产党建政的时候就干过这个事儿， 他是说啊，你看他一收税，他是我从民国什么二十几年开始收起，民国十几年收起，
2: 那时候还没共产党呢，
1: 那不管，那这个是你这
0: 你从你这个
1: 打江山。打江山坐江山是什么意思？打的就是什么？
2: 啊、
0: 江山
1: 就是人民嘛。
2: 啊，
1: 但是你那个那个，我管你那么多，反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收，收到现在，哎，没多少钱、啊。这个你这个
2: 纳金
1: 罚款滞纳金嘛，就收，就是等于逼着很多那些公司合营的公司就必须得。
2: 对对对，就或者把这个企业就得让出来。
0: 对，共产党比过去秦桧还先进一点啊，还没说莫须有，我给你个名头啊，那我不明确的说莫须有，我给你个名头，现在就各种花花样样的名头全都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他就是有一句话是说的，平时都说得好，你看很多时候啊，在中国很多经济发展，互相之间啊，这牙齿当金使，这是广东人说的。说了话就要算数，对不对？做生意是这样的，然后各种法律规矩规定，像以前中国大量的是包税制，包税制，
2: 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包税制就是说你这个企业我也费事查了，你到时候你也费事报了，反正你这个企业一年交个150万，
0: 嗯，
1: 其他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0: 嗯，
1: 这个就是以前包税制，以前大量的都是包税制，包税制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节省成本。税务局不需要这么多人，他天天到处查。好了，后来呢，就全部改成包税制不合法了。现在全部要报成实税，你多少钱你就交多少钱税。好了，那税局就要大量扩张，人呐、啊，机器也要扩张，然后各个企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就要上升。Anyway， 这都不重要，但是现在查出来说你包税制当年150万就不合理啊。
0: 嗯。倒回去，
1: 你应该是250万，所以那100万要重新
0: 倒追、
1: 所以这个倒查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件事。但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以前讲的算数，那是因为海水有那么高，现在退潮了，裸泳的就全出来了，就是这个海滩上就是一片都是这个。怎么回事？大家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这个退潮，就是经济不行了，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地方债的问题，
2: 土地财政崩溃了。
1: 对，
2: 土地财政官方的这个说法的话，现在今年上半年28%的，比去年就少了28%。
1: 去年已经很惨了，
2: 对，已经很惨了。你要比这个2022年应该是最高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应该差不多是大部分是腰斩，甚至呢是三分之一到脚踝了都快这个地方。
1: 2021年最多是8万多亿
2: 嘛，对。
1: 今年是大概3万亿左右。
2: 对对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不是腰斩，是膝斩。
2: 膝斩，膝盖了，对啊。
0: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买呢也是买到最高点。
1: 对。
0: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开发了，现在更没有人去买地去接盘了，所以整个中国房地产其实就垮。
2: 垮掉了，
1: 其实是，
2: 而且企业其实也垮掉
1: 了，嗯，
2: 好多垮掉了。只是呢，你看起来表面上官方报的企业好像增加值还不低，然后呢，企业的个人所得税这些方面收的还不低，但事实上来讲都是些假的数字，假的数字的情况下再给你狠狠的斩一刀，那对很多人来讲这是绝对受不了的，
1: 嗯，
2: 因为你不管是不是企业，其实好多钱都可能都滚进去了。或者呢，你甚至都投到什么产业链里边？你像一个企业拿出一笔比较大的现金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对，
2: 但他不管。
0: 你就别说企业，咱老百姓过日子不也一样吗？你的现金流，对吧？我每个月都有计划的，你把我10年、20年前你都给我算滞纳金，你都没有一个规矩。谁也受不了啊，更何况是企业呀、啊！企业很多都是负债在进行经营，带着加着杠杆，你让我一下拿出这么多税后的进去缴税，没法干了。你这不就是让他死吗？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那解放或者是他中共窃国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干了，我就要把你这个公司，
1: 你把企业交出来，所以他这么干。
2: 对对，
1: 现在呢是这个地方政府逼得没办法，因为这个双清零嘛。上面这个大刀队已经下来了，
0: 嗯，
1: 谁这个就是末位淘汰，他末位淘汰就一刀砍下去了。
0: 督战队就是督战队，
1: 对对对。这你下面那些官员当然就往前挤啊，赶快往前挤，对不对？那这个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找垫背的了，就是这种。但是这种 这种所有人都其实稍微清醒一点就知道，中国的发展如果本来是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个整个社会的法治规矩，这个这种信用可以慢慢就积累，可以建立。但是说实话，你现在刚刚积累了一代人又砍掉了，然后再重新一代人再砍掉，这就永远长不大。这个现在就是问题非常非常大，我觉得。
0: 对，然后你看咱们讲到的这些的时候呢，中共是不允许这些人打压得很厉害嘛，你是不允许看到的。我们这是在海外，然后呢有各种 X 平台，大家有各种渠道，亲朋好友啊，这些故事呢一点点在海外反倒我们知道。咱们就说以前呢，如果你要是讲中国房地产，你在油管上做一期节目的话，直接给你下架的。
1: 这
0: 不允许讲的，对不对？
1: 那是油管收了别人钱。我说不好听，
0: 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博主，你跟中国有联系的话，那边直接就威胁你不允许讲的，所以呢，就有那种成熟的财经博主说到中国房地产的时候，就最后那节目都得下架的，就不敢再说。
2: 谁不就因此被抓了吗？老蛮呢？
0: 老蛮对，老蛮对对，他在香港，
2: 他在香港
0: 对吧？
2: 嗯。
0: 那你要对照这个的话呢，最近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9月19号，在中国呢，就像北京啊，第六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他搞了这么个活动，然后那一天呢，林毅夫、于永定、姚洋、李迅雷在那上面呢共同发言，他们这四个人的发言呢，被称作说叫做对中国哈重要的政策呢，令人震撼的发出了呼吁与共识，啊，这个呢，在网上就讲的非常的火热了。那他呢？其中林毅夫呢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了，这很出名的这么一位了。一会儿你
2: 林毅夫他是原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个国师级的
0: 经济学家。对吧？经济学家，他呢就问说呀、啊，说你现在中国这个地方债呢，太严重了，和你现在的中央政策它是配套来的，所以呢，他说呢，应该由中央发债进行债务置换。来帮助地方呢卸下包袱，强调呢靠产业升级或者是有效投资来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疲软，啊，这是他说的。还有一位叫于永定，这个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呢，他说那句话被广泛的在网上传，他说呀，中央政府的账本呢干干净净，地方政府却一塌糊涂。他说呢，把握住低物价的窗口期，由中央出面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化解地方危机、地方债的危机。
1: 我给你翻译就是赶快搞通胀，
2: 那就这意思，
1: 是
2: 这意思，放水。
1: 什么叫抓住低物价的窗口期？
2: 对对对对
1: 就是通胀
2: 花
1: 钱
2: 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就这意思，
1: 把人民币贬值。
2: 嗯，
0: 然后你还有两位，我说完咱们一起给分析、啊、还有一位叫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的院长。
1: 嗯，
0: 他呢就说建议组建叫做收购储备国家队，收购储备国家队，比如呢筹集数兆的人民币收储住房与法拍屋，然后呢以此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呢对全球的产能过剩论点呢提出应对的政策啊，他是专门针对房地产其实就地方债这部分嘛，对吧？还有叫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他呢就说现在居民部门在缩表，地方政府的杠杆太高，唯有中央政府应该主动加杠杆，提倡将资源投资于人，增加居民收入来促进消费。这四个人的观点和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国是不允许畅想这个通缩的，
1: 不允许唱衰，
0: 对吧？不允许的。结果这四个亲朋友，你讲话，这是国家级的，
2: 这四个不能说都是国师级的，但是呢、
0: 啊，
2: 有几个真的是国师级的，
0: 对吧？
2: 这样的经济学家，
0: 什么意思啊？他们在说什么呢？
2: 所以网上好多人在讲说，这可能是有点逼宫了啊，
0: 是逼宫，是死谏，真的是这样吗？
2: 反正至少把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了，而且他们说的话有些比你刚才讲的还狠。
0: 比如说
2: 这个于永定，这是原来央行的顾问，货币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委员，这个央行的顾问的话在讲呢，叫做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毛泽东的话，
2: 毛泽东的语录都出来了啊。
1: 毛主席诗词，
2: 诗词。然后呢，姚扬讲的什么呢？这个讲引用了凯恩斯的话：长期以来，我们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不能用这个长期手段解决短期问题，要拿出呢九十年代末那种决心来清理三角债。九十年代末谁呢？这个朱镕基，对吧？你清理不了三角债，地方官或者那些相关的人要砍头的啊！
1: 还不是呢，是东北的几千万下岗
2: 啊！对，反正是
1: 你们吃苦换成我们这帮人可以过桥
2: 啊。然后呢，这个林毅夫呢，也是把朱镕基处理银行坏账的那个时候。是
0: 举例
2: 出来了，说不能等银行自己慢慢消化，最后呢还是需要财政来出手去剥离不良资产，因为很多地方债不是自己弄的，是因为地方政府要配套中央的这个产业政策，或者是当年的某些什么大的政策，要把这个钱花出来了之后的话，反正中央你那个钱你不用管，结果我们地方这些钱就因此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
1: 对，
2: 所以你当然你地方，你中央搞的，当然你中央你就应该把这个包袱解过去，这是他讲的。还有这个李迅雷，这里边唯一低一点，这李迅雷是，其他真的都是三个国师级的。解决地方债问题刻不容缓，因为拖欠债款严重，2027年要完成清债任务。
0: 2027年，对吧？就又
2: 他把这个习近平的双清零给拿出来了，
0: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搞这个东西，因为它里边还其实还讲了什么呢？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就是姚扬讲的，因为地方政府最可怕的地方债不是他欠钱，
0: 嗯，
2: 最可怕的是地方政府欠钱了之后，他就开始赖银行的钱，赖企业的钱，赖个人的钱，或者呢，一看那个企业，哎。这个高杰那儿还有点钱，把他给抓起来，咱们给他敲诈敲诈，敲诈敲诈。
0: 刚才我们讲的，
2: 就刚才讲的那些例子，这是实际上地方政府这个债里边最可怕的地方，他会干很多坏事儿，而且他会把整个经济拖死，把银行拖死，把这个企业拖死。
1: 对，
2: 这个规模有多大呢？现在说的是叫30万亿，而且这个这只是规模以上企业统计的。这个数字，
0: 规模以上企业，
2: 对，也就是说，这个因此的话，导致整个经济现在干嘛了？转不动了。
1: 嗯，
2: 因为那个
0: 资金链断了，
2: 资金链就像水一样嘛，你在这个水里边突然间卡在了政府这儿，然后死活不动了了，那下边的企业、这个银行全部要完蛋的。那最近还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万科，
0: 嗯，
2: 万科呢现在其实有点不行了，
1: 嗯，
2: 啊。它原来是一年上千亿的销售额，现在也就有个很少的。结果过去两年损失的，利润亏损加起来就上千亿。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作为一家银行，你会怎么办呢？出贷呀，
1: 嗯，
2: 对吧？现在是专门的这个有文件或者有指导方针下来了，不能给这个万科断供。
1: 啊。
0: 本来就没钱，你再断供，它不就倒了吗？不
2: 就
0: 破产了吗？
1: 是不是？是万科有背景，
2: 万科有背，它国企嘛，或者它有它这个
0: 一方面，我们看到呢，万科都不行了，
2: 嗯
0: 啊，连国企都不行了。那一方面呢，你看到国企还是亲儿子，他钱还在往里给注入。那你要这样的话呢，银行受得了吗？这无底的洞怎么填呢？
1: 没这个，这我刚刚有一个朋友传的消息给我，香港国际机场。
2: 啊，对对对对，看到了，看到了，
1: 去抗议，
2: 对对对对，
1: 说还我血汗钱，欠薪要还。香港从来这，我印象中有这样的事，那都是几多少几十年前的事，怎么有这种事？
0: 香港和大陆现在什么关系？咱们讲的是中国大陆，这香港也跟着一起。
1: 问题是他那个建筑，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的是中国建筑。
0: 啊，
1: 是中国公司啊，他拿了钱建，然后呢，他没钱，
0: 用当地的一些工人，
1: 因为他在国内欠了大量的钱，他那个钱要到参与国内的循环去了，你这边的钱当然就欠了，所以现在就是全部欠，这个政府欠企业，国企欠民企，民企欠包工头，包工头欠老百姓，
0: 这已经不是三角债了，
1: 然后就所有东西就全部
2: 就三角债嘛，30万亿嘛，30万亿就把这个企这个整个。中国经 GDP 的话，这才多少钱啊？
0: 一年都一年吗？一年大概
1: 一年120万亿。
2: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整个会卡死了。
1: 嗯，
2: 现在非常危险， 飞这个往刚才你说的那个香港机场的这个，
1: 对呀、
2: 啊，现在成了大热文了。我
1: 对这个是太绝了，因为香港就是说，哎，香港见不到他什么什么什么出汗不出钱什么，反正就讲都是全部是大陆的文字，全部到香港机场出。
2: 欠薪五个月，有汗出无粮出。
1: 对，欠薪五个月。嗯，五个月算好的了。在中国大陆来讲
2: 对，然后这个网络上正在嘲笑说，哎呀，中国文学到香港了啊、
1: 嗯、
2: 这个国际化了啊，应该是中国大陆公司，然后听说是中国建筑，
1: 这终于
0: 建都不行，
1: 终于是正式回归，
2: 正式回归了，
0: 和大陆一样了、
1: 嗯、对，完全一样、
0: 啊、所以还要去让台湾回归一下，让你们也享受享受同样的待遇啊。
1: 这个刚刚讲的那句话，那你说那个专家也好，就是现在怎么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其实没有不别人不景气，就他不景气啊，别人台湾增长10%起，这有什么不景气的，越南印度什么菲律宾都增长得好得很，就中国不景气，他什么抓住别人不景气。
2: 对，他这些官方的人啊，你虽然这句话说的大胆，但实际上他这个话也是半真半假。
1: 对，
2: 其实俞永定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呢、嗯、我们追求的不是财政平衡，而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中国财政是可持续的。
0: 啥意思？给我们解读啊，说人话。
2: 哦，我给你翻译成人话。
0: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呀着急的不是说这个别的事儿，是财政现在真的转不下去了，不可持续了，
0: 断流了、
2: 嗯、断流了啊，断流了之后的话要引发一系列的地震，这个经济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可能要被完蛋了。
1: 嗯，
2: 说白一点，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出来去讲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政府不付款，企业就不敢投资，企业不投资就不敢招人，不敢招人的话，青年失业率就高，老百姓就没钱消费，然后就恶性循环，然后这个经济就变成了呢，凯恩斯说的，长期以来看我们都死了。
1: 嗯，
2: 就是大家都死，除了政府，也就换句话讲，地方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大家都得死。
0: 他说的这个30万亿，我们知道
2: 30万亿，
0: 过去一直在讲中国地方债的问题，可远远不止这个。
2: 不，是讲三角债30万亿。
1: 对
0: 啊，三角
2: 就是因为被你政府卡死的30万亿。
0: 这部分30万亿，
2: 对，那个比你那个总规模还可怕。因为过去的话，地方政府，你像美国。
1: 也有很多债，
2: 40万亿，但他来讲，他整个流，他是流转的，
1: 他
2: 不断的赚的。中国现在被肠梗塞一样的，跟那个中风了，那个脑，那个血管里边这个已经进了血栓了，被卡的全卡在政府那儿，
1: 血还在，但是呢，长成一个大血瘤子了，哎，就是给卡在那，他不转的，不参与身体的循环了，
2: 没错，
1: 已经到那个地方，那就是癌症，那就是长瘤子了。
2: 对，所以中国现在可怕在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四个这种国师级的经济学家出来喊话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1: 这个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平时不敢说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呢是习近平下命令了，就是上面肯定要求大家要去宣传一下，叫大家怎么处理啊，怎么想办法叫搞地方啊，就跟地方一定要处理，所以他是这既然有上谕了，那就可以讲。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多一点少一点，蔡奇也不敢把他们怎么着了，你知道，要不然平时讲的不能讲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我们要去分析一下，他们讲出了这个事实，或者是隐晦的讲出了这个事实啊。可是呢，我们知道你讲事实你怎么解决呢？你而且呢，他们要讲的话，他如果他这些观点不经过一种审核的话，他们能随便讲吗？他们的说话，这是对中国整个会产生舆论震动的，已经开始有震动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他们这个观点是被认可过的了呢？
2: 至少在某些程度上，他们呢是以这种方式放话给大家试试水，我觉得实际上至少是一定程度上批准的。你知道五道口经济学，五道口这个论坛它其实是很有背景的。2011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才划给，就是这原来的这个中央银行的研究生部才划给了这个清华，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那个时候划给了清华，我那时候还去听课，去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就是 那个地方来讲的话，这叫以前是中央银行的研究生部，
3: 嗯，
2: 就是很多各大银行的一些那种业务行长带研究生的，那里边呢是像这个吴晓玲，原来央行的副行长，就类似这些人的话，在那儿当实际的院长。后来呢又从清华搞了一个叫廖理，原来经管学院的副院长，跑那儿去当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就说这个部门来讲是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地方，五道口，当然后来改名叫五道口金融学院。所以他们的去跑到那儿去，本身是容这个地方声量本身能够放大的，因为这代表了是这实际上带有一点国家政策性的东西才会跑到这儿来讨论。所以这个话不是纯粹是个逼宫，就说实际上是，换句话讲是中共的这些御用经济学家或者国师级的学家们，他们想来想去没别的招了，怎么办呢？就从政府财政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债接过去。你不能靠地方政府去化债，地方政府化债就是
1: 化不了的，
2: 抢那个企业了，最后抢来抢去把企业抢坏了，把整个这个国家抢乱了，所以呢又攒了这么大一个血流的，对吧？30万亿，所以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这个政府去化债啊。
1: 对，没错。
2: 但是其实就这么想的，
0: 对吧？就他们去想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死谏，我觉得他们不至于说死谏，他们很清楚的，甚至有受益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他就不仅仅是对替地方讲话，他其实也在替中央讲话，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对，
2: 有。
1: 他其实是
2: 试水嘛，放风嘛，因为他们有点不管怎么讲，这还算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经济学家讨论，并不代表正式的官方，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试水的一种方式。
0: 嗯、中央有什么试水的？中央你去做，地方高兴得很呢。这个我觉得他们出的这个方法值得我们讨论一下。他这里边有化债了就能解决这个办法吗？他最终这个债得有人买单吗？他们说的这些方法有人买单吗？谁买？
2: 有买单的，有买单的。这个现在其实你就是我们虽然说他官方没正式说这个买单的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个中央债已经大概40-50万亿，加上呢就是地方债，我说的是正式发的债券的方式，
0: 嗯、
2: 大概是59万亿，已经变成债券的方式。
0: 60-40，这就100。
2: 105万还多少钱的？到这个这是正式的能查的债券
0: 的
2: 明
0: 账，明
2: 的。
0: 嗯。
2: 然后呢，暗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1: 隐性
2: 债务，这种叫做城投公司的这个债的话呢，
0: 嗯、
2: 那个又有个100多万的这个额，所以加吧起来是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0: 200多万亿。
2: 对，所以现在呢，习近平这个双清零要把这个隐性债给它变成明债。
1: 对，
2: 而且呢，不让他们城投再搞，继续去扩张了。
1: 没错。
2: 啊，他现在是这么想，但问题是呢，你刚才问的是说这个债的话能不能化掉？
0: 怎么化？你让中央背，中央怎么背？
2: 中央背了之后的话，你知道它其实就是变成明债之后就是卖，卖给谁呢？
0: 嗯，
2: 卖给往往的话就卖给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现有的，比如什么这个银行啊，什么这个保险呐、啊，或者其他的，他们真的买去。所以买去之后的话，你就后来就发现了，大家怎么发现这些银行都不赚钱了？然后呢，银行现在呢也拼命的在去这个扩张资本金。所以今年前一段时间的话，是有这个
1: 6000亿
2: 的这个
1: 财政部
2: 注资注给这个几大银行，去年干过一回了。
1: 对。
2: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必须防范于未然，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银行的危机已经很重了。表面上这个债看起来好像啊，那个负债比坏账比例还不够高，但已经很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由他们买去了。另一个呢，不是有好多理财产品吗？他的好多理财产品的卖给你，普通老百姓，好多背后就这些玩意儿。
1: 对。就是这个，
2: 就这些玩意儿啊，
1: 地方城投打包出来的这个理财产品啊，
2: 对对，
1: 什么年化收益什么8%、14%，哎呦，那时候到香港还卖的，我跟那些人说，千万别买，那太恐怖了，那个东西。
2: 对对对，所以理财产品理论上是可以不赔的，
1: 嗯，
2: 那几十万亿也是可以不赔，赔了之后你这算叫理财的话，就有损失，有收益。所以的话呢，你损失了之后的话，你是没有这
0: 个
2: 索赔资格的。
0: 这不就是个骗吗？
2: 那党这个不叫骗，党这叫割韭菜，啊、嗯。
0: 那你刚才也讲到了，讲白了，这就要进行通胀啊。什么叫在趁着物价，这个低物价窗口期啊，由中央出面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啥意思？你说的绕的普通老百姓听不懂。说白了，这就叫通货膨胀。
1: 对，就是多发钱，
0: 印钱了，
1: 就是、印
0: 就是印钱了，
1: 弄了，就是有就是脱毛啊。就脱开锚点，因为所有的这个央行的这个
2: 无毛印钞
1: 啊，对，无毛印钞，其实他说的就是无毛印钞。
2: 对对对对，
1: 我就趁着这个时候无毛印钞，然后呢，你知道通货膨胀最大的受益者是负债的人。
2: 对对，
1: 你看像我们供房子，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一个月这个交2000块钱的月供，结果大家通胀，我就涨一倍。
2: 嗯，
1: 那你这2000块等于1000块了，我工资也涨了嘛，
2: 没错没错，
1: 那我就好了。这所有的通胀都是这个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
2: 对对，
1: 这个就是，所以现在你看中国最大的债务人是谁？政府啊，
2: 政府现在，
1: 所以他是有这个冲动要做这个事情的，就无毛印钞了。因为你实际上要印钞的话，你必须要不就是要资产。压在这儿，要不然呢就有这个负债，债要压在这儿。以前中国拼命的印钞，有很多有两个巨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因为你这个一块地本来不值钱的啊，先建成房子了，这值很多钱了，就是这个就变成资产，我就可以印钞了。第二个就是外贸顺差，所以它现在这个顺差，我们大家就是非常值得怀疑。那他现在这个还当然除了外贸顺差，还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每年几千亿啊，这个很多的进去以后，这个钱实际上也是人民币发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锚点，对吧？现在就这个锚点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房地产整个锚点崩溃了，所以他现在发不出钱来。就算是这样，中国的 M2 货币的存量。还是美国、日本、欧洲加起来还没他多。你看他这么多钱，
0: 那么多钱
1: 创造出来的 GDP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现在还让你扩张？
1: 现在还要继续扩张，所以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以后，市场一定会怎么样呢？把它换成外币。
2: 对，
1: 所以外币的需求就多。所以我的判断啊，如果他们走这条路呢，后面就很简单。官方要控制汇率，然后呢，这个黑市的汇率就会出来，就跟这个80年代刚刚开始那个，
2: 跟现在伊朗一样，
1: 对，就地下汇率就开始出来了，地下这个汇市就开始出来，那这个美元的现钞、人民币的现钞，这个就会越来越重要了。有时候我给你。微信打10000块钱给你，你给我9000块钱人民币就行了。你现钞也开始值钱，你看着吧，会出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0: 咱们知道呢，就是如果你进行通胀的话呢，整个货币贬值，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物价都会上涨，
1: 对，
0: 资产上涨。但是其实中国现在是通缩嘛，
1: 对，他的意思就是反过来，
2: 你知道他的另一个问题还不是地方债，其实是消费问题。
0: 对呀，本来
2: 因为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发展高科技，就跟有点跟前苏联一样，你那边看起来什么这个太空啊、武器啊、这个各种东西啊就很先进，但是老百姓这边都苦咔咔的、穷咔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边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那部分的水流不到你普通的老百姓这儿来，所以苏联那时候还排队去买这个面包。
0: 轻工业几乎没有嘛，
2: 对，
0: 它全部是军工。
2: 现在中国其实就有点这意思。你知道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个 AI 发的这个这些
1: 航母，
0: 中央
2: 先进的这些航母或者好多先进
0: 的
2: 这些行业，跟老百姓这边现在都没关系，
0: 进不去
2: 啊。现在你这个水流不到这边了，
1: 经济已经慢慢脱开了，
2: 对对，
1: 很明显。就是有点走
2: 双循环嘛，这才叫真正的双循环。
1: 走苏联那条路，
2: 没错没错，对。
0: 所以他其实刚才这几位经济学家或咱们分析的，他要怎么做怎么怎么做，能起到作用？
1: 当然不能起作用。
2: 不先进的这些行业，跟老百姓这边现在都没关系，
0: 进不去
2: 啊！现在
1: 你这个水流到这边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慢慢脱开了，
2: 对对，
1: 很明显，就是有点走
2: 双循环嘛，这才叫真正的双循环。
1: 走苏联那条路，
2: 没错没错，对。
0: 所以他其实刚才这几位 经济学家或咱们分析的，他要怎么做怎么怎么做，能起到作用吗？
1: 当然不能起作用，但是他可以救临时

0: 所以这两个都是化债的方式啊，化债的方式。那第二种通胀的方式，真正受损失的就是老百姓。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在下跌，你的真实购买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对经济真正的这个长远的动力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车走不动怎么办，咱们搞几头马，用火车搞几头马去拉一下，
1: 动弹动弹。
0: 然后呢，为了买这几头马，咱们把发动机拆下来卖了，其实就这个感觉。以后你这个火车就是马列，
2: 马列
0: 就是马列，就是马拉火车了。他现在这个通胀的方法就是这样，他治标他不治本，而且对长远的会有很大的损
1: 害。这是个死吗？
0: 关键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能做，但是他有很敏感的一个平衡点，就是说要这个利益啊要分沾，就全社会分沾。但是在中国这套体制里面，哪一次改革能分沾呢？
2: 对，你这是讲到了一个核心的地方了。核心的地方在于什么？就说原来的时候像日本也是
1: 政府去，
2: 表面上看起来是把这个，也是类似的方式把这个债接过去了，
1: 但是政府嘛，就政府。
2: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1: 僵尸企业现在日本的最要命的这个
2: 地方。对，但是日本那时候是政府背了债，
1: 对，
2: 给了把这个利益给了谁？给了企业，给了个人。中国政府别想，中国政府现在是想方设法给老百姓这边再捞钱吧，从企业再捞钱，
0: 债你们背吧，
2: 债你们背吧。对了，它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哎，好像也在学日本，学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它中国政府现在还想方设法在坑企业和老百姓。你看现在包括这个存款的利息现在在暴跌，原来是三年期大概好像3%几的，现在是整个啪1%几了，1.5%还1.几，反正就是已经达不到，就是说那个利息没了之后，对谁有好处？对政府有好处。
0: 对，
2: 因为政府的这个
0: 债务人有好处
2: 啊，债务人嘛，他的整个原来的，比如说8%几的这个利息，他达到了5%、4%，这样呢，他就减轻了负担，把这个原来是十年还的，我改成20年、30年。甚至50年的叫这个长期国债，还鼓励大家叫做这个叫什么耐心资本。
0: 对，耐心。
2: 所以这是政府占便宜，但实际上呢，有存款这批人本身已经倒霉了。
0: 嗯，
2: 现在呢他还想做其他的，比如说通过通缩通胀的方式，那再把下边呢有一些有产的韭菜，就那些中产阶级再给割一把。现在就这么干，很明显就这么干。
1: 然后
2: 你说他有收了钱之后，他能够像有的国家一样，一人发点钱，对吧？
0: 不可能的，
2: 那不可能的。
1: 所以你现在呢，咱们分两块讲，一部分是企业，他现在就倒着追税；一部分是个人，所以呢，他已经不允许你把中国内部的资产到国外进行任何投资，钱必须留在这儿。必须给我买单，说白了就是你必须在这买单，你不能去跟外边的美国，你钱不能出去了。说白了，
2: 人现在卡人的目的，
1: 干这件事。
2: 9月15号卡人不让轻易出国的原因，目的就是卡钱，目的是卡钱，不让你钱出去。你人出不去，你当然你得把钱拿回来消费嘛，把拿回来就不能往外出钱了嘛。你人不出去了之后，所以他相当目的就是为了卡这个，也避免呢这种外汇的方式把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就给他打砸了。
0: 嗯，
1: 昨天我还跟咱们观众朋友讲，就是也是海外朋友去爆料的，他自己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你没有退出中国国籍的千万不要回国。
0: 嗯，
1: 你没有退出国籍，两个渠道嘛，第一个到中领馆，你必须是正式申请交钱的啊，退出中国国籍。第二个，你要消掉 local 的户口。没有做的话，只要你现在回去都拦住你，劝你退出别的国的国籍，留在国内啊！这是他从体制内的人告诉他。那你就想想，他现在不仅是搂住国内的韭菜，外边回去的都给你拦住，
0: 全都要搂住。
1: 就是说，这是昨天提到两件事嘛？还一个呢，还跟海外的讲说的，迎接习近平一天给200美金啊！这是两件事。我们回头再说这个，他就搂钱啊，卡住钱的这个问题。海外的人你还有啊？咱可以不回去嘛，对不对？国内的人，你拿什么呢？钱又出不来了。房地产谁也不敢去买，你刚才你说了负债的人有，可你这负债什么？哪个资本能涨啊？
0: 嗯，
1: 你让我的钱怎么办呢？所以我有什么投资的？那么如果不能投资的话，中国老百姓

0: 未来的生活将会怎么样呢？
1: 这很明显，就生活慢慢就往下走，往下下降了。我记得那天我看到世界银行的一个，就是说，达到3000美元，就是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啊，他把几个国家到了3000美元以后的增长的这个情况拿来做对比，就是不管你时间，只要你到3000啊，后面这10年20年，他就看你这个增长。这个中国比拉美还糟，比阿根廷、比巴西还糟。真的是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到了这个以后，真的是就会出问题。以前是1000美元，但是因为通胀，现在算3000美元。
2: 明白？
1: 对，他就算这个到这个点以后，后面这个发展的情况，非常糟糕。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说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现象，
2: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它是有政治的解释的。也就是说，到了3000美元，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这个国家因为从穷上来，这个领导层啊，政治就是社会精英啊，都觉得自己特牛，你知道吗？
2: 嗯，
1: 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搜刮社会的财富，然后要做重大建设，搞各种各样，然后只要一看错，吭哧一下就全倒，然后就永远就停的，这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我对他的一个政治性的解释就是这样。你看中国这个完全就是走这条路，一模一样的，那个非常惨啊！你不像那个日本当年，对高姐，你应该知道日本的企业，这个就是文化和这个政治文化也不一样。你说日本企业如果不赚钱了，减薪，谁先减？
0: 领导呀，
1: 肯定是领导减，
0: 公司的
1: 最高层先减，
2: 对，
1: 最高层减90%，然后一层一层70%、80%，最底层员工是不减的，因为我就靠这个生活，
0: 对呀，
1: 我就靠这个生活，你给我减掉了，完了，你看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是什么？他这个文化是完全反过来的，一旦有危险，对不起，先砍的临时工、合同工。这个下面最全部砍掉，上面的人不能受影响。这个东西啊，完全会体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宏观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一样的。
2: 对，他的现在说是政府发债的方式消除这30万亿的三角债，或者呢是消除这个地方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2: 最终问题又会回来，因为你看当年朱镕基，很多人都在鼓吹当年朱镕基三角债解决了，但事实上当他解决完之后，很快的话又滚出了一个三角债出来，
0: 比那个更大，
2: 后来更大。
0: 对，
2: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政府国企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现在加上了这个政府扶植的那些民营企业，
1: 对，
2: 这帮人全跟政府学的，
1: 对，
2: 他们不讲信用，那唯一的结果将来这个又会滚起来。
1: 他们不光有金融特权，他们还有法律特权。
2: 没错，
1: 这个就完蛋了。
2: 那就完了。对，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债还得滚出来。这个债的话呢，你说现在把地方债的这个欠的东西、按的东西，对吧，所谓的那个部分消除了之后，回头一定还会滚出来。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活动，他的各方面的这些事儿，他减少不了。你他的人员你减少不了，地方政府的这个人养的这么多的人，花的这么多钱，你减少不了，他还得想方设法去抢、去骗、去所谓的搞经营，还得把这个弄起来。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说了这帮人说要去解决这个地方债，要把这种雷给拆掉，拆不了的，一定还会滚起来，滚起来的将来的结果还会更大，就这么简单。
0: 毛泽东时期的话，他是闹的呢，他整个打碎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经济体制，
1: 对，
0: 打碎了整个的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抑制了整个的生产力，成天搞运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杠杆和泡沫，等到把毛泽东时代弄好了之后，
3: 天哪，
0: 这个政权还学会了杠杆了，完了这个泡沫呢碎得越来越大了。其实现在的经济问题比那个时代更可怕，
2: 都会玩的资本了。都会玩抢钱了，
0: 对呀，
2: 所以这帮这个政府现在真的是很黑很坏，所以现在呢就是。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个国家因为从穷上来，这个领导层啊，政治就是社会精英啊，都觉得自己特牛，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搜刮社会的财富，然后要做重大建设，搞各种各样，然后只要一看错，吭哧一下就全倒，然后就永远就停着，这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我对他的一个政治性的解释就是这样，你看中国这个完全就是走这条路，一模一样的，那个非常惨啊！你不像那个日本当年，对高姐你应该知道，日本的企业这个就是文化和这个政治文化也不一样。你说日本企业如果不赚钱了，减薪，谁先减？
2: 领导呀，
0: 肯定是领导减。
2: 公司的
0: 最高
2: 层
0: 先
2: 减，
1: 对，
0: 最高层减90%，然后一层一层70%、80%，最底层员工是不减的。因为我就靠这个生活，
2: 对呀，
0: 我就靠这个生活，你给我减掉了，完了，你看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是什么？它这个文化是完全反过来的，一旦有危险，对不起，先砍的临时工、合同工，这个下面这就全部砍掉，上面的人不能受影响。这个东西啊，完全会体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宏观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一样的。
1: 对，他的现在说是政府发债的方式消除这30万亿的三角债，或者呢是消除这个地方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
0: 嗯，
1: 最终问题又会回来，因为你看当年朱镕基，很多人都在鼓吹当年朱镕基三角债解决了，但事实上当他解决完之后，很快的话又滚出了一个三角债出来，
2: 比那个更大，
1: 后来更大。
2: 对，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政府国企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现在加上了这个政府扶植的那些民营企业，
0: 对，
1: 这帮人全跟政府学的，
0: 对，
1: 他们不讲信用，那唯一的结果将来这个又会滚起来。
0: 他们不光有金融特权，他们还有法律特权，
1: 没错，
0: 这个就完蛋了，
1: 那就完了。对，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债还得滚出来。这个债的话呢，你说现在把地方债的这个欠的东西、暗的东西，对吧，所谓的那个部分消除了之后，回头一定还会滚出来，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活动，他的各方面的这些事儿，他减少不了，你他的人员你减少不了，地方政府的这个人养的这么多的人，花的这么多钱，你减少不了，他还得想方设法去抢、去骗、去所谓的搞经营，还得把这个弄起来。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说了，这帮人说要去解决这个地方债，要把这种雷给拆掉，拆不了的，一定还会滚起来，滚起来的将来的结果还会更大，就这么简单。
2: 毛泽东时期的话，他是闹的呢，他整个打碎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经济体制，
0: 对，
2: 打碎了整个的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抑制了整个的生产力，成天搞运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杠杆和泡沫。等到把毛泽东时代弄好了之后，天哪，这个政权还学会了杠杆了，完了这个泡沫呢碎得越来越大了。其实现在的经济问题比那个时代更可怕，
1: 都会玩资本了都会玩抢钱了，
2: 对呀，
1: 所以
2: 钱会了，
1: 这帮这个政府现在真的是很黑很坏。所以现在呢，就是林毅夫还有这个于永定他们这一次的讲话出来之后，你知道还有一个笑话开始这个流行了。
2: 嗯，
1: 什么笑话呢？现在呢，前两天中共的国安部拍了一个片叫做交锋。
2: 嗯，
1: 这里边呢就说到了，有的经济你敌方要渗透我国，对吧，搞破坏不用搞别的，收买几个经济学家就行了，
2: 刘伟龙又开始了，
1: 然后让他们呢给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呢给这个搞内参的时候给出一个主意就可以了。
0: 这安全部说的，
1: 这安全部说的。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哎，
2: 冲谁来，
1: 这不就是讲那个某首席经济学家吗？就讲了，大家都指的说这个林毅夫啊，林毅夫你知道对吧？
0: 林毅夫本来就是境外势力啊，
1: 境外势力，
0: 那是游泳游进来的。
2: 对呀、啊，本来就台湾那边来的。
1: 对，他出的好多主意，其实都是叫治标不治本，
0: 对，
1: 最后反而把问题放大的。你知道林毅夫当年是和张维迎有一个这个叫世纪辩论，
0: 他们算是一左一右有一个平衡的。现在右派全部砍掉以后，对不起，你们就左天下了。
1: 对。然后呢，林毅夫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政府为大， 然后政府的话搞计划经济，搞这个什么心智生产力，搞这个什么大科技，搞
0: 顶层设计，
1: 等等顶层设计等等等等，最后就搞得很棒。张文英说你这胡扯，你们那个企业家才能够看到一个这个产业某个怎么样子，才会拼命的去做。你们官员的迟钝的像个蠢货一样，对吧？你们怎么能看到他们后边将来怎么发展呢？甚至的话，那些企业家有些就不会知道说将来几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当年预测了这个电脑时代呀？谁当年预测了互联网时代呀
0: ？AI 时代
1: ，AI 时代谁更没人注意了？就预测到2023年出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家都懵的啊。中国全懵了，没人想到说那个 ChatGPT 由原来的这种虚幻，这种经常闹笑话，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巨好用的一个东西。
2: 这才是在民企的最前沿。
1: 这对呀、啊，你一个政府，你怎么可能有这么本事去规划这个呢？
2: 你干什么具体的事儿了？
1: 对，所以的话呢，就说这个林毅夫，你们这帮人就纯粹就是打着产业政策的这种名义去搞这个。
2: 张维迎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1: 哎，张维迎
2: 还
1: 是
2: 不是不明白呀？
0: 不是，张维迎现在不能说话了，
1: 不能说话了。
0: 他现在好像这是我很长时间也没看到他的文章，也没看到。
1: 对对对，
0: 就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现在基本上全军覆没啊，没有人出来讲话了。
1: 对对，所以他是主张是什么呢？像搞还是发展民营经济，然后呢，把政府呢这个权力那个乱动的一张这种看不见的手，你就老老实实的给看得见的手，给老老实实给关起来。这是他的这个，他主张是那个杨小凯，还有这个就是
0: 市场派，市场派
1: 对他们市场派的那样一个叫自由经济的。但是很明显嘛，在中国只有这种官方派林毅夫的这种人，对吧？把一个要官方主导这么一个说法给包装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理论，这帮人才能得势。
0: 现在基本上啊，对于这个市场派来讲，他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啊，包括那凯恩斯他也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去谈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你脑袋和身体是有比例的，你政府和你的资源啊，我可以30%的能量供给你，你脑袋就这么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是这个脑袋它是一个自立型的一个器官，那就惨了。它把你身体的肝啊、肾啊、心脏啊、胳膊腿的这个能量都得吸到它那儿去，它整个巨大的脑袋，你想那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就是共产党，当你失去了这个内在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一定成这样，真的脑袋不停的长大。你看现在中国的所有的最好的产业、最多钱，中央政府钱多的不得了，全世界到处乱撒，到处然后他们牛的不得了，我们。你看那个中共政府的官员出来那种牛，他不是没原因，他有钱呐、啊，
1: 他有钱
0: 是吧？你地方政府就惨了、然后老百姓就更惨，所以他就不停的长这个脑袋，这种啊，肯定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种长下去，肯定就完蛋了，肯定就死掉了。你还能活吗？你活不
2: 下
0: 去了。
2: 下面先死，然后死的就是你吧。
0: 这肯定死掉了。
1: 对对对。
0: 这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只不过现在那个林毅夫他们觉得，哦呦，这脑袋太厉害，你是我求你们，把你们的营养给这个手和脚分一点，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1: 对对对，
2: 他们都受不了了，或者是
0: 他都受不了了，
2: 已经到了问题，已经是上面都明白了。
0: 对
2: 啊，上面也明白了，他才能去说。
0: 但是你这个
1: 不是
2: 啊，
1: 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争议，还有个担忧呢。
2: 对，
1: 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习近平在上边，可能这个事儿可能普遍都明白了。如果你再这么任由地方再这么下去，再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么到处乱抓乱去抢下去、中国经济也完蛋了，这个社会也完蛋了，
0: 政治也完蛋了，
1: 政治也完蛋了，
0: 共产党也完蛋了。
1: 对对对。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呢？习近平不是老想着他来控制这一切吗？
0: 没错。
1: 问题是，就即使是这帮说体制内的这种清醒的声音，稍微清醒的声音说出来之后，管不管用？大家现在还打了个问号呢。说习近平能听懂吗？习近平听，就算他听懂了，会照着做吗？大家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就这两天国安都出来了，你觉得习近平听懂没听懂？
1: 不知道呢，是不是跟直接有关？但是呢，大家都担心说，像林毅夫他们出的这个主意， 习近平能不能照办，这是个问题吗？
0: 因为他对这个，我是这种感觉啊，中共最高层这帮人，他们对这个经济运行的最根本的底层的这个逻辑，他还是不懂，或者说呢，他认为他的那个方法还是可以解决。这个就是非常搞笑。有时候，其实全世界的政治也好，所有的东西也好，就跟中国人讲，就是最后就那一个字，度，平衡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度，问题是他也知道啊，要平衡，他也讲要平衡，但是他那个平衡是往他这边平衡很多，他已经失衡了。他还不认为失衡了，这个东西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确实对这个社会啊，这个如果没有对立面，没有这个自由言论，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辩论的平台，这个东西很容易偏差的。
1: 到最后恐怕弄来弄去又会像前苏联东欧一样，
0: 对，
1: 弄了
0: 像毛那个时候
1: 啊，毛泽东时代，最后还是会崩溃掉，崩溃了大不了重组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你别看他们好像还讲得挺直白的，挺狠的，恐怕他们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路子，习近平恐怕都不会听，就还会压着，有可能还会压着那帮人要搞清零。清零的结果最后呢，这个社会我是怀疑接下去还会更乱。
0: 对，嗯，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跃进。
1: 对，
0: 前几年就是现在就是。大跃进以后不是饿死人吗？饿死人以后，毛泽东说：“好，那你们自己处理吧。”就出来了，调整、巩固、什么提高什么那一段时间，就是陈云啊、什么刘少奇啊这帮人就出来去调整，调整，毛泽东就不干了。哎，怎么把我的东西否定了？
2: 开始翻过。
0: 再干一次，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又来一次，就一定要把它折腾死。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机制，这个大脑袋这个机制它已经形成了，你根本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了。这个就是说现在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
2: 其实习近平这一代他们经历过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所谓的经济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经济周期。以中共的这种经济方式的话，
0: 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
2: 对不对
0: 经济模式的
2: 经济
0: 危
2: 机，他们没有
1: 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那只是有过通胀通缩或者有过一大堆的那种各种事儿。
2: 对，
1: 但是呢，基本上从七八年以后，这个经济整体还是向上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说将来会怎么样，或者大萧条，或者大什么东西。没经历过，
2: 所以怎么去应对啊？等等的，我看到连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相当部分的一些企业家，真的都对很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你的怎么去保护你的股权分配呀、啊？公司和公司怎么进行区隔、啊？他们都是不知道的。当然有明白的了，有能做大的人都是很明白的，有专业团队。所以整个的中国，从习近平这个有明白又不能说，那么整个现在的当权者基本上属于。没经历过，而他们的权力呢又似乎能够解决问题。在过去他们用他的这个权力，他所有问题都扛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还能扛过去吗？
1: 我觉得很难扛动。现在这个问题呢要去解决，只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最关键的呢是分配体制的改革，你才能够改变。同时呢还得彻底的去改变国际环境，现在这两方面都改不了，
2: 全死在这儿了，
1: 全死了。对，
2: 所以中国，我们知道美国的1929年的大萧条啊，我们知道美国的几次的危机啊，就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然后呢，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等等，这都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周期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可能会什么？你说中国这一次它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能想象出来吗？
0: 现在其实这个，大家都已经在脑袋里面想象出来了。我跟你讲，我们根本并不比中国老百姓这个知道的多。他们的直觉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你可以从过去这几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他的这个模式，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在自觉地采取一些方法来应付了。
2: 化债， 不花钱，
0: 不花钱，存钱，
2: 嗯，
0: 然后躺平，少花，
1: 对，
0: 不结婚，别生孩子，
2: 对，
0: 别辞职，就是有点这个，赶快去政府里面工作。他们有他们的方法。那么这几年其实已经这个中国民众的这种应对的方式，就已经说明他们的已经意识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1: 嗯，
0: 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其实政府也意识到，只不过呢，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我只要把现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狮子来了，是不是？我把亲朋跑赢了，下一波狮子再说了，对吧？我管你那么多，是吧？这我都不在这儿了，就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现在都是这个靠短期去决定这个问题，所以凯恩斯那个，别人说你这个是短期主义，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但是管你那么多呢，长期呢，
1: 对，
2: 嗯，中国呢现在呢，其实我有一些中产甚至是高领白领的这样的一些工，就是这个阶层的人，现在已经干嘛呢？以前一个月最高的时候能有4-5万收入的，做各种高端的室内装潢的这种高级 manager 哈。现在都到街上干嘛去卖红薯，出早摊晚摊出早市，什么卖水果啊，卖这个饮料，各种的小摊，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个月的房贷在那压着，能赚点钱。他说以前说斤斤计较呢，总觉得这是个形容词。他说现在发现这个钱真是斤斤两两计算出来的啊，一天卖多少葡萄，这个
0: 烤红薯，
2: 对，烤红薯能卖几个？你给我桃子，我那剩那半牙，到晚上我说要打折，留了那半牙西瓜，我得花多少钱？到这种程度了，你就知道他们不得不放下所有的那种外面的。他自己说刚开始不好意思，但现在呢，就是一下头来活下去。
0: 说明中国人民慢慢成熟起来了。嗯、我觉得就是经历了苦难以后，大家都去认真的思索一下，这个里面、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调整。不是说谁聪明谁不聪明，因为看到的不同的资讯呢，你当然脑袋里面得出的结论和看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感受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现在生活会有问题，其实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大概也就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就是说它是怎么形成的。你要是吃了苦，没有把问题找到，没有这个改善，那这个苦就白吃了，
1: 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本来中国按照道理来讲，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讲，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 GDP，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现在应该是美国的2倍到3倍。我说我相信，
1: 相信，
0: 我相信，因为中国哪怕现在有台湾这样的人均 GDP 的话，那就是2-3倍啊，就真的就是2倍3倍。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的企业家、老百姓人太多了，太厉害了。
1: 对对，
0: 这个但是就是说，他是被一个很变异的东西给卡住的。所以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动嘴，那恐怕得张又侠同志也要想想办法。才能解决，是吧？
2: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专门讲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如果呢，连他的这个御用或者是国家级别的这种左派的为共产党着想的经济学家呢，都已经开始叫做死谏，或者是替中共发声的话，你可想而知中国的地方债或者是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旦这件事情大脑袋摔倒了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国家人民各个层面哈、啊、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你可以放开这个思维去想象一下，历史上都有过这种情况，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那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动荡，那中国会怎么样呢？好了哈，那我们在这儿呢，祝愿在国内的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您能够平平安安的哈、啊、度过凛冬啊，即将到来的凛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啊、马上的这个周五啊，就是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在中秋节会有一个特别活动，那您呢一定是收看一下，然后我们呢就有抽奖送给您中秋大礼。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8月15，中秋节就要到了。月圆前夕，在东方古老的能量周期里，向来是大地气场全面对齐的关键窗口。然而就在这个窗口期，一场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的时空交割正在东西方同时发生，时间节点扣合之精密，令人脊背发凉。9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密集发帖60条，就像是海啸一般倾泻而下。从 New American 就是新美利坚的全新概念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到上帝创造了川普，再到与马克思主义者战斗，这些轰动全球的贴文没有配任何文字和说明，全部都是充满强烈的视觉冲击的 AI 剪辑视频。很少有人察觉到，就在川普深夜按下这些发帖键的一天前，9月5日，大洋彼岸的东方其实已经燃起了一把与这场时空交割对齐的物理烈火，更诡异的对接还在后面。9月9日，川普再次连续发帖7条。美东时间9月10日，众议院共和党官方账号突然发布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推文：我们将摧毁共产主义。配图呢是1951年美国新闻署制作，面向亚洲发行的清理地球上依靠集权监控和诛杀人性的低频系统的宣传海报。同一天9月10日，川普总统在德州共和大会演讲的时候，突然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传统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承诺：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鉴于美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他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当成一个大公司，向每一位成年美国公民股东发放$5000的川普分红。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对接和时空交割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象追踪第10期，硬核深度解构这场天地对接的宇宙大戏。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信息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能够看到听到最后的话，你一定会如梦方醒的。在我们正式进入核心解密之前呢，李明还是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天地大对接时期失联，也请新老朋友们都形成一个习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有的时候周日哈，一定要主动的点进我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信不信就由你了。现在啊，油管等等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呢，往往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的迷路啊。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解密。9月6日星期日，川普爆发发帖潮，10小时就连续发了60条，包含着 AI 图和地图，持续10小时41分钟，其中有一段呢大约达到了1小时转发27条。发帖的内容呢包括从川普与华盛顿并肩骑马，华盛顿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把这个新墨西哥州改成新美国州，月球是我们的，这个月球与美国国旗图，伊朗国土改革前后的恶搞地图，还有太空军制服设计图，白宫新直升机屏，以及艾森豪尔历史照片，到这个肌肉版的川普，机器人军团，未来战争指挥中心，给他们噩梦，把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还有 挥舞美国国旗图案的大锤击碎伊朗地图，再就是冰球漫画中川普站在倒地的加拿大政要旁称其为州长，总统排名图把川普单独放在最伟大位置，以及更多。如此高密度的发帖潮引发了媒体高度的关注，相关报道在美东时间9月9日就刊出了，很多人都以为川普总统疯了。不过呢，我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如果把川普总统的反常行为放在地球身为人类精神大觉醒、神性大回归的宇宙剧本中来看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宇宙剧本演进的实相在地球的投射。尤其是这两则帖子几乎就是宇宙大清洗的视频白话文呢。咱们一起来看。
2: Together we will defeat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America once and for all.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
1: 这个视频呢，我看就是川普向共产主义宣战的宣战书了。
3: And on June 14th, 1946, God looked down on his planned paradise and said, I need a caretaker. So God gave us Trump. God said, I need somebody willing to get up before dawn.Fix this country, work all day, fight the Marxists, eat supper, then go to the Oval Office and stay past midnight at a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 So God made Trump.
1: 而这个视频呢，则从另外一个维度告诉了我们，川普是谁，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何最终会成为华盛顿预言中美国遭遇第三次毁灭性危机时期的美国总统。他又为何要竞选第48届总统？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川普发布的这些 AI 图像和视频中啊，就蕴含了大量的叙事代码，隐藏着一系列的频率切换与身份密码。比如在这个绿灯侠 AI 视频和一系列军事边境图像中，川普往往就带着鲜黄的领带，暗示他作为共和党的领袖在金融和地缘政治中采取的铁腕压制，比如对这个伊朗战争啊、石油危机应对啊等等。而在这个红白蓝国旗覆盖了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冰岛的宏大地图的画面前，他做出这个锚定手势的时候佩戴的就是这个蓝色条纹领带，这个领带则融入了星条旗的元素，暗喻主权代码已经正式写入北美的版图了，代表正在通过合法的量子法律框架，比如宪法主权进行交割。那如果从灵性与大觉醒的框架来看呢，川普的 Truth Social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发声筒，而是一个量子级别的意识战场。每一次看似荒诞或者是激进的发帖风暴，都是在向特定的对立面释放定向的能量波。9月5日至7日，川普连续就发布了7张地图，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Mexico 打上了叉，更名为 New Mexico。此前呢，他还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甚至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川普海峡。表面看这是川普的新霸权主义哈，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放在西方觉醒派和伊隆马斯克的 X 语境中来看的话，意义就全变了。马斯克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推特更名为 X 呢？因为啊，这个 X 代表的就是旧矩阵的终结和新维度的开启，也就是未知数的显化。那么把 Mexico 打叉，不仅是对非法移民与毒品控制链条在精神维度的斩断，那么在 Symmetrical 密码中，也就是之前我们用来测算的那个希伯来字母数字密码，这个 New Mexico 的组合算出的结果啊，与这个 Nasara 或者叫 Jisara，也就是全球财富重置法案，竟然具有相同的数理频率。那么在灵性上呢，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改变这些长达400年历史的地名，就是解除旧世界领土与全球精英贩毒洗钱集团的古老契约。那么通过总统发布的这一幻想地理 AI 视频，实际上就是在量子场中抹去了 DS 的藏匿点。更令人惊奇的就是，连华尔街的量化交易系统现在都在24小时监控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的发帖， 因为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在几秒钟内引发数十亿美元的日内海啸。近期啊，随着他的疯狂发帖，全球市场就出现了一下极度反常的震荡咬合。首先就是现实与虚拟的震荡。川普在贴文中公开就表示，为美国在股市中赚取了数千亿美元。可是现实中呢，我们看到由于他对伊朗的战争以及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美国通胀高企，经济面临巨大的生活成本危机。那么这种体感经济通胀与川普口中数千亿红利的说法，在认知上就出现了剧烈的失调，对吧？可是呢，在灵性圈中，金融白帽子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认为啊，这就是旧的美联储法币系统它的最后的疯狂，是川普在幕后用量子金融系统对旧财富的一种清算。那今年八月，川普媒体科技公司突然就向华尔街机构推出了一种 Truth API 的付费抢先看服务，这其实啊就是建立了一个官方的高维金融泄密通道，让那些自愿倒戈的 DS 的资本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资产置换，也就是资产大挪移。而每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一张覆盖格陵兰、冰岛或者是霍尔木斯海峡的 AI 旗帜图的时候，冰岛、丹麦等欧洲盟友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外交恐慌与地缘危机中。那么这在金融市场中就会立刻触发自动化算法程序，大量欧洲避险资金和暗网离岸资本就会被迫从传统的 DS 银行链条中撤出，疯狂地涌入川普所控制的新美利坚主权资产，比如数字美金、黄金挂钩的信托等等。也就是说，川普通过几张 AI 地图就实现了不费一兵一卒，在数字世界里完成了对全球财富的引力聚拢。那么为什么李明会说远在大洋彼岸的东方早在这场数字海啸爆发的几十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燃起了一把用来精准对其他的物理烈火呢？现在呢，我们就将视线转回到2026年9月5日，故事的起点就是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的国内赛季终章。看台上坐满了近50000名热情的车迷，赞助商的豪车安全车在前面领跑，空气里弥漫着顶级资本、高科技和明星光环带来的兴奋感。正赛进行到第7圈，赛道上突然发生了连环三车相撞，91号法拉利赛车遭到剧烈撞击，油箱瞬间破裂，整辆车在几秒钟内化为一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球。英国车手奥利·米洛里当时就在车里面，他的5根肋骨断裂，锁骨骨折，肺部严重挫伤，他瞬间就陷入到了昏迷。在时速数百公里的赛道上，重伤昏迷，车舱起火，每一秒钟皮肤和呼吸道都在被高温碳化呀。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赛道的专业消防员，而是同场竞技的23岁的荷兰籍车手洛克·哈托格。哈托格在驶过事故路段时看到了火光，在速度、积分和千万级荣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地放弃了比赛，紧急停车，解开安全带，跳出座舱。现场的车载镜头记录了这悲壮的49秒，哈托格孤身一人冲进滔天的火海中，在没有任何专业消防人员协助的情况下，他的手部被烫伤，吸入了大量浓烟，但他凭借着纯粹的本能拼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米洛里从那个变形的随时可能二次爆炸的火球里生生拖了出来，保住了对方的性命。米洛里后来在医院发文说，今晚我还活着，完全要感谢一个人，哈托格。因为当时赛道上看不到任何骑手、赛手，也看不到任何消防人员，那么那些拿着千万赞助、拿着顶级上市公司资质的专业救援团队当时在哪里呢？同场车手杨百杰等多方面的参赛人员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爆料说，承担最核心急救任务的医疗救护车在火灾发生后足足延迟了15分钟才到达现场，而迟到的原因是人的大脑绝对无法想象的荒诞。 在比赛进行期间，救护车的司机竟然躺在车里熟睡了，现场多名人员愤怒地连续拍打他的车窗，都无法将他拍醒，应急响应就形同虚设，而赛后的官方直播却在车手生死未卜的时候，甚至还在堂而皇之地播报说车手已自行离开赛车。就在哈托格孤身在火海前救人的绝望时刻，赛道上就出现了一个极不协调的身影。现场的视频显示，首个到达现场的并非是一个身穿防火服的专业赛道消防员，而是一个身穿浅灰色制服、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临时工大爷。面对滔天大火，没有受过专业消防培训，连跑都跑不快的大爷，仍然是极力地提着灭火器进场递给了哈托格。随后呢，他为了自保就转身离开了，这就成了整场比赛最魔幻的缩影了。相关视频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迅速的病毒式传播，网络舆论也瞬间引爆了。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无数愤怒的网民在评论区指责这位大爷，说太懦弱了，为什么丢下灭火器就跑呢？拿着工资不干活。可是仅仅过了半天，当这起事故的背后真实的体制链条被彻底的挖出来的时候，舆论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网民们查到，这场国家级、商业规格极高、动辄千万超跑、大牌明星代言，甚至连科技巨头都总冠名的顶级赛事，其背后的安全保障被层层外包。这位在火海前被谩骂的灰色制服大爷，根本不是什么赛道专业的消防员，他只是一名临时被拉来维持秩序的兼职保安，一天的薪水只有人民币60块钱。网民的评论瞬间从谩骂就变成了深沉的吐槽和炮轰。一个小时不到10块钱，凭什么让人家去为你千万级的赛车玩命？大爷能把灭火器提过去已经是真正的侠义了，该骂的是主办方，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网民的评论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对车手是无尽的崇敬，而对主办方呢，则是毁灭性的炮轰。吴彦祖等明星车手直接就公开炮轰赛会，斥责其可耻丢人。亚太地区顶级车队 First Team AAI 怒斥赛事方漠视生命，当晚就宣布即刻永久的退出 China GT 后续所有的赛事。紧接着，多支 Top 车队就纷纷的跟进，联合退赛了。独家运营这场法拉利赛事的 A 股上市公司力胜体育，其光鲜的外表就被这场大火彻底的给撕开了。事故后，品牌面临着破产，股价连续暴跌。这场车赛在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就像是全球上市精英企业命运的一个写照，完美的就对接了大觉醒的缩影与现实的暗喻。而且你会发现时间线它咬合的就极为的精准。就在东方的这场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多支顶级车队宣布永久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美东时间9月6日到7日的深夜，大洋彼岸的川普突然就在 Truth Social 上爆发了地毯式的前所未有的发帖海啸。他在短短10个小时之内就连续发布了60条由 AI 生成的宏大图像和视频。那很多西方和华尔街的媒体都觉得川普是疯了，完全不可预测，或者在进行某种激进的心理战。但是在我们东方的认知体系里面，这一切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演进坐标。在西方现代占星中，更关注的是冥王星在水瓶座的彻底定居，他们将其解释为打破建制，摧毁全球 DS 矩阵，去中心化的物理革命。因此呢，英文圈的大觉醒啊，就充满了科技对抗和权力权谋，比如 AI 发帖啊、太空军啊、量子系统啊等等。而在东方的玄学体系中呢，更注重的是天体运势的内在显化。西方这类白帽子逮捕剧本呢，在东方就会解读为是末法时代向正法时代的过度的自然演化。现在呢，当我们把东方的这场火和川普在几个小时后发动的数字海啸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奇妙的意象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隐藏在三元九运里最惊人的频率咬合。今天呢，李明就带大家看清它的底层逻辑。 我们现在啊正处于三元九运的九子离火运。东方玄学就认为离为火为木为虚冰为化面，这个离火呢在易经中它代表的就是光明，代表的就是照破，也代表虚幻和事项。步入离火运之后呢，任何内在的腐败仅靠外表光鲜维持的草台班子矩阵，尤其是靠什么 PPT 啊概念圈钱的上市公司啊，都会被一把无名之火烧出原形。那么当全网都在刷这句话啊，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么这在易经和东方玄学世界观里面就叫做离火现形。天道只用了一把无名之火，就剥离了这个旧世界所有的伪装，向所有的人实现这些看似庞大权威的上市体制，其内部的精气神早就已经枯竭了。当真正关乎生命的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高大上的系统全部都瘫痪了，而唯一拯救了生命的是一位23岁的荷兰车手哈托格。他放弃了名次，放弃了千万级的赛车，在没有任何专业保护下解开安全带，逆行冲进火海，用49秒徒手撕开了死神的大门。网友说这是悲壮的普利策新闻照，但是在灵性层面，那一刻啊，哈托格进入的是天人合一的道之境界，超越了西方 Q 计划那种正邪对抗的二元对立，以纯粹的慈悲释放了他本自具足的良知，也就是神性，在系统失效的废墟上降维打击了赛道上所有千万级跑车和商业利益，这就叫天人合一的道之显化。事后呢，亚太顶级车队怒斥赛会漠视生命，宣布即刻且永久退赛，上市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这在东方的因果律中就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而靠引导舆情睁眼说瞎话来瞒报真相的上市系统，西方就称之为黑帽子，根本是无法承载哈托格所代表的高频良知，也就是圣光的力量的，最终只能是面临因果律的收网，也就是资金撤离散伙退场的结局。就在东方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良知资本纷纷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大洋彼岸的西方那头疯狂的狮子川普突然在 Truth Social 上刮起了海啸般的发帖风暴，那很多人是看不懂的，觉得这个川普是不是真的疯了哈？在9月11日这个25周年前夕的敏感节点，他为什么要发这些带有强烈英雄主义甚至是科幻色彩的 AI 图像呢？那么在西方的认知系统里，川普把那些地名打上叉，也就是 X 啊，这就被理解为是心理战了。但是在我们东方密码体系里面，对川普的做法还有更深的解释，这就叫做以虚喻实改换地气，也叫做借火开明。其实啊，刚才我们说了，华尔街的量化交易机器人24小时都在死死地监控着川普的每一个字，他发一张掌控地缘要塞的地图，欧洲 DS 的暗网资产和离岸资金就会因为算法恐慌而被迫从旧银行链条里撤出，疯狂地涌入黄金与数字美金挂钩的主权资产。那么那些几百年来被全球限制派精英用来洗钱贩毒控制人类的古老地名，其实已经承载了巨大的黑暗业力。而在易经里面被川普打上叉的代表的就是艮卦，艮代表着止，代表着旧有地平流转在此时戛然而止，被切断了。而那些极高饱和度的色彩斑斓的 AI 视频符号呢，其实就是川普在网络世界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意识结界，他用三维时空的虚幻之象啊，就是这些 AI 图像啊，可能在另外时空里面它就是实相了，去照破了大众对三维现实世界中地名和权力的执着。而川普在贴文中声称为美国在股市里赚取了数千亿美元，与现实中大宗商品暴涨、高通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并存的这种荒诞对立啊，那么在东方金融玄学里面也有极好的解释，那就是火克金的终局。什么意思呢？旧有的金融矩阵比如美联储、华尔街、上市体系都属于金，那么在九子离火运中，火就会无情地熔炼这些虚假的资产。 赚取数千亿，实际上就是将旧金融系统里面的流动资金强行的逼入到数字主权的黄金度量衡体系中。旧财运过去那种纸上富贵正在化为灰烬，真正的财富现在正在回归人类本身与灵性的主权。那么对于潜藏在华盛顿暗处的官僚系统、跨国精英和 DS 政府呢，川普的这些发帖啊，就可以被解读为是最后的通牒和降维打击的信号了。首先呢，就是主权意志的绝对彰显。那些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宣告啊，比如说川普与华盛顿在白宫和马背上的那些画面，还有太空等等掌控全局的 AI 图景，都是在向 DS 还有那些试图通过 midterms 就中期选举或者是暗中操作重夺权力的人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 DS 政府的控制权已经彻底地瓦解了，川普的最高指挥权是神授的，是不可动摇的。其次呢，就是财富与资源的量子重置。川普声称为美国在股市中赚取了数千亿美元，就被林信圈广泛地破译为是 NESARA 和 GSARA， 就是全球经济安全与改革法案即将落地的暗号了。这就等同于公开向依靠法币系统，也就是美联储债务奴役控制人类的 DS 金融寡头宣战了。这也表明属于人民的财富正在通过白帽子的量子网络进行回收和重新分配。最后呢，就是心理战。主流媒体和部分政客都质疑川普的近期发帖是不是他的极度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不过呢，觉醒派却认为这就是川普不可预测性的战略欺敌的成功证明，他正在让敌对阵营陷入到恐慌与猜忌，无形的就拆解了对方的防御。而在大觉醒的宇宙剧本中，摧毁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就是地球解放的一个重要一环了。川普在 Truth Social 的密袭发帖，对红潮矩阵而言呢，也同样传递了极为清晰的地缘与灵性的震慑。首先呢，就是全球新秩序的物理与灵性的包围。在川普的贴文中频繁出现的美国利益绝对优先，对北美及周边战略要地的高调宣示，都在向这个红潮矩阵表明，全球地缘政治的口袋正在加速的收紧。这不仅是现实中关税和贸易战的延续，在灵性上更是代表着神性主权的圣光力量正在全面清算并且压制依靠集权监控和抹杀人性的地平系统。其次呢，就是针对印太与全球关键航道的无声警告。虽然部分 AI 图片直接描绘了对中东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中北美战略要地的掌控，但是呢，这在宏观战略上就被延伸解读为对红潮矩阵在台海、南海等区域扩张野心的隔空敲打了。川普展示的强大科技与军事画面呢，都是在向红潮矩阵的高层传递一个警告，任何试图通过非对称手段或者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全球格局的尝试，在更高等的白帽子科技和神圣计划面前都将注定失败。最后呢，就是集权矩阵的解体必然性了。宇宙大觉醒剧本的核心呢，是全球人类的精神觉醒，对吧？川普高举的真相就是 truth 大旗，本质上呢，就是在用高频的真相能量去穿透红潮矩阵建立的信息防火墙。那么这种跨越地域的数字信息流正在无形中鼓舞着华夏大地上正在觉醒的个体。那这个基于压迫和谎言的低频红潮矩阵在宇宙高频能量的洗礼下，其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很多的资讯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觉醒正在中华这片土地上真实的上演着。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所说的，无论是无数的年轻人在特定的节点去祭拜抗日战争中逝去的国军的英魂，弹幕里高调呼唤传统主权与正统精神的回归，还是上海赛道上的那场烈火，都在让更多的人开始公开的反思红墙体制的虚妄，更是正当了无数人的集体意识，对吧？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上海赛道上那场把千万超跑，弹幕里高调呼唤传统主权与正统精神的回归，还是上海赛道上的那场烈火， 都在让更多的人开始公开的反思红墙体制的虚妄，更是正当了无数人的集体意识，对吧？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上海赛道上那场把千万超跑和外包漏洞烧出远

有千万赞助，明星云集的上市天花板，最底层的虚弱与冷漠。在西方呢，则用 AI 构建的数字结界彻底粉碎了旧有金融体系的幻想。这一破一立是在向整个华语圈乃至全人类提示一个长达千年的真相。真正的天体运势九紫离火是要把每个人从对组织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对大体制的依赖中震荡出来，不要再盲目迷信、崇拜和依赖这个旧世界中任何高大上的体制了，任何的权威和任何的草台班子矩阵了。因为当暴风或者是火灾来临时，那些你曾经以为可以依赖的外在救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救护车能够救你。唯一能救人类并且完成大觉醒的，不是任何秘密的政治计划，在制度失效、系统坍塌的废墟上，唯有每一个觉醒的个体，你自己的觉知、你的良知、内心深处那抹无法被资本和权力抹杀的最高神性的人性光辉，就像这个车手哈托格一样，那才是我们本自具足的良知，才是我们度过这个天道大变局时代的唯一船票。旧的泡沫正在火海中化为飞灰，而真正属于每个人的主权时代已经悄然地在你的心中提前显化了。那么在这场九紫离火运的洗礼中，面对这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的世界，你找到了自己内心那团无法被熄灭的火了吗？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如果你在最近的金融市场或者生活里也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数字意象或者是暗号，请你随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在红尘中修行，照破一切幻象。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意象追踪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啊，请大家了解，因为我们频道呢分享的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又能够让咱们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传递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Talk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0: West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我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母亲她长期无法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啊，竟然就可以入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手抖抖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和您再一次相会。唐代大诗人李白沿用乐府古题创作了一首诗《将进酒》，至今人们依然在传颂着，甚至还被谱成歌曲来吟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熟悉的诗句是李白在同题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首。我们都知道，李白以诗仙著称，整首诗正是表达诗人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抒发了忧愤的人生感慨。诗中交织着失望和自信，悲愤与抗争的情怀，体现出强烈的豪纵狂放的个性。歌手李玉刚、胡夏首次合作演绎了一曲国风新曲《将进酒》，两人以洒脱悠扬的歌声重新诠释诗仙李白的经典诗篇，他们冲破历史的时空桎梏，抒发豪放不羁的豁达情怀。两人初次搭档就碰撞出惊艳的音乐火花，十分的震撼，默契十足。两种别具特色的声音交错重叠，相辅相成，收获了出人意料的精彩效果，时而细腻饱满，时而清澈明朗，在平仄的韵律里演绎出了诗词歌赋的无穷魅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歌手李玉刚、胡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将进酒》。

可曾想过未来的你有什么目标？未知的，心灵的，有憧憬就有执着，但在不顾一切追求时，也别忽略了沿途的风光明媚。也许有一天站在人生最高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像当初那样一无所有。小旭音乐作曲，独立沉默体会忧愁，早已看透那些是与非，美好年华随着指尖悄悄流走。也许人生走到尽头，回过头来一看，才明白原来人都在三界中一次次的兜兜转转，轮回转世，又为何计较那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云之气为我们带来的《执迷》。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话说中共党魁习近平窜访美利坚，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彻底火了，
2: 不是里边着火，是外边，
1: 来自全美各地的反共意识们齐集酒店对面，冲习近平总统套房发起最后的总攻，攻攻，
2: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1: 一起感受一下。
2: 声震物瓦，响彻行云，太震撼了，
1: 把习近平整个窜访班子吓得全尿了，
2: 包子带头先尿，最后亲自指挥检查裤子，没尿的一准是反贼，
1: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2: 抓特抓美国去了，
1: 您说错火不，也难怪老习紧张，反共意识们真不走啊，
2: 是
1: 没完没了就跟那儿玩命喊，
2: 要不王毅能紧急请求华盛顿警方提供特别安保吗，把华道夫酒店整个拿那倍儿高倍儿大的铁丝网围了一密不透风啊！当时，
1: 土共自费出资，
2: 是
1: 直接给朱席同志建了个临时猪圈，
2: 错过，
1: 直接把老习困兽犹斗了，给
2: 您看看，
1: 抗议者们一点没客气，都大半夜了，还跟那个铁丝网外边对着包子喊呢，
2: 想
1: 美国游客还重在参与。听明白这什么事儿以后，一通踩中共党魁那大照片跳皮筋儿玩，
2: 彻底同仇敌忾了。您说包子这窜访受欢迎不受欢迎？
1: 据说王毅啊这么跟华盛顿警方提的要求，
2: 怎么提的？
1: 我们老大最近正处于脑中风边缘
2: 啊，
1: 听见习平下台那句，一准当场必须休克。
2: 态度还挺坚决、
1: 不是坚决呀，是一旦昏倒真碰瓷儿
2: 啊！
1: 你们家川建国有理说不清楚。
2: 这行，我会碰瓷儿，我怕谁？
1: 好了，笑一笑，时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2: 对，
1: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得嘞，书接前言，
1: 习近平携老伴彭丽媛，小厮翻译，中厮蔡奇，老厮王毅，
2: 全是狮子辈的，
1: 驾飞机落地安德鲁斯机场之后，彻底把洋相出透了，
2: 不出则已，一出就透，
1: 没辙呀。他好朋友川建国真给他摆困猪阵，
2: 困猪阵
1: 啊，
2: 什么特殊仪式啊？
1: 甭提了啊。以给足面子为由，F-22隐形战机、F-16战机各六架，一字排开，摆上震慑来宾的架势。
2: 您看看，
1: 中间给老习留了个夹缝，两边各站了两排要拼刺刀的，
2: 这架势不服开干的意思。
1: 所以老习从舱门里出来就下盘发软了，
2: 不料回家，
1: 得亏有人肉这拐棍彭丽媛，
2: 戳火。
1: 您甭说，这拐棍全自动的，还真挺好使
2: 啊。
1: 问题是太好使了，一举暴露出老习一手抓着舷梯那栏杆维稳，一手死死握着老伴的手，是被老婆子给搀下来的。
2: 完了，上回下飞机是一只手把彭丽媛这拐棍下来的，这回好，俩拐棍，体力明显堪衰呀。
1: 老两口小手互动远超过礼节性的牵手，直接露了馅了。彭丽媛是小心翼翼把老习的左手压在自己腰上，用胯顶着，一定程度上扛着老习的体重。
2: 老习扛麦子，彭丽媛扛老习，
1: 200斤的不是小分量啊！
2: 嘿，
1: 导致女高音歌唱家彭教授的身体不断左倾，换悬梯段的时候，俩人还短暂停留了片刻。
2: 包子心说了，老伴儿，你可让我喘口粗气吧。
1: 最后可算是下来了，
2: 连川普都松了口气，
1: 赶紧上去握手问候啊。这一问候坏了，
2: 坏要怎么了？
1: 老川头看习近平那张黑脸了
2: 啊！
1: 我的妈呀，我好朋友怎么这脸色啊？
2: 您可甭提包子这脸色了
1: 啊，
2: 黑里透着黄，黄里透着黑，
1: 还散发一股浊气。
2: 快，
1: 民运领袖王丹都脱口而出了，看了习近平下飞机的样子
2: 啊，
1: 还硬说他身体无恙的，非蠢即坏呀。
2: 呵，
1: 习近平身体状况不佳，已经大白于天下好吗？
2: 行了，咱甭看脸色了，赶紧奏乐了。
1: 对对对对对，军礼进行，两相奏乐，突然间两架美军 B-1 轰炸机轰鸣呼啸，低空飞越基地上空，瞬间打破呆板的画面。您再瞅川建国闭眼张嘴微微缩脖，摆出老顽童的样子，之后扭头看轰炸机，
2: 还挺俏皮。
1: 旁边的习近平泥塑木雕一般，
2: 木雕
1: 看老川头扭脸赶紧跟着扭，不过呀表情管控十分扎实，
2: 扎实
1: 虽然装淡定，最后功亏一篑了，因为老习开始疯狂眨小眼睛，
2: 吓毛了。2025年8月份，川普跟阿拉斯加接待普京那会儿，也是这阵仗
1: 啊，
2: 头顶 B-2 加四架 F-35，地上停着 F-22。
1: 当时 B-2 两个月前刚炸完伊朗，这是给普京看的。
2: 是
1: 我有能力打你核设施，你知道吗？ 老习这回是两架 B-1、不隐形，低空轰鸣声极大，重在声势，
2: 拍桌子吓唬招财猫呢。看来啊，接待邪恶轴心国对手跟接待盟友 啊有本质的不同。
1: 哎，每次都亮飞机，这里边到底多少是礼遇，到底多少是震慑，您自个儿品。
2: 老习表示，现在品还早点啊，等到白宫我一块品。
1: 对未来完全没信心了。事实上，白宫小型阅兵那阵仗亮点还真出现在脑门上，
2: 要瞄准。
1: B-1 轰炸机换成了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一架 B-2 再加四架 F-22 猛禽呢。
2: 敲黑板注意啊，这 B-2 可是著名的斩首利器，能投放巨型钻地弹，针对那些什么加固深埋的地下目标。
1: 就算老习钻地堡钻得再深，那 B-2 一到轻松一钻，直接扎他屁股上。
2: 你可轻点就钻啊！这赵光腚那心脏支架人受不了。
1: 何止老习心脏啊！美媒记者捕捉到了一个超级幽默的画面。
2: 什么呀？
1: 白宫军礼结束，光头蔡奇趁人不注意，玩命糊了自己个秃瓢的脑袋瓜子呀！
2: 这要反复确认脑瓜子还在不在脖子上？
1: 有可能。反正您这么说吧，川普礼数拉满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接待，简直是铺红毯、猛亮剑、官样优雅，让席肝颤。
2: 彭丽媛心说了，甭吓唬我们家老头子了，大不了我们俩出家，不受你们这窝囊气。
1: 这出家
2: 没看我出鸡汤这身打扮吗？连尼姑这僧袍都穿出来了，我早有准备，我遥遥领先。我这
1: 网友弱弱发问啊，彭丽媛访美下灰机穿的什么衣裳？来美国托钵化缘的尼姑啊？
2: 这行，这老两口要从此金盆洗手，改邪归正。
1: 国际政治学者刘军宁分析了一下，本次川习会，川普两次迎接仪仗有深意，
2: 有深意
1: 川建国是不整蛊就不罢休啊！刚拽着习近平走上红地毯，B-1战略轰炸机就趁对方毫无心理准备之际，震耳欲聋，从脑门上掠过去了。川普用这个鼓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2: 哟，对台湾态度？
1: 因为这种轰炸机专门对付敌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
2: 我天，这么回事儿？
1: B-1 具备超音速冲刺能力，在浩瀚的海洋上捕捉航母战机，稍纵即逝啊。B-1 能以远快于 B-2 的速度奔赴发射阵位，然后轰炸之后迅速撤离。嚯，一个由五架 B-1 组成的编队能同时清洗180枚隐形反舰导弹，足以撕裂世界上防空最严密的航母编队。
2: 明白了，合着川普是警告习近平的，让你们的辽宁号、福建舰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耗子再多都是喂猫。
1: 对溜，还有白宫官里老习脑门上飞过的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最适合清除高净值人身目标啊！针对敌方核心政要或者高级指挥官的斩首行动，具有极高的隐蔽性、突然性以及一击致命能力。
2: 击不击？想想哈哈，没哪一啊！行了，千言万语啊，汇成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的三句话总结。
1: 哪三句？
2: 机场迎接是给足面子啊，军机飞跃是展示实力，关上门谈判才是真正的较量。
1: 如果您还认为川普在讨好习近平的话，那么请看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刚刚在镜头前边说的一段话。
2: 说什么话了？
1: 肯尼迪啊，被记者堵住了，抱着胳膊慢悠悠震撼发声。
2: 说什么？
1: 习近平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他学会撒谎啊，比他学会说话还早呢。
2: 这好，伤害性极大，辱包性极强。
1: 我不相信川普总统会上他的骗局圈套。对待共匪，您把另一边脸伸过去，他们不会握手，而是直接捅您脖子。
2: 我这一针见血的，哗哗的流的。
1: S 账号陶喵先生就说，注意时间点。
2: 什么节点？
1: 习近平刚走完红地毯，国宴还没吃上呢，这位参议员就在白宫当着全世界媒体面把习叫成职业骗子了。
2: 太扎心了。
1: 不是婉转的外交辞令，而是公共空间麦克风围着，被媒体全程录着说，
2: 毫不掩饰。
1: 所以说红毯可以铺，礼炮可以响，美酒可以敬。
2: 行
1: ，but 美国政坛很快有人把话说到关键问题上。老习不是来谈友谊的，是来演戏的。他的撒谎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2: 看透了。
1: 川普总统会中招，您细品。
2: 如果您觉得这参议员肯尼迪的话分量不够重的话，咱来看看白宫草坪上的三张脸吧。
1: 三张脸，晒晒晒。
2: 左边国务卿卢比奥眼神啊时不时往下瞟啊，心里默念条款，盘算下一步怎么把共匪的话补回去。
1: 我的妈！
2: 中间财政部长贝森特偶尔开个口啊，手往胸口那么一摁啊，一副钱的事儿甭想糊弄美国的架势。嗯，右边再看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全程面无表情，冷得让人打哆嗦。哇，这表情跟今年五月份川普访华那会儿见着习近平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这三位冷面杀手往这儿一站，难怪刺刀哥蔡奇玩命糊了自己大脑瓜子。
2: 陶飘先生就说了，川普总统能把这三人放这儿，比任何一份声明都更有杀伤力。共匪老杂毛们这回来白宫，估计心里已经开始咚咚打鼓了，
1: 鼓声震天。
2: 紧急民调上，茶友们，您觉得这回习近平访问美国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1: 上备选答案：
2: 一、停止对台军售；二、延缓关税和 AI 合作；三、出一通丑，别的没啥结果；四、搞不清状况，咱们拭目以待。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各位茶友，趁着您敲数字的功夫，还得跟您聊聊一位茶友的故事
2: ——盐焗鸡奇遇记。当然了，我们还得感谢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一位茶友呢给我们留言说，以前因为反复这个口腔溃疡啊，吃东西经常有顾虑。看到我们介绍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他就开始尝试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口腔溃疡就再也没复发了。以前什么油炸的还有上火这种东西都不敢吃，现在呢全都可以吃了。还特别高兴啊，提了这么一句话，昨天居然吃了盐焗鸡。这盐焗鸡呢对别人是一道家常菜，对我却是久违的吃饭乐趣。
1: 对我也爱吃。嗨，
2: 大家都知道咱们这红海参的修复力特别强，其中呢富含了海参皂苷，还有海洋多糖和海洋胶原生态，对体力恢复还有这个伤口的愈合啊，以及个关节和软骨保养都特别有这个修复作用。
1: 没错，
2: 搭配这个蓝莓浓缩那个浓缩汁那个调味呢，就一根一根一个独立包装啊，既不用泡发炖煮，而且食用呢也特别的方便。现在关键是离这个中秋感恩回顾，也就是9月30号这个时间呢，就剩几天时间了。咱们有三款组合，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以后呢，先有85折优惠，折完以后呢，再减掉25美元。美国地区呢还可以加赠这个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呢也有相应的超值好礼。这三重优惠啊，关键是可以叠加在一块儿使用。
1: 感兴趣的茶友，您可以点开视频下方的说明栏，看看产品和详细的组合情况。不知道怎么购买的，我们准备了小视频，手把手教您。提醒购买的时候，您别忘了使用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
2: 照顾好您自己的每一顿饭，从红海参养生胶开始。聊聊党国最近的一件奇葩大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本来放假这事儿啊很简单，休就是休，不休就是不休，不休不能说成是休，休也不能不让人休，休和不休。
1: 行，回家说绕口令去。放假就休息，加班就给加班费，说那么多干嘛呀？
2: out 了啊！跟党国休和不休都不新鲜了，现在兴调休。
1: 调休，
2: 对，调休这惊喜来得特别突然呐。牛马不能少干活，牛马还得多消费，
1: 这
2: 双赢。
1: 我赢你个大头鬼，
2: 急了。强烈茶友啊可能都知道，跟中共国啊每年过年五一十一，咱中国呢都要经历一番生物钟的打乱重组，上几休几搞得人是晕头转向，身心俱疲，
1: 都怀疑人生。
2: 所以每回土共政府公布这个调休计划的时候啊，总能被骂上热搜。
1: 是啊，既然党妈死赖咧心系百姓，那百姓还不得用热搜回报他爸爸祖宗一下啊。
2: 火火，今年也不例外。按中共国务院安排呢，今年中秋节9月25到27号放假3天啊，十一长假呢10月1到7号放假7天，其中呢4天需要靠调休啊给拼出来啊，所以呢9月20号星期日还有10月10号星期六都需要补班，
1: 乱套了。
2: 于是乎啊，这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各种眼花缭乱的调休，再次引发了民间愤怒，几乎是回回上热搜。
1: 折腾牛马，你党一绝呀！
2: 您往这儿看，
3: 中秋国庆调休，各方反应。听说连调4周时，
4: 可是道听途说，
3: 确认是真的后，
4: 可骂了他祖宗。
3: 看到调休的安排，
5: 乱了，全都乱套了。
3: 先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再是上三休七，
4: 好，好，
3: 最后上三休一。中秋假期还包含周末，
4: 气杀我也！
3: 我的老板，
4: 甚好啊，甚好！
3: 我的同事，
4: 我已入为好人，安敢如此？
3: 得知消息的我，
4: 我操啊！
3: 此时的打工人，
4: 呸，老贼！
3: 大学生，公司老板，
4: 末将遵命！
3: 公务员，
4: 有你带就汗！
3: 原本双休的，原本单休的。 原本就不放假的广大网友，
4: 骂骂给我骂。
3: 专家认为
6: 此举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啊。
3: 网友认为
6: 此举形同篡逆。
3: 屏幕前的你，
6: 俺也一样。
1: 也甭说，倒是给剪刀手们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了，
2: 只能苦中作乐了。9月20号，调休抵制消费一度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
1: 抵制消费，
2: 没错，一方面是因为啊，人们借不满调休啊，抵制政府一厢情愿的所谓假日经济，
1: 一厢情愿的；
2: 另一方面呢，也是中国人是兜里真没钱了，
1: 没钱且没时间呢。
2: 拥有406万粉丝的大 V 博主段狼说事呢，发了个帖子说，所谓的调休拉动消费啊，说到底是把本应该属于劳动者这个完整休息权啊，当成了刺激经济的一项工具。
1: 哎，996时候是让牛马拉磨，放假时候上狂割韭菜，
2: 所以这盛世如党所愿了嘛。几天长假，高速堵到熄火，景区挤到肉疼，酒店价格翻3倍，回头一算，休的全是自个儿原本这周末。
1: 被骗子忽悠的休了个寂寞，
2: 钱可不寂寞，花完了还真没了呀，
1: 搓火，
2: 而且这钱花的比上班还累呀。
1: 景区挤豆眼，浑身都散架子了。
2: 最后段狼说事就说了，求求你们了，甭再拿拉动消费当调休的遮羞布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不是给你们当刺激经济的工具用的，
1: 一针见狗血。
2: 为了抵制党忽悠韭菜主动挨个这出狗血剧呢，您有好多网友发起倡议了，调休期间我们不出行不购物，自己做饭吃。
1: 自己做饭不香吗？
2: 还有人号召只买打折货，坚决不为割韭菜的节日假日高溢价买单。
1: 牛，就怕扛不住随大溜的诱惑。
2: 事实上这调休舆情一出来啊，在海外也引发讨论了。
1: 怎么讨论呢？
2: 有一推特网友啊发帖调侃就说，这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所有英语国家前所未有的词汇啊，调休，把这翻译家们头发都给愁白了。
1: 党造大词儿，把境外势力造懵了。
2: 而且这帖子获得了好几十万的阅读量，还引发了一场英语翻译大赛。
1: 大翻译运动，
2: 好多热心网友啊，玩命翻那英语词典啊，想找出一个能完美对标"调休"这个词儿的词儿。结果呢，没有。
1: 通过
2: 也甭说，在这些网友不懈努力之下，还真找一些沾边的啊。只不过打党国脸打得有点响。
1: 什么词儿？
2: 比方说啊，跟英联邦国家这员工周末加班，公司呢会补偿员工啊，给他们相应的一个带薪休息日，这叫补偿假。再比方说欧美国家有一个叫搭桥假的名词儿，
1: 这什么意思？
2: 比方说呢，周四啊它是法定假日，好多人呢喜欢顺便把这周五也一块休了，然后再欢度周末啊，这样呢等于连成了一个4天的4、5、6日这么一长周末。
1: 这么随便呢？
2: 多占用来休息那一天怎么办呢？
1: 对啊，怎么给老板补上呢？
2: 总共啊分了两种办法啊。第一种啊，员工自主使用自己法定带薪年假填补这一天的旷工空白，
1: 应该事后给公司补上。
2: 没错，另外一种呢是老板直接拍板了啊，算甭补了，就算咱们公司友情赠送了一天。
1: 资本主义国家黑心老板心眼这么好使啊？
2: 谁让人家是有人性国家呢？政府人也是，绝不敢下发这么一份全国性公告啊，强制所有人周五放假，下周日统一补班。
1: 对，集权政府才敢这么干。
2: 还有网友啊，一针见血的说了，调休太负面了，建议改为调工。
1: 调工？
2: 你想啊。把周末休息日强行调包改成工作日啊，不就是叫调工吗？
1: 我竟然无言以对。
2: 您无言以对，挡一肚子无名火。
1: 为什么呀？
2: 调工之后好像这个休息日连一块可以好好刺激消费。
1: 结果
2: 怎么着？
1: 咋样？
2: 突然发现牛妈妈根本不消费，躺平了。
1: 惊喜来的突然，没钱了。
2: 真是没钱了，告诉你，这不嘛，都甭抵制，今年中秋节月饼又卖不动了，
1: 延续了好几年的大好形势。
2: 这中秋节前几天本应该是月饼最热销的时候，结果好，中国好多超市已经开始玩命促销了。都
1: 怎么促销？
2: 普遍是9到6折啊，还全是大牌。我告诉您别啊，什么美心月饼、半岛月饼、英记、荣华，这都老字号。
1: 老字号要凉了。
2: 有业内人士就说了，今年至少几百家月饼企业倒闭或者转行了啊，市场上已经不少品牌都消失了。而且呢，预计今年月饼销量比去年下降20%。您往这儿看吧。
7: 月饼为啥没人吃了？有人说大家会看配料表了，还有人说价格不透明，专门写了一首诗：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1块钱，一样的月饼一样的甜，为啥花那冤枉钱？有网友回复道：动一动，还得卖明年。
8: 这就是今年月饼的那个现状，月饼厂的现状。往年这个时候有很多订单，今年的订单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清静吧，看一下，改行啊，必须改行，再不改行，人都要被逼疯啊！这样的情况，月饼不能再做了。
9: 哎，今年来这个月饼啊，够呛。啊，我卖不动了，所以我在这里啊，建议这个月饼厂的老板们啊， 不要深藏的太多。哎，我怕到时候啊，中秋节过了，全部拉来我这里清货，那就亏得更大了。
10: 有人问为啥现在月饼卖不动了？因为啊，大家都学聪明了，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卖2元，同样的包装，同样的材料，谁还去花那个冤枉钱？
11: 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只有17天了。今天有一个合作了几年的那个客户，他说今年没有订单。
1: 烂尾地习近平表示
2: 干嘛？
1: 通缩，月饼越来越便宜，好啊，没人买，我包圆买来吃它痛快。
2: 猪八戒也是这么说的
1: 啊。哎呀呸！号外号外，
2: 嘛呀？
1: 9月23号，党国新喜报来了，
2: 老雷人。
1: 教育部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宣布，
2: 又干嘛？
1: 我们东方大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了。
2: 接着编，
1: 什么叫编呢？
2: 啊？
1: 在我们厉害国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达2.7亿，教育的普及度、公平度双居世界前茅，
2: 双赢呗。
1: 您也看出来了，
2: 没有，除非我有病
1: 啊，
2: 否则只能是土公教育部发言人他有病。
1: 要不你们俩同时全有病呢？
2: 那就
1: 双赢。哎，这人爱恼羞成怒，这人
2: 正常人听他信口雌黄
1: 啊，
2: 一般都得暴怒。
1: 跟您讲，刘主，
2: 怎么着？
1: 您还真别接受不了。
2: 怎么了？
1: 人中共教育部发言人说的，从表面上品的话，还真不是完全没有影。
2: 您这意思有影？
1: 哎，全是心理阴影。
2: 这嗨，
1: 哎，不说别的呀，您就看现在外卖小哥
2: 怎么着，
1: 保安、宿舍管理员，什么本科、硕士、博士，太普通了，
2: 一薅一大把。
1: 无论什么名校毕业，什么学历，
2: 是
1: 大家都有公平当外卖员、保安员、宿舍管理员的机会。
2: 三元拍案惊奇，
1: 这一拍呀，您是不是觉得党国教育特别公平，非常普及？
2: 您要这么说，毕业即失业更普及，更公平，
1: 全失业了。赶紧掐树叶盖上吧。
2: 行，
1: 这是局部个别一小撮问题
2: 啊。
1: 人组织认为，坚决不能以偏概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2: 要吓尿。
1: 教育部发言人王光彦表示
2: 啊。
1: 根本没尿，什么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工作选择面啦，其实非常广泛，
2: 还广泛、
1: 啊，哎，宽广的都没边儿了，都
2: 不着边际的意思。
1: 跟您讲，刘老师，
2: 甭套近乎。
1: 现在、
2: 啊、
1: 大学生就业前景多宽广呢？
2: 行，
1: 连我们挂牌黑社会公安干警
2: 啊，
1: 背锅的那个辅警这差事啊，
2: 辅警
1: 都纳入大学生就业选项了。
2: 不是，你等会儿，大学毕业当辅警给黑皮公安背锅玩？
1: 背锅怎么了？但是党瞧得起你，得特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且能背黑锅的毕业生才能抢到手的。
2: 好吧，
1: 傻了吧？
2: 就
1: 告诉您吧，
2: 啊，
1: 一个地方招辅警，好几百本科生打破脑袋，一窝蜂要求竞聘上岗，
2: 背锅还要竞聘上岗
1: 啊？
2: 这本科念的不是 SM 专业吗？
1: 念什么专业都挡不住辅警的诱惑，
2: 吐了都快。
1: 哎，别吐啊！我跟您讲啊，这两天凤凰网、搜狐网全热议这事儿呢
2: 啊，
1: 都说了。过去这叫临时工，
2: 不对，
1: 现在这叫本科生、研究生，的工作，
2: 工作俩字压死人呢。
1: 首先压死的是深圳人，
2: 是为啥？
1: 因为深圳的数据最硬核啊。
2: 什么意思？
1: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啊，
1: 官网都公布了，
2: 说什么了？
1: 深圳市公安局第13批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最终报名人数情况
2: 怎么着？
1: 一个隶属大数据警务支队的技术文职，6级辅警，这岗位。聘一人报名417人
2: 啊，
1: 竞争的比例为417:1。
2: 我的妈，真没说错，真是主动求虐去了。
1: 天津情况也差不多。
2: 啊，
1: 2026年就是今年5月，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发布公告，公开招聘警务辅治人员70人，学历门槛统一为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及以上。
2: 我的妈，这大专已经是最低需求，最低要求。
1: 哎，对，其中一个岗位要招10个人，结果报名来了3079人，录取比例为307:1，
2: 直追深圳。这罗刹海市真不是吹的。
1: 辅警只招社会闲散人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2: 哎呦，哇，
1: 现在本科学历递简历都哆嗦呀。
2: 211-985毕业，您照样望辅警兴叹。
1: 您这是正经。
2: 还行，
1: 党国公安部官网明明白白写着呢。
2: 啊，
1: 深圳2017年首批招录的678名辅警，全部是本科及以上学历。
2: 不是，您等会儿，10年前就这样。
1: 您以为呢？
2: 哎呦，
1: 2025年10月31号，北京市公安局 公交总队，80名辅警，拟聘用名单，都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2: 名校、
1: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各种著名大学的著名毕业生。
2: 我先扶墙待会儿得了，我这
1: 专科毕业的全是这反应。
2: 别别去了，我就
1: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深圳的吸纳了全国人才，人才过剩，所以本科当辅警说得过去。落后省份貌似就没这么卷。
2: 落后，确实是这样。
1: 您这认识大错特错，错得离谱
2: 啊！
1: 甘肃省够落后吧？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全省辅警队伍大专以上学历占90%以上，本科及以上接近40%。
2: 这大西北这甘肃辅警也有将近一半是本科硕士，
1: 还有博士。这您忘说了，
2: 防不胜防。
1: 您现在可以破防了。虽然倒退几年，这个岗位还是专科生撑起来的呢。
2: 全是包子，疫情三年大折腾，亲自指挥成这样了。
1: 跟您怎么说呢？新科辅警正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2: 这话怎么说呀？
1: 谁也不是傻子，能不知道吗？当辅警根本不是因为待遇好不背锅，而是因为真没路可走了。
2: 明白了，横竖都是个死，好歹混个保死吧。
1: 就像博士毕业送外卖，根本不是朝阳电视台忽悠的，看沿途好风景，潇洒自由。最可能的是连当辅警的机会都没捞着。
2: 强内手足。万事小心呢。墙内辅警千万记着，枪口抬高一寸。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2: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深养生胶中秋三重优惠活动。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1: 一周多款，轻型上线，
2: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9月24号，川普和习近平呢是在白宫展开了会晤。川普和习近平都携带着第一夫人，先是在白宫观看了阅兵仪式。而在现场有一个小细节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乐曲演奏期间，那么习近平两次是偷瞄了一下川普，内心解读呢就是习近平有点手足无措。当时川普呢跟他介绍的时候，习近平还竖起了大拇哥说棒。网友怎么说呢？网友说，感觉站在川普身边，这习近平才像一个好人，意思是习近平平时就不是一个好人，也可以说在老大的威严下必须装得像个好人。双方进入白宫大厅，那么除了核心人物，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两边都带了谁。左侧是万斯副总统卢比奥、贝森特，美国内阁几乎是全明星到齐了，站得笔直。而习近平这一边是蔡奇第一位，然后王毅、副总理何立峰、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唐方玉，还有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商务部长王文涛。川普和习近平在白宫发言的时候，川普呢先讲，一点都不啰嗦，他直接点名接下来呢要谈的就是三件事：安全、科技还有超级智能，也就是 AI。 结尾呢还教习近平学习英文刚后，这词呢习近平最喜欢了，就是指的团结合作。而习近平开始画大饼了，听起来呢都是善意，其实暗藏了杀机。习近平说，我们应该和平共处，中美两大国对抗则双双受损，我们的竞争应该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两国军队应该保持定期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防范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克服的。接着呢，他还送出两份大礼，承诺会邀请10万名美国年轻人到中国交流和学习，接着呢，还送出了两只大熊猫。网友说啊，现在美国在华府留学的大学生大概呢就有2000出头了，历史峰值才 1.5 万，习近平一开口就翻了几十倍。你看梅拉尼亚和彭丽媛一个劲儿的鼓掌，但是川普的表情却很冷漠，估计川普正在想呢，你这是到我的地盘亲自来搞统战了吗？川习闭门会完了以后，记者堵在白宫门口，以为呢能听到台湾、伊朗、 AI、 贸易相关的话题，而川普呢却对着镜头开口第一句却是，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面，他除了精通很多事以外，还是一位食材专家，他还喜欢优质的花岗岩，意思呢是说习近平是个石头专家。确实川普和习近平当时两个人呢正穿过白宫的南草坪，脚下踩的就是白宫刚刚铺好的新的停机坪，这块停机坪全是用顶级花岗岩打的底。这边习近平、川普刚客气完，而外面美中记者呢已经是两次过招了。先是南草坪，习近平随行记者团在白宫门口跟美国的特权局推搡吼叫，死活不肯让位。之后呢，在白宫里面，那么中共的记者又抢地方推挤美国记者，再次被拦下。所以这中共记者的毛病恐怕是改不了了，到了美国家门口还是这副德行。网友说，他们根本也不是什么记者，而是特务。所以呢，今天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习近平呢，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之一，他学会撒谎比学会说话还早。他补刀说，我不相信总统会中他的套。什么意思呢？你习近平是来演戏的，而川普什么都知道。
2: 习近平今天的发言内容其实是非常清楚，只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和美国呢要重新调整这个关系。其实这个明显可以看出的，习近平有点想要和这个美国是重修旧好了。因为在过去呢，习近平就是在他大权在握、定于一尊那个时期呢，他开始大搞东升西降，是吧？战狼外交，要和美国来这个一较高下，争夺这个世界老大，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的恶化，也导致美国呢一直都把中共视为是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在打一场这个新冷战，在开启了对中共的这种就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这种围堵，导致中共现在的日子非常艰难。因为中共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是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经济出现一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 尽管习近平现在开始走回头路，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说中美关系真的可以能够回到过去那样子。虽然这种互动呢，有助于双方这个关系稍微的有所缓和，但是呢，美国对这个中共的本质的认识和以前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在经历了被中共这个欺骗一次，把中共当成了这个合作伙伴，全力以赴的帮助中共就膨胀了他的实力。我没想到呢，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伊朗问题上、在包括俄乌问题上，是吧？这些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些问题上面，双方的立场都是截然对立的。它就已经注定了这两个国家，它其实不太可能说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完全像回到过去那样子的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1: 外界认为，今年五月的川习会以来，美中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中共承诺会采购，但是并没有全部兑现。美国希望中共能够协助施压伊朗等等作为交换条件，而中共反倒是变本加厉了。川普当然明白，而川普想利用这次机会与习近平有一番较量，为接下来的选举增加筹码。而对于习近平来说，能够坐进白宫，这就凸显了他的习核心的风采。两个人都收获了场面效果，但也仅此而已。接下来呢，美中可能势必要翻脸，为什么呢？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披露说，中共在伊朗战争中的真实角色远比华盛顿承认的还要糟糕。伊朗海关数据显示，从1月份到6月份，大约有1300批武器运输是运往了伊朗，装载了 GPS 装置、导弹推进剂，还有飞机发动机的零件。即使就在中共公开他们要调解和平的当天，那么中国的一架飞机还降落在了德黑兰，里面是装载了无人机和导弹制导系统的电子设备。而两天以后，有超过十几批货物抵达，价值超过600万美元的无人机部件又运到了。被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马汉航空，从3月份每周4个从中国飞行的航班，最后到了4月份增加到了27个，然后9月份第一周呢，就达到了39个。还有就是中共提供卫星图像，导致3名美军士兵阵亡。中共还试图通过白俄罗斯将肩扛式导弹发射器运往伊朗。中共现在也仍然在购买伊朗 80% 以上的原油。那么这些事情川普能算了吗？昨天白宫记者杜西已经透露，川普打算亲自会跟习近平提伊朗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昨天呢，就在佩泽时间，在联合国之际，美军对伊朗南部革命卫队的海军目标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包括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地区。当地的居民呢，报告说是听到了强大的爆炸声，还有冲击波，感觉整个岛屿都在摇晃，并且呢，还伴随着更多的爆炸声。而今天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对德黑兰的压力结果，很快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要么这个政权内部会发生分裂，要么伊朗人民会起义，要么伊朗就会重返谈判桌。他说，也许是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但是他们一定会喊投降的。确实呢，贝森特启动全球切断伊朗航班以后，那么伊朗 80% 到 90% 的外部航班现在是已经废了。贝森特说，我都不太确定在联合国开会的这些伊朗的代表，他们是怎么样回家。与此同时呢，还有消息传出，日前有一批被美国扣押的伊朗原油，他们正在悄悄地运往美国。油轮追踪数据也显示，这批原油总量呢接近600万桶，是已经废了。贝森特说，我都不太确定在联合国开会的这些伊朗的代表，他们是怎么样回家。与此同时呢，还有消息传出，日前有一批被美国扣押的伊朗原油，他们正在悄悄地运往美国。油轮追踪数据也显示，这批原油总量呢接近600万桶，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0: 省接连是发生了冲突。伊朗被支路抵抗力量在萨拉万清除了革命卫队的高级作战指挥扎里菲将军，还有副情报局长扎雷阿提，另外呢，还有数十名伊斯兰卫队的成员被击毙。据报道，这个人民武装小组是在为美国和以色列工作，这也说明伊朗人已经和美以联合在伊朗的境内开始行动了。而昨天航行数据显示，美军呢再次向中东是调动了大量的战略加油机，还有 C-17 军用运输机，有多架飞机都降落在以色列，而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周边的军事飞行活动也在增加，而这些迹象也显示了美军可能会对德黑兰展开重大的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内塔尼亚胡是到达了联合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是在纽约警察局的护送下进入到纽约市的辖区。此前呢，纽约市长曼达尼说只要内塔尼亚胡来他就会抓捕他，但是现在呢，却是纽约警察护送内塔尼亚胡来的。联合国现场，内塔尼亚胡直接就点名了曼达尼，他说，曼达尼先生，你想阻止我来这里，想让我闭嘴，但你做不到，你封不住真相。内塔尼亚胡讲话时，大会发生了大规模的退场，一排排西装革履的代表像是彩排过的一样齐刷刷的起身往外走，一些人呢还在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的时候对他进行嘲讽和嘘声。而内塔尼亚胡怎么做的呢？内塔尼亚胡在现场披露了一件最为讽刺的现实，他说，以色列在自卫的同时也在保卫刚才离开这个大厅的许多国家，事实上他们许多领导人私下里还感谢我们干掉了伊朗的核设施。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没有离开这个大厅，请现在就走，谢谢。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有一名以色列代表拿着一台星链设备，他直接走向了伊朗代表桌前，大方的开麦，送你们一个星链，好让备受压迫的伊朗人民获得自由，看看你们对他们都做了什么。联合国的这些所谓代表，他们的这种表现是现场骂你，私下却打电话谢你，台上演道德，台下求以色列拆核弹，那您觉得这虚伪吗？您支持内塔尼亚胡吗？也请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中秋送礼呢，最怕是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呢摆在一边不用了。那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宝，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是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还有买给自己的，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好了，身体呢自然也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送礼不求贵，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能陪在他们的身边。今天9月24号的下午，就在川普与习近平结束白宫会谈以后，中国国事会议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共的抗议集会，是在17街附近举行的，多位民运与异议人士发言，呼吁共产党下台，还中国人民自由。不过呢，就在活动结束前，那么一批亲共人士是靠近了集会区，并且与集会者爆发了冲突，大量的警察介入才避免了冲突事件升级。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在现场的报道。
1: 周四下午两点，就在白宫西侧的纽约大道上，中国国事会议发起的一场针对中共的抗议集会活动，现场约有两三百人参加，包括魏京生、王丹、陈维明、金秀红等多位民运和异议人士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呼吁共产党下台，还中国人民自由。不过就在活动即将结束时，一批亲共人士高举中共血旗，也走到纽约大道，并向集会区靠近，双方人士爆发冲突，警方立刻调派大批警察介入，并强制双方人士后退，随后小粉红们被驱离现场，民运人士一方也被赶到路边，还有三人被警察带走，集会被迫提前结束。
2: 习近平大概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哈，那么他的下面那些人为了拍他马屁一定会有所安排的啊，这样的抗议活动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当然会相应的引起一些冲突来破坏到这种活动啊。明显的，这是我们申请的场地是吧，那我们申请场地他故意的 要走进来呢，明显的就是一个挑衅行为了。
1: 自从习近平周四抵达华府，民主

0: 人士和欢迎习近平的亲共人士多次爆发肢体冲突。周五中午，川普将邀请习近平夫妇一起参观珍藏美国宪法原本的国家档案馆。出席集会的异议人士在集会发言中也感到这是一种莫大讽刺。
1: 国家档案博物馆也叫宪法博物馆，就是放着一尊尊严的啊，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最伟大的进程的光辉的那本美国宪法就在那儿放着。很遗憾，但是周围的这个建筑已经变成了黑监狱啊，将近有两米半高的墙，而且外边还要搭上黑色的布，就跟那个怎么说呢？你说这是一个博士访问，我倒看像有点像葬礼什么的。你说你去别的地方不好吗？非去那个宪法博物馆，川普也够逗的啊！你说这个宪法，美国的宪法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
0: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抵达美国，那么也是为了避开抗议人群。他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黑色铁丝网，就如同监狱一般。不仅如此，中共怕得要死，可能逼迫美国临时改变了法轮功集会的地点，还在外围竖起了大量的黑色围栏，目的就是不让看到法轮功的抗议集会。当时自媒体评论人周子定就在现场，他在直播中介绍说，
3: 今天这个活动本来是在自由广场转移到这里，应该也是中共外交部他们的一些就是在背后去的一些想法或者背后的一些指示。现在昨天下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华尔道夫酒店它没有这些铁栅栏的，你看这些个铁栅栏都是昨天晚上七八点钟，这些铁栅栏它延伸了两个街区，就是华尔道夫在那边，然后它其实是延伸了有两三个 block 的样子，这边其实它没有必要封起来，因为华尔道夫外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中共找来的人请来人，他们可能花钱，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很有意思，这个价格还不太一样，有的地方80块钱一天，有的地方100，有的地方200。
2: 在川习会举行之际，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人权听证会。多年来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等等团体也是到场作证，他们呼吁川普总统在美中谈判时要求习近平释放良心犯和政治犯。川习会前后，那么美国多个城市突然是出现了反美示威潮，从奥斯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一个是由亲共科技巨头新汉姆资助的亲共网络积极在运作，组织抗议活动，抨击美军 AI 数据中心还有移民政策，却对中共人权的劣迹只字不提。立法者警告，这些看似分裂的街头骚乱实际上是协调一致的，目的就是在营造美国陷入混乱的印象，让中共在国内宣传说美国乱了。据消息说，新汉姆的妻子艾文斯也亲自上了阵，她头戴着标志性的紫红色草帽，在东47街联合国总部对面参加了抗议活动，公开反美，被认为很有可能会充当中共外宣的特洛伊木马。有观点认为，中共与习近平一直盼望着美国出丑，好向中国人展示美国不行了。川普呢，这次是以高规格的特殊礼遇接待了习近平，这也引发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的。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三集，汉藏法难。
1: 大唐中叶，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少数民族侵扰，特别是西南的吐蕃。国王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法，国力也日益强大，对大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到了公元838年，强大的吐蕃却突然一蹶不振，分裂动荡达百年之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0: 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赤祖德赞在吐蕃弘扬佛法，当时呢制定了很多对佛教的发展非常有利的政策，但是呢却遭到了原始的宗教，也就是本教的反对。当时本教呢在吐蕃它并不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在大臣和王妃中还有贵族中呢都很有市场。我们觉得呢就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动用国家的资源去推广或者是压制某一种宗教都是不对的。其实真正在现代社会，正常的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不干涉的，就像耶稣在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所以在这个吐蕃的赞普推广佛教的时候，由于侵犯了过去的旧的贵族的利益，所以呢这些贵族就起来反对。到公元838年的时候呢，赤祖德赞死去了，那么新继位的呢叫做达摩。达摩呢这个人，他的在这个中国的正史中呢称他为达摩，这个摩呢是消磨的磨。在西藏的历史中呢称他为朗达玛，这个朗呢在西藏中是表示牛的意思。那么西藏人的话呢认为他是牛魔王转世，是专门过来祸乱佛法的。那么朗达玛在即位不久呢，西藏在他的农牧区就发生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包括大旱，包括霜雹，包括瘟疫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原始的本教呢和这个朗达玛就借口说这完全都是佛教造成的，于是呢这个朗达玛就在公元838年下达了非常严厉的这个灭佛的命令。当时在这个西藏灭佛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僧侣都强迫还俗，同时的话呢这个强迫他们去做屠夫啊，就是或者是去做猎人，因为这个信佛教的人是不能杀生嘛，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肯去做的话呢，这样的僧人就会被杀死，他们的佛经呢被焚毁，或者是呢被扔到水中，他们的佛像呢有的是被砸毁，有的是被埋起来，有的是被扔到水中，他们的寺庙呢用泥巴给封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过4年的灭佛，整个佛教它本来在这个西藏的根基就不是很深，这样的话经过4年之后就几乎全部灭绝了。到了这个公元842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莲花生大师呢他的一个弟子据说是在空行母的指引之下行刺朗达玛，就把这个朗达玛给刺死了。刺死之后呢，这个王位的继承就发生了问题，当时吐蕃的贵族呢就分成了不同的这个几派，然后呢互相之间这个争权夺利，于是呢内战爆发。从此呢吐蕃就加上后来又发生了这个民变，所以呢在分裂和动荡之中呢度过了百余年，这段时间在历史上称之为吐蕃的黑暗时期。就在吐蕃发生这个法难的时候呢，在中国的汉地也发生了法难，这个呢就是唐武宗灭佛。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三部隋唐盛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佛教呢在中国曾经有4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我们在这个第三部隋唐盛世中呢讲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这个是两个武。那么第三武呢就是唐武宗李炎。唐武宗呢他是这个在文宗之后继位的，他基本上这个继位的顺序就是在玄宗的时候发生安史之乱，即位的话呢是肃宗，肃宗之后呢是代宗、德宗，然后呢是顺宗、宪宗，然后是穆宗、敬宗、文宗和武宗啊，大概是这样一个世系的关系。那么唐武宗在即位的时候他的年龄并不大，只有27岁，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话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他也确实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人。在他当皇帝期间呢发生过泽路地区的这个藩镇的叛乱，泽路这个地区在现在的山西长治，那么当时武宗的话呢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的话呢在武宗时期回鹘从北方入侵，那么武宗呢又击退了回鹘，所以说呢这个相当于武宗呢在这个 对内对外方面的话都是有所作为的。这个人呢，他宠信一个道士叫做赵归真，在这个赵归真的唆使之下，武帝呢就发布了灭佛诏。这个灭佛诏书呢是在公元845年的时候发布的。最开始的话呢是要求4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后来呢又要求所有的僧侣都还俗，只允许上州保留寺院一所。所谓上州的话，就是人口超过30000户的大州可以有这个一所寺院，那么其他别的州呢寺院全部拆毁。那么当时的这个僧侣的话呢要求还俗，全国大概是拆毁了寺庙4600多座，修行道场被破坏的有40000多处，僧侣还俗的话大概是26万人。那么当时武宗灭佛的话也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通过灭佛呢能够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因为僧人是不纳税的嘛。所以呢这个唐武宗就没收了寺院的庙产，当时呢有数千万顷高于的上等的良田啊被这个唐政府就给没收了，然后呢把佛像砸毁之后呢铸成钱。唐武宗呢在这个灭佛的时候他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啊，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公元846年的时候，他服用了赵归真为他炼的丹药我估计是一个假丹药了，就是然后呢突然间暴死，死的时候年仅33岁。武宗灭佛的话呢在中国对佛教造成了比较大的摧残，但是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根基已经比较深了，所以佛教在这个武宗之后的话呢很快又恢复了起来。但是呢当时在中国根基不太深的其他别的宗教就在这一次灭佛中就彻底的被清除掉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景教，景教的话就是基督教在传入唐朝的时候称为景教，那么还有呢一个教叫做仙教，是当时这个波斯人信奉的一种宗教，还有一种叫摩尼教。景教、仙教和摩尼教呢在唐代的时候称为三仪教就是从这个胡人那里边传过来的，在这一次灭佛中呢就彻底被清除了。
1: 公元838年和公元845年在吐蕃和大唐分别发生了严重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吐蕃一蹶不振长达100年之久，吐蕃国力也随之衰弱，而在唐朝实施灭佛的唐武宗很快遭到报应，年仅33岁就突然暴死。那么大唐的国运又会如何呢？
0: 唐武宗暴死之后呢即位的是唐宣宗，唐宣宗的话相当于是唐武宗的叔叔这相当于等于是皇位还往上一辈传，这个是很少见的。宣宗这个人呢他是比较崇信佛法的，所以他刚一登基马上就下诏这个恢复对佛教的信仰，然后的话呢这个僧侣可以再出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吐蕃这个地区呢发生了这个他的大将叫做尚孔热和节度使尚必弼这两个人呢在河西的地方交战，河西呢在黄河以西，就是现在甘肃一带。当时这个吐蕃呢由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交战的话实力衰弱得很快，那么这个呢就给宣宗收复河湟地区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公元849年，也就是大唐宣宗的大中三年，在现在甘肃的天水、庆阳和宁夏的固原市这个范围大概7个关原来属于吐蕃的都归附了大唐。隔了一年之后呢有一个沙州人叫做张议潮，沙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甘肃的敦煌这个人呢就是率领当地的民众驱逐了吐蕃的将领，然后呢投奔大唐，接着的话呢又跟吐蕃作战，一共收复了10个州的地区这10个州的话呢遍布现在甘肃的大部分地区、青海的北部地区和新疆的东部地区。所以呢就是当时大唐几乎没有费一兵一卒，等于是民间的义兵起来就收复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话呢称之为河湟地区，也就是河西敦煌这一带。这个地方呢在安史之乱之后沦陷到吐蕃的手中长达100年，那么现在呢在一夜之间归附大唐。所以我们觉得宣宗呢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皇帝，他当政期间呢一共是13年，年号叫大中，所以呢也有这个历史学者呢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大中之治。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对他兴佛的一种福报，因为他本人确实是没有做什么。宣宗呢他这个人比较 崇拜唐太宗啊，他把这个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非常恭敬的诵读。他也比较注重励志啊，也比较节俭，也比较能够听进不同的意见。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唐朝等于是有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在这个唐宣宗时代呢，就是不管是北方的回鹘还是这个西南的吐蕃，都没有对大唐造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呢，各个节度使，就是各个藩镇的节度使的话呢，他的气焰也比较低落。到公元859年的时候，唐宣宗驾崩，继位的呢是唐懿宗。唐懿宗继位的时候呢，只有17岁。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南方爆发了严重的边患，也就是南诏之患。这个我们在讲到《笑谈风云》第三部这个安史之乱之前呢，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和南诏之间发生的战争啊，由于杨国忠的这种专权擅政，然后呢这个隐瞒军情，造成大唐三次这个征伐南诏全部失败，损失的士兵呢达到20万人之多，所以造成这个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唐中央政府几乎是无兵可用。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唐玄宗时期。那么南诏由于当时和唐朝的关系搞坏了，所以南诏呢就投奔了吐蕃，等于他想依靠吐蕃的力量呢对抗大唐。这个两个国家呢曾经联手在这个代宗时期和唐朝发生过战争，但是后来这个南诏呢对吐蕃就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因为这个中国它的这个中央政府啊，它和其他别的属国的关系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宽容的。比如说这个蜀国给大唐进贡，那么大唐的话呢回给蜀国的赏赐甚至远远超过他们进贡的这些财富，就是你承认我是的这个宗主权，然后的话呢你需要立一个国君的话需要大唐批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吐蕃不一样吐蕃的话他和蜀国的关系的话就是有点像殖民地的感觉了，就是向那个地方强制的征兵征税，然后呢收很多的钱。所以南诏后来不堪其扰，有一个汉人叫做郑回的就劝这个南诏的国主说还不如脱离吐蕃回归大唐。这样的话呢这个南诏国主呢在唐德宗贞元十年的时候，就是公元794年的时候又归附了大唐。这个时候呢正好吐蕃和大唐之间发生了战争，吐蕃呢再一次向南诏征兵。这个南诏的国主叫易谋寻，他呢就假装答应然后呢给了吐蕃5000兵，他自己偷偷带着几万兵昼夜行军，就是尾随吐蕃的部队到达神川。神川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云南的丽江，然后呢他斩断了金沙江的铁索，对吐蕃发动突然的袭击。这一次的话呢这个俘虏了吐蕃的5个王，攻占了吐蕃16个城，同时呢打败了吐蕃10余万的军队。这一次战争之后呢吐蕃和南诏的关系彻底的破裂。这个德宗的话呢为了奖励南诏这个战争有功嘛，所以赐黄金印。这样的话呢这个南诏和这个唐政府之间的话呢又恢复了友好的关系。中间的话他们发生过一次短暂的冲突，这个责任主要在大唐这边。到了这个唐宣宗大中13年的时候，这个南诏的国主病逝。继位的这个人呢叫做世龙，这个世呢是世界的世啊，龙的话是兴隆的龙。他呢就向唐朝请求册封啊，就是希望唐朝册封他，承认他做南诏国的国主。唐朝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跟唐太宗和唐玄宗太像了啊，他是等于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名字，两个人各抽了一个字，所以这个大唐就没同意要他改名啊，因为你不能犯我们大唐的名讳嘛。但是呢这个世龙就拒绝了啊，在这个唐代的史书中称他做囚龙啊，就是等于咱们自己把他名字给改了。如果这个大唐不承认的话呢，他就生气了啊，生气之后一怒之下索性称帝啊，就不做国王了啊，做帝。那么他把他的国号呢改为大理，这个理的话呢是礼貌的礼。那么后来在这个五代十国期间的话呢，他的名字又改为了就是理想的那个理，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大理国。囚龙这个皇帝呢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皇帝，他一共在位19年啊，不停地对外发动战争啊。最开始的话呢他去入侵唐代的播州，播州的话就是现在贵州的遵义，就把播州给打下来了啊。打下来之后的话大唐就出兵去收服这个播州，然后呢等于在贵州这个地方作战不利嘛，那囚龙就向南方发展， 他联系越南的土著，然后呢这个抢夺了大唐交趾啊这个地方。交趾的话就是在现在越南河内附近。抢夺完这个地方之后，大唐一看又派兵去把交趾又抢回来。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大唐和南诏之间一直是在打仗啊，两次失去，后来又两次夺回了交趾。那么求龙呢，在南方作战不利之后的话，再次进攻北方，就是向四川这个地方进兵。大理国全盛的时候，占据了云南的全境，还包括贵州、广西、四川，还有越南的一部分地区。所以就是当时的南诏国的话呢，也是一个疆域比较广阔的国家。当时的这个剑南西川节度使呢，叫做高骈。高骈这个人打仗是很厉害的，就是他跟这个南诏屡屡战争都能够打赢，但是呢他也是打得很累，后来呢就想办法和南诏议和。这个时候呢，南诏国打了19年也打得精疲力尽了，所以后来呢就同意了议和。到了公元877年的时候，南诏国主求龙病死，南诏呢很快陷入到了这个战乱之中。而在这个时候，大唐也开始了这个民变四起，到了这个王朝的末世了。
1: 自安史之乱后，回纥、吐蕃和南诏相继为患，加上内部的藩镇之乱，令大唐政局十分动荡。而在朝廷上，从宪宗持续到宣宗的30余年间，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交互攻击，史称牛犁党争。那么这段党争都有什么特点？对唐朝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所谓牛犁党争呢，就是一派姓牛的和一派姓李的啊，两派人的话呢，互相之间的争权。这个姓牛的这一派呢，以牛僧孺作为这个领袖；姓李的这一派的话呢，以李德裕作为领袖。当然，姓牛的这个他只是一个领袖而已，在他的手下的话，也有一些姓李的人啊，比如说这个李宗闵呐、这个李逢吉啊等等，都姓李。那么李德裕这边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不姓李的啊，比如说裴度，这个是中唐的名相啊，他呢也属于李党。那么还有一个诗人呢，叫做李绅的啊，这个也属于李党。李绅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诗人，我们可能都背过他的诗，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和这个当时的白居易啊，这个元稹呢、啊、一块提倡新乐府，是个很有名的诗人。这个人人品其实很差啊，虽然诗写的不错，人品很糟糕。牛李这两派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大唐在这个选官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从隋代的时候开始科举是吧？那么大唐其实当时的官员呢，有一部分是属于科举出身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还是原来的士族，就是属于那种世世代代都做大官的这种家族出身的官员，这两部分人都有。那么这个李党的话呢，就是属于士族。牛党的话属于科举，科举呢和士族之间互相有点看不起。这个士族家庭呢，由于自己的家世背景啊，那么他比较重视的是儒家的经学。那么科举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比较重视的是诗赋和文学，就是这个是两边重视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士族的话对外他主张采取强硬的政策，就是主战。那么科举制度因为整天就读了很多诗，风花雪月的，它主和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对外关系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士族的话呢，有这个他们这种家族的背景形成一个集团。那么科举制度的话呢，有作诗门生的关系，就咱们都是一个人录取的，那么这样的话也形成一个集团。所以这两个集团互相之间的话呢就争权。牛犁党争的话呢，就是最开始这个士族这一派的话呢，他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德裕的父亲呢叫做李吉甫，这个人呢曾经做过宰相，后来呢在有一次科举考试的时候，参加考试的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个人在就是策文中批评朝政，所以当然这个宰相就认为是在批评他了啊，就不太高兴。这样的话呢，双方就结仇了。后来等到这个李德裕为相的时候呢，就把牛僧孺呢就找了一个借口，就给就是发配到别的州去了。那么到了唐穆宗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宦官叫做王守成的人掌权。宦官因为离皇帝比较近嘛，所以就是他在很多时候他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这个王守成呢主张对外呢是这个以和解为主啊，就是不要打仗。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牛党得势，就是科举这一派得势。那么这个主战的李德裕呢就被派到四川啊做这个节度使。 这个李德裕这个人是很能干的啊，他到这个四川这地方整理户籍，然后呢这个整军备战啊，训练士兵，这个让当时这个四川的军队的话呢就变得强大起来了。由于这个牛党和李党之争呢，在当时在这个文宗时期呢，发生过一次这个重大的外交失误。在唐文宗太和五年的时候呢，吐蕃发生内乱啊，当时吐蕃的一个将军呢，叫做细达谋的，就带着他所控制的一个叫做维州的地方投奔了大唐。维州这个地方在现在四川的理县啊，地势非常的高险，东望成都，如在瓮中。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守住的话，成都是非常安全的。这地方丢失了之后的话，会威胁到成都，所以这个地方当时人称之为无忧城啊。得到这个地方之后，成都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对于大唐来说，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那么当然，作为主战的李德裕是就笑纳了嘛啊。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就报告给了皇上，但是呢，皇上却不同意。为什么呢？皇上有皇上的道理啊，因为呢，这个。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曾经签订过一个友好条约，这个时间是在公元821年的时候签订的。到了公元822年的时候呢，唐朝派了一个叫做刘元鼎的人到西藏去啊，就是到吐蕃去，和吐蕃呢划定了两国之间的疆界，同时呢订立这个盟约呢刻在了一个石碑上，这个石碑呢叫做唐蕃会盟碑，现在还在这个拉萨的大昭寺里，就你还现在还能看到那个碑，这是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吧。当时文宗认为啊，这个双方既然有了这个友好条约的话，都应该守信用，我们不应该再要这个吐蕃的土地了啊，这个也有他的道理。所以文宗呢就下诏让这个李德裕呢把这个土地退回去，同时把那个细达谋，就是这个吐蕃的将军的话也还给吐蕃。那西达谋一回到吐蕃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结果肯定很糟糕，他被酷刑折磨致死。所以呢，这个文宗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也很后悔，因为文宗做这个决定呢，他是受这个牛党的唆使，是吧？因为牛党他是主和的嘛，所以后来文宗后悔之后就把牛党的人贬出去了啊，贬到外边去做节度使，然后呢把李德裕召回到中央做宰相。又过了一年，他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把李德裕又贬回来，然后把这个那个牛党的人又招回来，就是文宗一朝，就是在这个牛李之间的话翻来覆去，像烙烧饼一样啊。他自己也说，他说平息和硕的藩镇容易，但是消除朝廷的党争却很难。文宗驾崩之后呢，即位的就是武宗啊，因为武宗这个人是主战的嘛，所以这个李党呢再度抬头，在平息泽路的叛乱中和在对这个回鹘的战争中，这个李党的领袖李德裕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确实是能力很强，所以呢，这个武宗的话也很喜欢他。但是李德裕这个人的话，他的人品也有问题。他呢为了党争义气，所以呢他就利用在泽路发生叛乱这件事情陷害牛党啊。他说这个牛党和泽路叛军之间有书信往来。找了找没找着，他就说那是因为这个泽路叛军把牛党的信全烧了。然后呢他还说，当泽路叛军失败的时候，牛僧孺曾经发出过一声叹息啊，这都是没法去确认的事情。所以呢就以这些所谓的捕风捉影的这种罪名的话呢，就把这个牛党的人就给贬出了朝廷啊，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贬到福建。但是呢等到这个唐武宗开始灭佛的时候啊，李德裕的话呢他又支持这个灭佛的政策。后来等到这个唐宣宗即位的时候啊，李德裕就倒霉了啊。宣宗一看李德裕就特别不喜欢他，在登基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宣宗就问他说，刚才把那个文书递给我的是不是太尉李德裕？这个人我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舒服。然后的话呢就把李德裕给贬出去了啊，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崖州。崖州的话就是现在海南的三亚。最后呢李德裕就死在那里了。我们说大唐呢，在这个我们第一集中就提到它有四大问题。外边的话呢是少数民族周边国家对大唐的边患啊造成的。第二呢是国内的藩镇之乱啊。第三的话呢是朝廷上的党争。再往里的话就是宫廷内部的宦官专权。中国历史上呢有三个朝代宦官专权非常明显。东汉时候我们知道有十常侍，最后导致这个宦官外戚之争，东汉灭亡，三国开始。那么这个明代的话呢也是宦官为祸啊，从这个第二代皇帝基本上就开始，代代都有这个大的宦官。那么在唐代的宦官又有哪些特点和具体的表现呢？请看下集宦官乱政，谢谢。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川习会正酣期间，中共团队不断发生事故。除了在习近平抵达白宫之前，中国记者团因为抢位置拒绝为特勤局移动时，许多人大喊大叫，还踩了一名白宫工作人员的脚。一名中国记者试图抢占最佳的拍摄位置，结果被特勤局人员驱离。还有一名中国男摄影师在冲过简报室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为了抢位置推了一名美国女记者，当然他们立刻被拦下。美国记者们目睹此景惊愕不已，因为他们深知这绝非应有的程序。此外，大量疑似中共公安或保安人员出现在华盛顿，在欢迎习近平的队伍里，这些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冲上去动手打抗议者，有人说他们是中共警卫团的。白宫期间，彭丽媛与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出门散心的时候，在门口遭到抗议人士举牌，隐藏在人群中的数名中共特工立即撑开黑伞做掩护，将抗议人士推倒拖出人群并殴打，同时向其他抗议人士喷辣椒水，随后被美国特勤局警察制止。冲突中，一名特勤局警察被中共特工推倒，随后特勤局警察一巴掌将中共特工四脚朝天打倒在地，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愤怒表示，特勤局应该把他们从该地区移走。24号当天，有大约3000藏族人组织了游行抗议活动。埃隆·马斯克今晚与川普总统一起参加国宴，很高兴这个联盟重新团结了起来。川习会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在联合国发表炮火四射，对伊朗更是措辞严厉，称其为凶残的独裁政权。令人惊讶的是，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内塔尼亚胡对转身离开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还没离开会场，请现在就走。有网友表示，真是本末倒置了，以色列被害的那些人没人认为是悲剧，对行凶者哈马斯的铲除却变成了人权问题。此外，联合国总部附近也有数十名抗议人士聚集，一些人高举写着停止种族灭绝的旗帜，包括好莱坞影星苏珊·沙兰登、演员汉娜·艾宾德在内，多名示威者遭到拘留。就在川习会期间，邮轮追踪报告显示，近600万桶被查获的伊朗原油价值近6亿美元正在悄悄地穿越大西洋，而目的地正是美国，显示即使白宫热闹非凡，但是伊朗这边该做的事儿，美国也没有停歇。习近平此次访美，住处安保严密，其入住的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外围增加了防护网装置和水泥路障，现场安保严密，但抗议的民主人士依然在酒店外隔着铁网高喊习近平下台，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位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时政媒体新高地连发多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此次访美各种规格都是破例，一是川普破例接机，二是华盛顿破例封了3条街，三是至少有39个抗议组织在华盛顿迎接习近平，抗议规模破历史记录。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了。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2: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1: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9月2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 DC， 展开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在习近平访美的前一天，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一名身上印有五星血旗的黑衣华裔男子突然暴力折毁法轮功学员摆放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生命安全威胁。现场学员随后报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谴责。请看本台记者从多伦多发回的报道。
3: 9月24号，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披露2天前在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对该事件进行彻查。
4: 就看到有一个人从马路对面，然后气势汹汹的就过来了，把横幅全部都损坏了。后来我就打911报警，就在这过程中有那个路人，然后就指责他拿着就扬长而去，这个是肯定是在过程中受伤。
5: 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在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土地上，对这个自由是一个公然的一个破坏。说我要枪毙你，我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惊。这说明啊，中共对加拿大还有全世界的这个渗透，我觉得是很严重的。
6: 这个公开的在领事馆跟前，而且还不具公共的录像。其实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对自由世界，对我们加拿大人，也是对特别是在加拿大华人的一种恐吓。所以我觉得呢，加拿大的政府啊，我们也会啊，从我们的途径来啊，促使加拿大政府呢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7: 从99年到现在27年了，他没断了对我们进行骚扰破坏，而且在不断的升级。这次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出来了访美嘛，所以呢这波人想表现一下，想认可帽子这种被遣送不在乎了。为什么？他是给他头看的。在另一方面来讲呢，他公然的呢就是挑衅加拿大的法律，要把加拿大的法律威严要维护起来，而不能让这帮中共的恶徒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流氓在这个自由的子弟上来破坏。
8: 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个反外国干涉的一个法案，里边的第二部分就是针对这些外国干涉的这些行为，无论是他是威胁或者恶意的破坏，这些行为就是在2天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对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应用已经做好的法律来防止这个无论是外国干涉或者涉及到的跨国镇压的行为。因为那个死亡的恐吓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刑事的罪行，一定不能让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加拿大的境内。
1: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雨明采访报道。川习会晤展开，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亲自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然而在红地毯接见仪式的紧要关头，唇语专家读出了川普对妻子说的一句指示，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据《镜报》报道，专业唇语解读师希克林透露，现年80岁的川普在迎接习近平夫妇后，带领一行人沿着红地毯前进时，曾对梅兰尼亚悄悄说了7个字，我需要你待在我身后。对此，梅兰尼亚则随即回应，我会跟丽媛一起走。在美军一队护卫下的红地毯步行过程中，彭丽媛问到梅兰尼亚的儿子拜伦·川普。虽然希克林未能解读出梅兰尼亚的第一句回答，但彭丽媛接着笑着回应，他好高啊。梅兰尼亚则补充，是的，他真的很高，而且还在不停地长高。当4人走到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川普凑近询问彭丽媛与习近平是否能听到军乐队的演奏。彭丽媛大赞，太棒了。习近平也称赞音乐非常美妙。希克林指出，此时56岁的梅兰尼亚向彭丽媛表达了对次日行程的期待，我很期待明天能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 随后，习近平透过翻译发表了谈话。川普回应：“我明白，我知道你很欣赏这一点。”当习近平再次以中文致辞时，川普则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尽管双方互动频频，但川普这次的迎宾规格却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很大争议。川普与梅兰妮亚打破外交惯例，亲赴现场为习近平夫妇铺设红地毯接机。据了解，川普夫妇此举是为了对等回应习近平先前在访华期间为川普准备的隆重盛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透露，他曾认真评估一种极端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卡尼强调，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自己所做的只是正常的风险管理。他还透露，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与美国之间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依赖。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考虑扩大与中共的经济联系，同时降低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其中还包括马斯克旗下的 Starlink 卫星系统。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未来美国由另一位总统执政，我们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他同时提到，加拿大正在重新评估 F-35 战斗机采购计划。加拿大原计划购买88架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除了已经承诺的16架之外，将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加拿大同时也在考虑瑞典 Saab 生产的 Gripen 战斗机。加拿大同时也加强与欧洲合作，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在重新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时评人蔡盛坤表示，听卡尼这口吻，是要联合全世界一切反美的势力来搞垮美国。纽约时报之流是反美的先锋队。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一批属于澳洲空军的 F-35 逆踪战机机敏零部件，在今年5月底委托商业快递公司 UPS 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运往美国本土进行维修或报废的途中，货机在经停韩国后，因不明原因离奇改道被转运至香港，随后遭到中共政府扣留且至今未归还。知情人士指出，这批货物包含两个主要部件，包括驾驶舱盖和武器舱门。这两个部件的表面均涂有 F-35 最核心的特殊雷达吸波材料。军事专家担忧，中共极有可能借此破解美军战机的隐身原理，甚至开发出相对应的反制雷达系统。有分析认为，事件可能正在敲响全球供应链警钟。香港转运环节出现漏洞后，美国及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哪些货物还能经过中国相关物流节点，哪些高科技供应链必须重新布局。如果安全审查全面升级，最先承受压力的可能是中国连接全球市场的航空货运与高科技物流体系。中国是否会将失去全球的快递网络在中国的所有中转站呢？下岗的是否不仅仅是全球各大快递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中国主要的干线机场以及洲际航空公司的雇员是否也将面临大下岗呢？此外，以卡尼政府与中共深度绑定的情况下，卡尼下令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与中共扣押美国 F-35 战机的零部件是否有什么关系呢？观众朋友们，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的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的时候眼睛舒服了，心里也就多了一份安心。欢迎到健康520网站了解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讲了长笛嘛？
1: 对。
0: 那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非常不喜欢这个乐器。
1: 对，就是莫扎特。但是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笛协奏曲，就是他的G大调长笛协奏曲。
0: 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扎特的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他当时受一位荷兰的业余长笛演奏家的委托。那这个演奏家呢，是要求他要完成三首短小简易的长笛协奏曲，还有两首长笛四重奏。但是呢，莫扎特对于长笛实在是有点太厌恶了，导致呢，他最终在期限内没有完全完成这个演奏家的委托，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获得的酬劳呢，被减去了一半多。

0: 莫扎特在这首曲子中摒弃了以前的创作模式跟习惯，尤其是第二乐章，他采用了田园诗的风格。那这个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于一位22岁的年轻人之手。
1: 不过这个第二乐章呢，其实跟蓝色多瑙河是非常的像的。那不知道小约翰施特劳斯在创作蓝色多瑙河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莫扎特的这个乐章呢？
0: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说啊，这首曲子非常的好，但是这样的曲子呢，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被这个委托作曲的金主所欣赏，所以莫扎特在这首协奏曲之后，他又附上了一段 C 大调的乐章。那有音乐学者呢，他就猜测说，这是 G 大调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的另一个选择，因为原来的第二乐章对于委托人的演奏水平而言，实在是有点难度太高了，所以莫扎特呢，就又为他加写了一首作为补偿。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鹰论坛，我是石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场短促急切但又高调的访问呢，带出不少的疑问。美国川普总统给予习近平极为隆重的接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中共的质疑也居高不下。那这一点和聚集在华盛顿的华人情况类似啊，欢迎和抗议人群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川习会24号已经展开了，那美中双方啊，会就贸易、科技和其他地缘政治议题呢，有一个激烈的交锋，而这个交锋也恰恰正逢双方内部政治的敏感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这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就直接来啊，李军，你应该也比较关注这个事件吧，是吧？这个习近平到华盛顿啊，川普直接去机场接机了，这个可是据说是几十年以来啊，完全没有过的一个事情，是吧？对，上次川普去五月份呢，去北京，当时中国去接机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嘛，
2: 对，
0: 是吧？所以川普这一次算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了啊，机场的排场啊，到底有多大？你有没有看那个这个当时的一些转播啊？这个双方有什么互动，有什么态度？
2: 对，这次呢，其实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红地毯有多长，也不是什么动了什么军机，而是川普这个总统亲自站到了习近平专机的舷梯下面。
0: 嗯，
2: 对吧？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导人，通常都是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他在白宫等他。
0: 对。
2: 几乎没看见过和极少前往这个机场的，所以川普这次不是接待，不是一般的高规格了，而是打破了美国应该说几十年来这种外交领导人礼宾的惯例的啊。
0: 对，
2: 当然有一个例外的，后面会说。近几十年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主要的是谁呢？教宗。
0: 嗯，
2: 就是你2008年小布什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这个教宗本铎16世，对吧？2015年奥巴马到机场迎接这个教宗这个方济各。那么教宗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又是全球的天主教的领袖，这种礼仪呢具有特殊性的啊。
0: 嗯。
2: 如果排除教宗，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基地亲迎一般的外国领导人类似场合已经要追溯到可能到肯尼迪时代去了。
0: 嗯，
2: 所以媒体用极为罕见不同寻常来形容这一次安排。
0: 对，
2: 那么而且两边的一比较分量就更明显了，因为五月份川普去北京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到机场，对吧？那是代表中方迎接的是韩正啊，国家副主席。现在习近平回访的时候，川普不但本人到场，还带着第一夫人啊，梅拉尼亚也一起到场，而且走到这个飞机旁等候，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接机，他还有个欢迎仪式的。
0: 对对，
2: 对吧？这个小孩上去献花呀，这个还有这个一些士兵站在旁边啊，还有飞机飞过，就这种礼遇明显已经超过了中方给予川普的礼遇了。就是算你来我往的礼遇的话，都已经是比他高一层了，是吧？而且现场细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走下舷梯的时候呢，川普戴了手套，但握手呢前特地摘下一只啊，表示礼仪。但是呢，我也说一下，就是他们俩这个下飞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啊，看得出来这个彭丽媛好像是很灵活，也不用扶扶梯，他扶的那个习近平下，习近平呢还是蛮紧张的，一手这边紧紧握着右边那个，然后这样架着一点点下，一点点下，这两个人灵活程度至少差两个档级，我觉得。而且呢，他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呢还拍了一下习近平的后背啊，动作显得很热情轻松。那习近平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开心，还有点克制，表情有点严肃，说实在话。后来两架这个 B1 战略轰炸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啊，巨大的轰鸣声让川普明显还缩了下身子，习近平呢却没有任何反应。两个人呢，一个不断说话做手势，一个保持好像很拘谨，反正不像习近平到那个朝鲜的时候那么嗨，好像是啊。那么整个机场欢迎仪式呢，大概有十几分钟，但排场呢还是非常完整的，30米的红地毯，仪仗队，美军种各代表，包括中美国旗，两国还奏国歌。现在奏了国歌的还21响礼炮，习近平的专机滑行时呢还经过了整齐 排列的这种六架 F-16 六架 F-22 战斗机，随后呢两架 B 轰炸机的飞越上空。所以这场接机真的是有分量的地方，是美国把总统亲迎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强大的军事这个排场集中在了短短十分钟里。对习近平来说，这一组画面带回北京的话，真的是给他面子涨了不是一点两点了。说实话，川普确实给足了他面子了，我觉得这一次是。
0: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其实有一些细节啊，很多观众啊可能不知道，那个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啊，这个到底有多罕见？其实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到就是安德鲁斯机场去迎接外国领袖，除了教宗之外啊，是1962年肯尼迪接英国的首相，当时是麦克米伦嘛，之后和以后都是跟教宗有关了。换句话说，几十年能让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的基本上啊，就只有教宗，只有这个宗教领袖，所以这个习近平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待遇了哈。啊，美国总统一般在白宫外面接待来访的外国领袖有一个欢迎仪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在西翼白宫西翼门口啊去迎接。今年四月，英国的国王Charles 三世是吧，也是在白宫南门门廊那个地方啊是接待。也是欢迎仪式，所以这一次礼遇这超过英国国王，也超过了泽连斯基了。所以这也是习近平2015年之后第一次啊对美国进行所谓的正式的那个叫做国事访问吧。对习近平来说啊，这些画面比任何协议可能都重要，因为这个真的像你说，这是他要带回国的一个政治资产啊。所以去年八月川普和这个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我记得那一次也动用了一个就是 B1 还是 B2 的这个轰炸机是吧，还有 F22 在空中飞过去啊。这个这一次也是这个战略轰炸机飞过去，你觉得美方在欢迎仪上用先进战机是什么意思？你感觉？
2: 我觉得这不是为了什么让欢迎仪式更好看。那么川普真正要传递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给你最高的礼遇，但也要让你亲眼看到美国最强大的地方。这是一场有礼有兵的外交，对吧？人家中国人叫先礼后兵吧，礼我是给足面子，兵呢其实是展示我的一个实力。川普去年在阿拉斯加接待普京的时候用的就是同一种安排，红地毯两侧停着 F-22 空中飞过的一架 B-2 和四架 F-35。 那么这次接待习近平呢，他两次啊，第一天接机场的时候排列是 F-16 和 F-22 两架 B-1 从头顶飞过，第二天呢在白宫又是一架 B-2 和四架 F-22 编队飞越。两次面对的都是核大国领导人，川普呢都把这个战略轰炸机就是和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摆到欢迎仪式里面，这显然是他刻意设计的一种强国外交的姿态吧。而且呢这几种飞机呢各代表的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B-1 代表的是大载弹量的远程常规打击， B2 呢大家更清楚了，是能够隐身穿透严密防空体系并携带30,000磅钻地弹的那种打击，可以打地下的嘛。 F-22 呢负责夺取这个制空权，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把美国从突破防空控制天空到远程精准打击整靠能力呢浓缩成一个几分钟的画面。川普知道这种画面对习近平有冲击力，所以今天五月份北京峰会结束的时候呢，他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美国已经在委内瑞拉和伊朗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紧接着说他们对此印象深刻，他说习近平还说了让他很震撼。那么美军过去一年在伊朗展示了远程奔袭啊、压制防空和多种军种的联合能力，美以开战之后又打掉了哈梅内伊和伊朗的一批军政高层，这些都说明美国展示的不是模型，而是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这种能力。所以川普把 B1 B2 F22 接连安排在这种习近平眼前吧，就是要把美国的军事优势变成中美交锋中的一个现实的分量。对川普来说，真正有效的威慑不是说几句强硬的话，而让对方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甚至在轰炸机飞过头顶时直接感受到。这也是川普一贯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的一种具体表现吧。
0: 对，其实他这个表现让我想起来，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你要去就这个 有一种礼节，比如说这个卫兵全部刀拿出来啊，从枪林刀丛中走过，
2: 往上一架是吧？咔，
0: 对，就类似这样。其实他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震慑的一个感觉，
2: 是。
0: 所以呢，这个你说是不是变成一种礼仪性的什么东西呢？包括打礼炮啊，包括甚至有家是用士兵开枪啊，或者这个方式啊，而现在这个现在动用飞机啊，动用最先进的飞机，我觉得好像意思也差不多，是不是？
2: 对。
0: 但是我发现呢，那个习近平在整个这个公开场合，比如迎接的时候，他表情非常木讷，
2: 对，
0: 对不对？而且是感觉很疲倦，很好像比较涣散，他没有那种高兴，没有那种。这个内敛的那种东西，它真的是好像很倦怠的一种感觉。
2: 我看那个画面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可能更准确，有点强颜欢笑感觉。
0: 嗯，
2: 就不是那种按理说你来美国，而且带了夫人来，对吧？这么盛大的欢迎场面，应该是很开心的吧？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但是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对吧？就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好像他自己现在很大权在握那种感觉，反正是。
0: 对对，这个。
1: 这个是今天早上的画面。
0: 嗯，
1: 其实今天早上那个还把字读错了，像他说给美利坚共和国，其实就美利坚，他一下就卡住了，然后他就加个美丽的美利坚共和国，就是今天早上又卡住，然后呢，他一讲话早上那个声音都是非常疲倦的，然后那跟朝鲜那个比起来，就你好像是两个人了。朝鲜看那个演出的时候，那你现在这个礼遇比那个金正恩给他的还高啊。
2: 对啊。
1: 但是在朝鲜，他那种开心，你看他看演出啊，下来呀、啊，激动还没话找话说。你看我们这个蔡奇也是党校的，他就很多话讲，这个他就是一副倦怠。
0: 嗯，所以我今天这个看到有人说，他是习近平其实是非常怕见生人，他是有那种所谓典型的叫做社恐症
2: 啊，
0: 社恐症，对。所以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数字出来说，中国有 1.91 亿人是精神上各种障碍嘛，然后后来有人说他就是其中之一啊。当然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但是每次中共首领到美国啊，一定啊会有什么呢，抗议团体如影随形啊，而且当然一定会有支持共产党的这个华人啊，双方对抗啊，有时候很激烈的。
2: 对，
0: 这次情况怎么样？好像也有是吧？
2: 这次不但有呢，而且双方从习近平抵达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就开始，就一路对峙到他下榻的那个华尔道夫酒店嘛。
0: 嗯，
2: 支持者是挥舞这个五星红旗啦，高喊这个欢迎习近平。另外一边呢，有中国的民主党啊、香港人啊，包括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是抗议者已经不再停留在这种什么某反对你某项政策的问题，现场大喇叭直接喊的。我看在那个酒店外头，直接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0: 嗯，
2: 而这个声音震天，哇，这个政治诉求非常清楚，下台。就是那双方后来也发生了一些推搡。支持习近平的这个人用大幅的五星红旗遮挡这个抗议标语，抗议者呢试图把旗推开，现场一度冲撞起来了，最后呢警察进入人群把双方隔开，对吧？那华尔道夫酒店外面也是一样，欢迎的人群和抗议人群分站道路两侧高声对喊，习近平车队经过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欢迎场面，而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华人场面。
0: 对，
2: 那么
0: 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中国在美国表现得很清楚、
2: 啊、很清楚。而且支持方的组织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就统一的旗帜啊、服装、口号，还有很多很高的这个护栏把两边完全隔开。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华盛顿 DC 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这次啊，这个来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条件很高啊。
0: 嗯，
2: 我说什么高？他说一个人1000美金啊。我说不会，
0: 一千，
2: 我说这么高啊？不过我记得好像那时候2010几年的时候，一般200块钱吧。
1: 哎，风险跟危机同在嘛。
2: 啊，对啊。
1: 因为现在找代理人抓代理人，你现在再去跟前几年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提高也能够理解。
2: 对啊。我说如果我涨到300-400块钱，我能理解，但一下涨到1000块，哇，一家三口去一下3000块钱啊，对吧？但是这说明一方面说明中共确实花了血本了。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可能愿意出来站台的人确实越来越难找，
1: 越来越难找，
2: 对吧？你像原来你像那种什么福建同乡会啊，一些侨团啊，经常组织欢迎活动，现在他们也不愿冒头了。 对吧？你一冒头，哎，这个人好像是中共的代理人啊，不等于自个儿暴露自个儿吗？因为美国的政治风向确实变了，
1: 对
2: FBI 也好，司法部好，都在调查中共在美国统战活动和跨国镇压。卢比奥也多次表示要严格审查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人。
3: 嗯，
2: 我的判断就是现在在公开替中共站台人，很可能他就会进入美国司法执法部门的视野的。所以我还是劝这些华人啊，不要为了这个这1000块钱。到最后把自己的信息一下给 FBI 都看到了，你到最后你办绿卡也好，你再办成公民也好，就很难不值啊，都不用不着为这1000块钱去到最后弄得自己后面在美国很难出各种问题，对不对？
0: 很难说，因为中国人讲到愚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有吃的在眼前的时候，可能会是不是、啊、出来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啊。但是法轮功这一次好像也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去了不少人了、啊，
1: 也有
0: 对吧？
1: 去了不少人。法轮功学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就是义工啊，有代表都到华府去集会了。那个表达的诉求呢，就是法轮功这次表达的诉求，现场的横幅哈、啊、是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世界需要真善人和停止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0: 嗯、
1: 这些横幅都很重要，因为都给他们看得到了。
0: 对
1: 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危害美国主权，这、嗯、法轮功这次在现场打的是这那几个横幅。
0: 对，
1: 然后但是今天打人了。
0: 嗯，
1: 今天打人了。他还有一个叫李华红的，就以前在法拉盛经常就是打
0: 在纽约的，
1: 对，在就经常打法轮功学院，这次也去了现场。他想打法轮功学院，自己就又跟过去耍的花哨一样，又赖在地下。
0: 不，他好像是被警察按在地下的，我看到的有些人传出来
1: 是传出来，是因为他打法轮功学院。
0: 嗯，
1: 所以现场，因为昨天不是在这个在加拿大发生了中共爆，就是那种粉红啊，去把法轮功学院的那个横幅都给很凶悍的，就是给摘掉了。
2: 哦、看到视频的。
1: 对
0: 对。
1: 但是呢，昨天打我看到昨天那个打呢，我就知道今天会打，因为他们是统一行动的。
0: 嗯。
1: 他上次因为打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也是美国、英国、韩国、欧洲，就是几个地方，把洛杉矶同时打。所以。
2: 命令等于说是。
1: 对，他下了命令，所以这一次你看加拿大打，你就知道在这个现场他对西藏人也是也大打出手，
0: 对民运也打了，
1: 民运也打了、嗯、
0: 对，就是这种冲突呢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对法轮功的冲突是比较那个说不过去，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的人一般不太、
1: 这个、很平和，
0: 对态度是比较缓和的。
1: 嗯，
0: 如果是像西藏的或者甚至民运的或者别的团体呢，他那个是态度比较激烈啊。
1: 嗯，这是法轮功的横幅，今天。
0: OK， 那这个是。这也非常常见了啊，这个那这一次川习会啊，今天应该是一整天，对不对？24号一整天的川习会，那你知道他主要谈，好像谈什么大致的内容？现在好像还没有消息是吧？
1: 他不有议题，他们今天已经开始谈了。
0: 对，
1: 在双方坐在对面吧，就是那个格式，议题有四大块，还是贸易、科技、台湾还有伊朗。就是其中贸易是最重头戏，而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其实在峰会之前就已经谈了差不多了。
0: 对，
1: 在这个川普只是过一下，就是那去年10月30号川普和习近平在这个韩国釜山见面，那一次峰会双方商定的贸易就是贸易战停火一年嘛，
0: 嗯，
1: 美方把这个芬太尼关税啊从20%降到10%，双方暂时就中方啊，暂时把稀土出口管制也停下来了，并就是而且恢复采购美国大豆。这个停火协议呢，去年10月10号成效，到今年10月就要到期了。
0: 嗯，
1: 这是这个川习会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
0: 对，
1: 那再看就这一次前置的谈判之前，就是9月20号星期天，这个何立峰吧，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这个总部和美国财长。这个贝森特谈那个后来贝森特呢，就是说中方是希望把这个停战再延一年，他们就没同意。那这一场谈了12个小时，后来贝森特出来说很成功。
0: 对，
1: 那但目前双方好像已经确定了三件事，就第一个呢，贸易战 继续休战，中方希望是再停一年，但美国呢只给了两个月。
3: 嗯，
1: 那就是9月23号就在川普到机场接习近平的时候呢，贝森特在这个福克斯新闻宣布，就是说休战延期到明年1月。美国的意思也很清楚，要看北京的表现。在今年7月呢，贝森特就公开要求北京必须全面兑现这个稀土和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你答应了赶快兑现。
0: 对，所以去年那个10月份的现在还没完全兑现。
1: 没完全兑现。第二呢，成立就是美中贸易委员会，双方各自圈定300亿美元的普通贸易商品。那当然这些商品就不受这个贸易战的影响。也就是说呢，不管关税怎么变，这一块是照常买卖。
3: 嗯。
1: 第三个是建立科技沟通管道，美方就提出，美国就是说美国这个 AI 对话，就是并设立这个美中 AI 对话了，并设立 AI 这个事故通报机制。贝森特说美中是全球这个 AI 的第一和第二强国嘛，彼此间呢要从这个不透明走向透明。可能在就是今天就是24号嘛，川习会上川普和习近平会当面再过一遍确定一下这个。估计川普会给个面子嘛，就是像明年1月之后会不会再延长半年呢，要看北京的表现。但美国现在是绝对不想一口气给足一年，这样的这个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
3: 嗯，
1: 这个说白了，双方是把这个贸易战拆成两块了，就是普通商品和高科技两条线分开处理。就是如果只要是对300美元以外的呢，
0: 300亿美元
1: 以外的，也就不会触发这个稀土禁运。对北京来说，稀土线还是最大的一个他的手上的一张牌。那这张牌现在被限定在高科技这条线上了。但最敏感的就是台湾和伊朗的问题也会在这个议程上。不过这个议程因为双方分歧很大，所以呢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0: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听起来比较有意思。我比较关心什么你知道，那个 AI 的对话机，那个沟通机制。因为在冷战时期啊，美国和苏联有一个核武器的对话机制，就是说这个只要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干什么，我可以马上打电话，你那边要立即听，因为如果三分钟之内你不接听电话，我可能也发射了，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一次呢，AI 的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那个速度可能要比核武器要快得多。所以你觉得郭女士，这些协议啊，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大的影响吗？你觉得？
1: 其实这些协议对美中关系影响有限，其实不谈这就照样过。其实曾勇那天讲的比较对了，其实你这次都是走这个形式的。
0: 也许中。
1: 啊，就我们那个朋友了，就是，其实这一次你不谈就照样过，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就是双方都是那个要在演出戏吧。
0: 嗯，
1: 所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次谈的都是短期措施，美中之间长期的这个竞争呢，甚至对抗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因为这些安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字：暂停，而不是取消。
3: 嗯，
1: 去年釜山峰会，双方是暂时稀土出口管制，也不是废除，美方也一样，就把这个出口管制50%的关联规则的暂停一年，对中方的船只征收了港口费，也就是暂停一年。
3: 嗯，
1: 这次川普给的延期，直到明年一月，最多再延到半年。换句话说，双方随时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招牌，把这些牌啊都收回来。
3: 嗯，
1: 那你看3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听起来好像数字不小，但是放在美中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额里面，真的就一小块。
0: 对，
1: 就是它的作用真的是给普通商品留一条安全的通道，就是说让双方现在打起来，别让那个普通的农民和企业被这个贸易战拖垮。
3: 嗯，
1: 就是解决一点问题，它不是解决一个真的根本问题，而只是就隔离一下，就是做点差旁边的事了。真正的核心是高科技这一块，双方谁也不会让步，咬得很紧。美国对这个先进晶片的出口管制没有一点放松。中共方面今年三月通过的这15规划，把这个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说白了中共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这个技术依赖。这次谈的 AI 通报机制呢，实质上是就像军事热线，你刚才说的，它是危机管控，防止擦枪走火，不代表双方说互相信任，这个是已经就摆明了是敌对双方了。敌对双方那就像只是减少损失和不要擦枪走火的意思。 战略层面的对抗也在继续。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台湾的军售总额大概是111亿美元，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强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像去年10月20号川普和澳洲这个阿尔巴利斯签署了这个关键矿产协议，双方联手投资建立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所以这次川西会的实质是双方都在争取时间，中共需要争取时间突破晶片和高端科技的这个封锁，美国也需要争取时间重建稀土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等到哪一方觉得诶准备好了，这个停火可能就随时就结束了。
0: 嗯，
1: 美中关系只是从公开对抗暂时转为有管控的竞争和对抗，本质上一点都没有改变。
0: OK 所以美国和中国之所以都需要短期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短期内都有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要面对，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没错，两个人都急需短期效应，
0: 嗯，
1: 都急需短期效应，因为两个人都面对国内的政治大考。
0: 嗯，
1: 那先看川普，是今年11月3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川普目前受到两大制约，一个是11月的中期选举了，一个是美伊战争，大多数选民最在意的还是钱包嘛。
0: 对，
1: 现在美国消费者担心的是这个油价再继续涨，这个利率在偏高，通胀压力大，这个执政党对选情就特别吃紧了。
0: 嗯，
1: 所以普通贸易商品照常买卖对川普也蛮重要的。
0: 嗯，
1: 因为中国的这个日用品进口不断，这个不要停，物价就能稳定住，相对稳定住。
0: 相对来讲，
1: 对300亿美元的贸易委员会，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川普的一个选举工具了。
0: 嗯，
1: 再看习近平，他的压力可以说是危机吧，习近平的压力就更大了。
0: 嗯嗯嗯。对，所以习近平为什么会拖到临上飞机前48小时啊，才正式来确定啊，才公布，对内公布，啊，新华社之前一直没有谈这个事，一直到最后上飞机前不到48小时才对内公布，啊，因为又先确定了什么张又侠案是吧，中共各派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啊，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一个相当相当敏感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请教这个郭军郭女士。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商时间啊。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种病毒和污染，守护好健康啊尤其重要。咱们还是啊介绍来自韩国的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这个扁康丸呢是韩国名医啊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它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一种是秘方啊，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使超过16万名的受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甚至肺纤维化等问题啊困扰的人呢，其实就是恢复了健康。徐院长是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是上天赐予人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要去靠吃药过日子啊。这个呢是扁康丸的最终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节目下面呢，其实商家提供了很多反馈啊，其中当然我们这两天也介绍过，这纽约的一位吕先生今年已经91岁了，2016年10年前他81岁的时候被确诊为肺气肿，稍微活动一下就哮喘得很厉害，后来他看到电视上有扁康丸的介绍，从当年也就2016年3月份开始服用，结果几个星期后啊，这个效果就呈现了，咳嗽减少，呼吸顺畅，之后呢他就一直持续服用到今年，十年之后91岁了，他现在啊可以出门散步了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这个 bus 进站还跑步去追车啊，所以他老伴就笑说，十年前别说跑了是吧，坐那不动都会喘啊，没想到现在还能居然啊跑步去追这个 bus。 所以这个呢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是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些反馈。那么如果朋友有这方面需要的呢，要购买扁康丸呢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啊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优惠非常感谢大家过去一直以来对我们精英论坛的支持。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这节目哈，欢迎这个刚才你说习近平的压力其实可能更大，他要面对的危机也更严重，所以他这次访美为什么拖到最后一刻才正式向外公布啊？这和张又侠案呢、五中全会的确定时间呢，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
1: 对，他这一次临上飞机前48小时才正式确定访美嘛，因为他必须先把张又侠的案子定局，
0: 做成铁案。
1: 做成铁案。否则呢国内和国际都知道他袭击了张又侠，已经触发了中共高层的分裂和紧张，和军方的关系也很紧张。那张又侠的事情一天不定成铁案呢，国际和国内都会问习近平你到底在台上还能待多久。那这个是他要在出来之前要把它定下来。9月21号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啊提前9天开会，就是赶在这个他这个事情之前决定的，就是这个20届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到29号开的，这个日子就把它定下来了。那这之间这个定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是因为中央委员都要来嘛，一系列的平衡啊妥协都要来。
0: 但这个日子也定得奇怪你知道吗，10月26号是李克强去世3周年的正好那一天。
1: 对，也些很多人说这个他的那个李克强也不想放过他啊，就说这个就说，而且这个日子一般的就去世3年之后，就再不去追究的话，好像就搞不成了。而且这就是很多说法了，老百姓。我这就是我看到这个党校前中央党校前校长这个蔡霞，
0: 校长。
1: 不是教授蔡霞教授，他在这个 X 平台啊，他的那个就是他认为说，他说啊，各派为了保党，不得不吞下习近平袭击张又侠这个狗屎，就是很恶心，但是都得吞下去。他是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呢，就是这张又侠案定局，条件是两，就这个是我看的，就是说张又侠这个案呢，就是。大家讨论他的上去，最后搞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够达成一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就是两个不追究吧，一个是不追究习近平集团这是突袭张又侠的责任，第二个是呢不追究张又侠刘振利部下的这个不扩散的，就是不这个不去肃清余毒了
0: 不株连，
1: 对，不株连，就两边都不追究了。
0: 以前可能是一个反党集团的感觉，现在就两个人违反纪律，
1: 对，
0: 所以这个规格是
1: 都变了。但就是以前是一个路线斗争嘛，很强烈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路线斗争了，就像张国焘那个级别。
0: 对，
1: 但现在就建成一个两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不追究也不追究他们这次，就是。不绕过所有的流程和党的那个规矩突然发动袭击嘛，这双方两个不追究，所以我还是觉得蔡霞教授说的这个相当精彩，我还忍不住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读两段哈。蔡女士，对，
0: 蔡教授的
1: 对，他说尽管张又侠刘振利这个战功标就是标炳吧哈，这个声名显赫，但是他们在2月26号就是2026年1月20号的命运骤然发生改变，再次表明在中共党内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被当作政治棋子先利用后抛弃的命运。他说这个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论与习近平怎么斗都守着一条底线，就党啊这条老破船不能因为内斗而翻船，对手呢习近平是满脑子常要霸着党国大权不肯下台，他说他才不在乎中共党这条老船翻不翻啊沉不沉啊，这习帮火就是这个团伙啊流氓斗狠没有底线，前党魁们呢和党内改革派们呢守着底线相忍为党，那只胡锦涛了。他们明知道张又侠刘振利是冤案，明知道习近平流氓黑道手段陷害张又侠和刘振利，但是还是宣布了党认了习近平给栽的张刘罪名， 对张刘双开。
3: 嗯，
1: 他说蔡霞说啊，他说在我看呢，2026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次习近平出来之前这个会议，表明呢中共党又一次吞下了习近平呢、蔡那个蔡奇呀、这个王晓红啊、陈曦呀、新四人帮，他就说密谋构陷这个张刘的这。他说这头狗屎、他说我说他又一次他们不得不又把它咽下去了、咽狗屎
0: 咽了两次了、
1: 他说还有一次是2018年2月底在中共19届三中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第一次咽下全体中央委员第一次咽下了习近平这个栗战书张高丽非法流氓修宪的这个狗屎这一次是第二次
3: 嗯对
1: 我说是其实
0: 等于他蔡女士认为他们这个咽了两次狗屎了，
1: 对，
0: 就是中共的这些高层。
1: 所以就说，因为什么尹书长，我就说，先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为这次五中全会就很不寻常。按惯例，五中全会讨论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是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前在这个四中全会审议了。这次五中全会是以全面研制党为核心的议题，其实就是要大清洗了。那更敏感的是军方，就目前中央军委。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这次全会可能增补军委委员，也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啊做出新的政治表述和定义。这次习近平拖到最后一刻才上飞机访美，各派做的一系列妥协，其实在五中全会期间我们都可能观察得出来。
3: 嗯，
1: 所以再往后看，就是明年中共21大，习近平要实现第40次连任，他必须向中共高层证明他对美关系是搞得定的，
3: 嗯，
1: 贸易战也不是没有失控，经济也不会再垮，
3: 嗯，
1: 所以这次他来到华盛顿的川普亲自接见，国宴款待，就是习近平是他就是最需要的一个政治资本了。
0: 嗯，对，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什么，习近平出发当天啊，央视你知道，央视高调播出马斯克赞扬习近平的一个专访，而这个时间点啊，什么这个说他是什么这伟大领袖了，感觉是不是？
1: 对，这是给中国国内的爱国小粉红就是做的宣传片吧，意思就是连美国人、美国的这个首富都佩服习主席，他就直接讲了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嘛，所以就在习近平出发当天，就是9月23号，央视播出马斯克的好几段采访，马斯克就赞赏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说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日报这个那很多新闻媒体都发布照片，马斯克这个成了这个明星了。这两天啊，他说习近平非常聪明有远见，这些画面在国内啊这个反复高调的在播放。但是这个马斯克嘴上说一套，手上也做一套。今年7月。日经亚洲报道，就 SpaceX 要求供应商在生产这个 SpaceX 产品的这个工厂里面呢，不得使用中国籍人员，也不得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那 SpaceX 逐一检查供应商工厂的经理啊、工程师啊、员工都要检查，只要是中国籍的，并且参与这个 SpaceX 项目就要求撤换。
3: 嗯，
1: 那换句话说，马斯克在商业上占习近平很厉害，在国家安全上处处防着中共，这一点呢，央视当然不会报了。
0: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看川普啊和美国很多政客也是这样。表面上大家吃饭啊怎么样，但下面防的其实是很厉害的。我知道美国国会也好，美国的智库也好，我认为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川普本人，他们心里面都很门清啊，这里面到底是玩的什么东西？有人这个会质疑，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是很清楚的。所以李军，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访美很多次啊。
3: 嗯，
0: 我们你给我们总结一下，每次来他们大家都在吵什么？吵出什么结果来？
2: 算上这次呢，其实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后一共是6次到美国。
3: 嗯，
2: 不过性质呢完全不同，真正按照最高规格安排的国事访问只有2025年奥巴马时期和这一次，就算两次。
0: 15年吧。
2: 啊，
0: 15年。
2: 对，2025年奥巴马时期。
0: 2015年。
2: 对，2015年。
0: 对对对。
2: 啊，我读成2025年了是吧？
1: 对对对。
2: 抱歉抱歉，口误啊。那么其他4次呢，有2次呢是领导人庄园会晤。
3: 嗯。
2: 一次呢是参加核安全峰会，一次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第一次呢是2013年6月啊，习近平刚刚当上国家主席3个月，奥巴马嘛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接待他。这不是国事访问，而是一场不打领带的非正式峰会。 习近平当时呢主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重点追问中国的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对吧？窃密的问题，同时又谈到这个朝鲜核问题、南海和人权，双方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更大的目的是让两个人先建立一个工作关系，这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2015年的9月了，这才是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此前规格最高的一次。他先到西雅图会见了盖茨和库克、贝索斯等科技界的领袖，随后到华盛顿接受21项礼炮和国宴，最后去了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4: 嗯，
2: 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中共商业网络这个盗窃的问题、南海造岛和人权问题。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双方承诺不利用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但签了等于白签了，对吧？并在气候问题上为巴黎协定呢铺路。习近平呢还公开表示啊，跟奥巴马承诺无意把南海岛礁军事化。后来这个奥巴马回来就说啊，这个习近平已经承诺过了，
0: 搞定了，
2: 他已经完全南海不会有任何军事化的。但后来孙共迅速在那里部署了雷达、导弹、军机，所以这句话打奥巴马脸打得太狠了。
0: 对。
2: 成为后来留下一个最大的争议。第三次呢，就是2016年3月，习近平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只停留两天。这次重点呢是在核材料安全、朝鲜核武器、巴黎协定，双方还重申2015年的网络安全承诺。那么它更像一次国际会议期间的工作会晤，而不是单独访美。
0: 对。
2: 第四次呢，就是川普上任了，是2017年4月吧，川普上任两个多月，习近平就到了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而当然这次也不是国事访问，而是两天的这种复式。最具戏剧性的是，那天晚宴期间呢，习近平告这个习近平美军刚刚向叙利亚九万副导弹，两个人主要谈的是这个贸易逆差呀、朝鲜和南海，建立四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又推出了百日贸易计划，但这些安排没有解决结构性的矛盾。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就正式爆发了，
0: 这
2: 谈了也没有任何。那么到第五次呢，就是2023年11月，习近平到旧金山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个伍德赛德的这个费罗庄园与拜登会谈了四个小时。当时因为两个国关系，因为经历佩洛西访台嘛，和中共间谍这个气球事件，双方这个关系已经跌到低谷了。双方呢恢复军方高层的沟通，建立了所谓芬太尼合作机制，并同意展开这种人工智能对话，但台湾科技封锁和战略竞争都没有松动，场外冲突呢反而非常的严重，多名反共抗议者遭到亲共人士的围殴，美国国会后来要求司法部调查中领馆是否参与组织这个事情。所以这次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六次到美国，也是继2015年之后的第二次国事访问。过去的美国政坛长期是拥抱熊猫，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现在呢美国已经把中共视为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敌手，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呢，这条主线我觉得是不可能逆转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啊，川普高调欢迎习近平的做法，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他
1: 啊，左媒也批评得很厉害，
0: 批评得很厉害啊，批评就是说民主党也批评他，这主流媒体也批评他，共和党也批评他，
2: 对，
0: 就是说你这个没搞错，你这个对习近平太好了是吧？你有什么好处呢？是吧？这个是他有什么说法吗？
2: 就这次川普给习近平最高规格的接待呢，在美国确实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可以说是，而且批评的不只是来自民主党，共和党党内对华的强硬派也是不满的。你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嘛，他共和党的，他直言，如果白宫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会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接受如此隆重的欢迎的。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也提醒川普说，中共仍是美国最主要的外国敌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批评者担心在中共继续威胁台湾、支持伊朗和俄罗斯、窃取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会不会向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
4: 嗯，
2: 到底啥意思啊？卢比奥后来做了个解释嘛，但是他只解释一部分。
0: 对，
2: 他说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不理会的小国，美中又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分歧越大，最高领导人越需要直接谈，拒绝会面才是不负责任，接触不等于认同，会面也不等于让步，冷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美国和苏联仍然保持沟通的嘛。
4: 嗯，
2: 因为沟通本身可以防止误判和灾难，用美国人熟悉的话就是朋友要近，敌手要更近， 但是呢
0: ，keep your enemy closer 。
2: 对，但是呢，其实卢比奥他只回答了为什么要见的问题，对吧？你是要接触，知道我不反对，但是人家忧虑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贵？
0: 是吧？你为什么这么高调的？
2: 其实卢比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避开了这个问题，他不好回答，是吧？
0: 对，
2: 这也很符合川普的这种商业思维了。川普呢，他执行的是美国优先，就衡量一切外交活动呢，他不是看对方给了多少面子，而是美国最终拿回了什么。我不认为川普给习近平最高礼遇就代表他对中共好像战略判断变了，这不可能的。这个红毯也好，办国宴也好，给足面子成本是低的，但是呢，川普呢，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换来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能源，换来稀土供应市场准入，或者在伊朗芬太尼和人工智能问题上获得一些合作，那就是非常有划算的买卖。为什么后来贝森特说谈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呢？我相信这个中共他一定要有些利益交换，川普才愿意做这事儿。否则川普他也不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川普本人他并不是拳击手，但是呢，他确实长期非常喜欢拳击，对吧？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大西洋承办过这个迈克尔泰森的重量级拳王赛嘛。
0: 对。
2: 后来又参与职业这个摔跤，并在综合格斗最困难的时候支持终极格斗的冠军赛，与总裁这个达纳怀特保持多年的友谊。所以他看政治和外交确实带有拳击场的思维，就台下我们可以拥抱握手，甚至称兄道弟，一旦铃声一响，进入真正的利益竞争，照样毫不留情的出重拳把你打，
0: 拳拳到肉啊，
2: 拳拳到肉，对吧？那底下该抱抱，上面该打打，这就是川普对习近平看起来很热情却不矛盾的地方。他可以当面称赞习近平，同时呢即使用关税也好，芯片性管制、军事实力和台湾牌来施压。对川普来说，礼节是工具，不是立场。关系好不好，要看能不能替美国拿到结果。我觉得。
1: 其实这是就是说川普去接机是北京的后面要的。
2: 对，
1: 在网上那个片子也挺多，不是很多咖的就是他们两个 AI 的片子嘛，那个习近平说你能不能就是亲自去
0: 接一下。
1: 好，川普说没问题，很快下来他就私下就跟这个习近平说能不能买再多买200万吨大豆。习近平说 OK 成交。嗯，
0: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成本很低。
1: 对，他是表面上他一听那个，后来下面就下来就是200万多买200万，行成交。所以说网上已经，而且美国媒体已经释放出来是中共主动要求的，王毅就是临时加的这一条。所以习近平现在急于修复与美国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表面风光是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第一呢，现在对美关系不是他的路线，你要明白，他是战狼外交，东升西降和对全世界倾销产品。美国在这个G20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针对中国这个全球倾销这个发表了共同声明，19个国家都签署了
0: 主席声明，
1: 主席声明，连俄罗斯都签了，就共同打击中共的这个倾销对全世界。那贝森特在习近平到达前夕，就是谈判之前，贝森特就直接说，他说中共的产业政策是说中国产业政策是出了问题的。他说1.2万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了，这个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他说你要靠这个来振兴自己的国家的经济，这是不可能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倾销打击，直接冲击到习近平他整个暂时经济的路线。21大的习近平的路线要被替代，他的核心权力那都会受影响，这都是习近平在美国的施压下他必须放弃的路线。所以这个是他路线都改变了。第二呢，美国这次不提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呢，中共在香山军事论坛上也不提台湾问题了。所以台湾问题是习近平连任的这个依据，现在台湾问题搞不成，那21大连任和连带的被追究修宪的政治危机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习近平他这次拿到这个风光期，他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0: OK， 好，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政治啊，这种游戏啊，我们这外面的人看的是表面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交易啊，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吧，李军？
2: 是，其实这次呢，就是我同意刚才郭军的说法，其实他最早提出啊，不是的 AI， 我认为是王毅可能跟卢比奥沟通中谈的。因为他王毅跟卢比奥对外的报道里面讲到说，王毅反复提啊，这个元首交往是这个定盘星，中美关系啊，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尊重我们领导啊，你要一定要尊重我们领导。那么这是 报道报出来的。
3: 嗯，
2: 那私下里有些东西就不能报了，说你能不能这个
1: 满洲的买两百万
2: 的来这个给个面子，对吧？把个西装给一通面。所以当时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卢比奥得到消息的时候，应该是跟川普商量的，
3: 嗯，
2: 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弄。川普说，可以啊，那他看你给什么呢？
3: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美方他先有一个美国官员对外爆料。是吧，我们这个说可能，他没说啊，可能川普会去这个机场见习近平。这个料放出来之后呢，过几天贝森特和何立峰谈判。
3: 嗯，
2: 那时候就在落实了，哎，你这个怎么说，我估计两百万吨是不够的啊，你得更要给一系列东西。所以贝森特谈完之后说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那边可能跟他落实了，你让我来接机的话，你必须要给我什么。
3: 嗯，
2: 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台上台下的一个 deal, 对吧？川普他毕竟是美国利益优先，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利益，我跑机场去还带老婆接你，凭什么啊？这个不可能啊！
0: 给我两百万吨，我也去接他。不管怎么样吧，川普这一次呢亲自接机啊 ，F-22 还去列阵 ，B-1 还掠空飞行啊，反正是给足了面子，也亮出了实力了。在贸易战休战延到明年一月份，$300亿的普通贸易有一个安全的通道 ，AI 呢也出了一个通报机制吧，是吧？但这些啊都是暂停，不是彻底解决。川普要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呢一个关系稳定和这个物价还可能稍微稳定一些。习近平要的是五中全会21大之前的政治资本，两个人呢看来都在争取时间，等到哪一方准备好了，中美对抗可能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对抗的轨道上了吧。反正呢这个事情啊我们会继续关注。那今天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4: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6: 神韵经典。

年2月15日在佩斯特，这首曲子首次公演时获得了强烈反响。当演奏到一半的时候，音乐渐强，乐曲开篇的主题旋律与大炮般渐宽的鼓声把乐曲推向最高潮，观众爱国情绪高涨，最后观众的激情喧闹导致演出不得不终止。第二天，伯辽兹被匈牙利媒体称作英雄，后来他将这支修改后的曲子放入他正在创作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并重新命名为《匈牙利进行曲》。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匈牙利进行曲》。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金砖峰会上，莫迪询问习近平还好吧，这个真相很搞怪，不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但是他缺席晚宴和提前离场这个疑问仍然没有消失。有人爆料了习近平有一个大的心病，中共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都已经定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7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呢，节目开始我得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前几天呢，在印度金砖峰会的那个现场，莫迪曾经两度停下来问习近平 It's OK? 还好吧？那么这个画面传出之后呢，网上立刻就有习近平身体出事儿的这种说法。我呢也是跟着那个画面做了一些分析，并且把重点是放在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上。但是现在有更完整的视频出来了，这个判断呢是错的。俄国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表明，当时是习近平同声传译的那个耳机出了问题，随行人员正在为他调整设备。有这么一段网络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迪讲话途中疑似是习近平的耳机没有声音，于是工作人员被叫了过去处理。随后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递上了新的设备，习近平接在手里。当时整个会场一度是出现了一点骚动，连莫迪都坐不住了。其实翻译系统出问题呢，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少见，但因为是问题出现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所以这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再加上当时只有单一被移花接木的这个画面，而且又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佐证，因此就被解读成了习近平的身体可能是出了状况。不管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传递了这个不实的消息呢，在这里我得向大家说声抱歉，对不起。但是这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12号的这个金砖峰会晚宴，习近平为什么又缺席了呢？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根据印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当时的报道，习近平没有吃晚饭是因为感到疲惫不堪，身体不适，据说是时差造成的影响。但是大家知道北京到新德里只有2.5小时的时差，不存在着昼夜颠倒的问题，这2.5小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难以服众。金砖峰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在会上做了个讲话之后匆匆离场，提前返回了北京。那这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也是时差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吗？这些疑点又该怎么解释呢？那么这里有2点是需要说明一下的。第一，习近平身体有问题，这种传闻是由来已久，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共是黑箱政治，领导人身体的健康状况这是国家机密，一向中共都是报死不报病。如果习近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不仅影响到中共政坛，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所以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必定会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呢，就是习近平生病的这种消息疯传，其实也反映着许多人的一种共同心理，就是人们都在盼着习近平死，目的就是以他的死来催化中国改天换地。无论体制内也好，还是体制外的普通百姓也罢，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关于习近平患重病病情恶化等等这样的传闻才不断出现。那么有一点就需要特别指出，很多时候关于习近平的消息其实就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是那些体制高层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外放风才传出来的。比如像总加速师这个绰号，就是从中共体制内高层给起的外号，然后有意才传到海外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蔡振坤先生公开了一份观众来信的邮件，我呢不知道这位观众身份如何，但是觉得这封信里边提到的一些情况挺有意思，而且其中分析的也比较有道理，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信件中先谈了就是反习倒习的力量在体制内自始至终一直都有， 从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朝野里边就有不服的，最为人知的那就是薄熙来，几乎就是公开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共接班人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就搞起了唱红打黑，同时在跟周永康密谋要发动政变废掉习近平，几乎这就是在公开反对习近平。信中说，如果习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这是基本事实。信中还表示呢，这不用听床，用事后逻辑就能推断出来。高调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绕远道去给死色鬼叶剑英献花圈，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呢？看似权势熏天，实际就是替民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有理的一种胜利者心态作祟。谁坐上中共最高位那把椅子，都是目猴耳冠，人模狗样。那这里说这个习近平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在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早期确实是沿用了大量的江湖时期人马，因为党政军三大系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换血。尽管习近平是不断的清洗，也不断的换上自己亲自挑选的人马，也有不少像李鸿忠一样的政治变色龙，但是这个基本盘的确依然是江湖底色。因为中共官员在体制内啊，几十年一步步这么熬上来的，不存在着平步青云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无论习近平怎么清洗怎么筛选，换上的那些官员仍然是经历过江湖时期的。而且很多人虽然口头上是喊忠于习近平，可真正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忠于他呢？有多少人又是被形势所迫的假意表态呢？因此江湖底色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习近平的一块大心病，就是没有人是真正忠于他的。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呢，也同样有一些道理，就是谁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是目猴耳冠，人模狗样。猴洗了澡戴上帽子装得像个人，那只是金玉其外的装腔作势，本质上还是猴。信中接着说，八个月前抓张幼侠刘振利，就是狗急跳墙的骚操作，不符合党内的任何政治规矩和惯例。习近平不是军旅出身，一天枪没摸过，让他去指挥现代战争，那怎么可能呢？信中呢接着谈到了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大家别错过。那么这里我先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它呢有一款很好的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一位观众啊，他的先生呢大学的时候是网球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手肘受伤一直都不太舒服，吃了一段时间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就感觉好极了，他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位观众本人呢膝盖也有问题，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阴雨天气就不舒服，他吃了四个月的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啊，膝盖的状态呢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受非常明显。像类似这样的反馈我们收到很多，这对中年朋友来说，在我看来关节和活动力都不是小事儿。平时呢给身体稳定的营养支持，就可以更好的维持日常的状态。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富含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能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都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当然了，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物，可能呢会因人而异，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准备一份日常保养品，这样呢投资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之后，购买三款中秋限定组合还会再减25美元，还会给您加送一片面膜。那长期补充的朋友，您可以选购月定制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月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 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专属链接，或者呢在评论区留言打上红海参这三个字，我们就会把购买链接发送给您。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就能下单，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能够直接下单。我们接着来说这封信的内容。信中表示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也有他的马仔和心腹落马了，但是红魔共匪早就无官不贪，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钱刚独断，不应该让自己的心腹马仔被一起清洗掉。信中还提到了王岐山的当年反腐也不是清洗所有红色权贵，王岐山后来被郭文贵搞得焦头烂额，黯然淡出权力中心，而郭文贵又因为在海外爆料反习需要钱也需要情报，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呢？后来郭文贵最后也出事了，这就表明是有两条线，一条是习近平这边，另外一条是反习阵营的。信中接着表示，为什么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潜逃海外却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为什么早年留学如今定居海外的薄瓜瓜只在婚礼上用英文而不敢用中文去吹捧他的父母，他们知道猛料都比这个郭文贵要多得多，为什么不去撕破脸揭露黑料，背后都有原因和巨大利益勾兑。写信人认为正常情况下习近平几乎不可能再干一届，但他不会轻易下台，为什么呢？不能再干一届的原因呢，是他不是那块料，而且几乎没有拥护他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像正常情况下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再干一届的，但是红魔内部有一个最大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谁收拾习近平的烂摊子，谁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习近平折腾了十几年，如今一地鸡毛满地狗血哀鸿遍野，钱都被他们霍霍光了，一手好牌早就没了，这样一种残局谁来收拾啊？因为历朝历代都逃不掉一泻不如一泻的宿病，红魔共匪这一朝也是一样，万一换上的人还不如包的怎么办？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共魔鬼的本质在这儿，换谁都是一样。信中表示即使换上的人比习近平强那么一点点，这个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公平的，把酒言欢只对金迷，享乐玩女人，没有邀请我一起参与，凭啥到了满地狼藉邋遢萧条的时候让我来接盘遭大罪？正因为没人想接，没人敢接，没人能接，所以习才不会轻易下台。信中直言，习近平当然会王八垫桌腿死撑到底，这毋庸置疑，但彼此之间就是狗咬狗也好，相互勾兑妥协也罢，这些不好说，只需要看结果。什么结果呢？信中没有明说，不过虽然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猜出其中的意思。王八垫桌底死撑到底，意思就是没人愿意接盘，习近平只能是死扛着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不用看他扛的过程如何，不用看他扛多久，只看王八扛不扛得住，扛不住那一刻就是整张桌子倒下来的时候。以上呢就是这位观众来信的主体内容了，总体来看跟我之前的看法是吻合的，一致的，因为这就是中共的宿命，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反对习近平的人从来都有，他一直都没有做到独断朝纲，不过他虽然没有那么强，但因为烂摊没人愿意接，所以习近平还得死撑到中共垮台解体的时候，那么这一天远吗？在我看来已经很近了。昨天上午十点左右，四川茂县发生大规模山崩和山体滑坡，现场烟尘滚滚，如同巨型的蘑菇云在翻滚，山下的建筑物和国道被瞬间掩埋，甚至连岷江河道都被阻断了。据大陆媒体报道，大约有80万立方米的岩石从山坡上整片滑落，巨石、泥土、碎石像一堵倒下的山墙， 沿着陡峭的山坡冲向山脚。视频中可以看到，黄色的岩土与碎石从陡峭的山体上倾泻而下，瞬间就吞没了山脚的多栋民居住宅，漫天尘土笼罩了岷江河谷。这不是普通的落石和那种小规模的塌方，而是一整片山体突然崩塌滑落。视频的拍摄者一边拍一边惊呼：“天哪，天哪！”官方在通报中表示，山体滑坡中无人伤亡，提前转移了45户、139名居民和116名在附近施工人员。我是希望官方的通报这个数字是真实的，不要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一个都不要有。但是大量的民居被掩埋，道路被淹没，岷江被阻断，这将带来多大的财产损失呢？这不同样也是令人关注的吗？而且岷江被断流也可能会引发次生灾难。山已经崩了，但危险还没有过去，岷江被断流，这对地质生态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会形成堰塞湖，形成次生灾难，因此这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灾难，这些都需要特别警惕。如果山区上游形成堰塞湖，那么一旦发生溃决的话，那种破坏力和冲击力会远远超过第一次的山体滑坡，灾难将没有办法估量。除了要关注地质灾害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山崩的征兆，这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按照古人的说法，天地山川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与王朝的政治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山高而稳就被看作是军位稳固，河流通畅就被看成是民生有序。之所以山崩，是因为山体朽坏才崩塌；之所以川解，是因为河道死了才断流。古人认为，山是君王的象征，镇得住才不失其位，水是百姓的象征，流得通才有所用。因此古人就有一种说法，叫山崩川竭，王之争也。山崩河竭，天地秩序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朝代不就该灭亡了吗？习近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统治着中国，那么四川的山崩是不是预示着他要出事儿呢？中共的政权是不是要崩解灭亡呢？我讲的这些内容大陆朋友很难看得到，但是您可以使用我推荐的免费的一键翻墙，就可以做到看到海外的真相，而且很安全。我知道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每天都可以看到真实的世界，这应该感谢所有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项伟大的运动呢，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如果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键翻墙阅读电子版，完全是免费的。您也可以给屏幕上的这个邮箱发送邮件，我们会免费的赠予您一键翻墙链接。但是呢，您在邮件中首先要写上“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这9个字。另外呢，还要附上您的油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关注的是时政和民生。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 855-955-5227，855-955-5227。 9552-5227。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舒怡，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幸福之花在非洲肯尼亚绽放。故事的主人公莉莉出生在越南，现在是联合国环境总署的职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工作和生活。曾经的她个性火爆，经常发脾气，身体越来越差，不得不请长假休养。然而现在的莉莉健康快乐，小小的四口之家充溢着幸福，而这幸福的秘诀也通过莉莉传递给了周围的人。这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莉莉大学毕业后去荷兰深造，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先生，一位善良的荷兰人。结婚后他们养育了一双儿女，定居在越南。莉莉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结婚后她应聘到联合国环境总署工作，并被派去了非洲肯尼亚，一家四口就这样搬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莉莉事业心很强，对自己的期望也很高，本想在工作上大展拳脚的她，在2015年却迎来了事业的瓶颈期。联合国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同事之间为了升迁竞争激烈，莉莉所在的部门工作压力也很大。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中，莉莉开始出现抑郁症，接踵而至的是眩晕症、肾脏问题和肝脏问题等。眼看着身体就要垮了，莉莉只好请长假回越南休养。莉莉的母亲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好多年了，之前他就向莉莉推荐过法轮功，可是莉莉每次都以工作忙、没时间等借口推脱了。这次莉莉回家后，母亲看她身体虚弱，又给她放了法轮大法交工录像。开始莉莉只是很勉强地跟着看，但是一遍看完后，她发现自己的内心不知不觉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身体发热，全身像有股热流在流转。这种奇特的感受让莉莉决定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休假回家时，莉莉做过彩超检查，发现肝脏内有5个病灶，医生怀疑是肝癌。学了法轮大法5天后，莉莉又去做了核磁共振，这次的检查结果是肝内良性囊肿。就这样，莉莉悬着的心放下了，满怀希望地回到了肯尼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作息时间紧张，莉莉每天只能练功45分钟，每个月只看一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中，他从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痛、哮喘等等都消失了。莉莉以前长期咳嗽，甚至有时会咳血，这个症状也消失了，亲身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莉莉心里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除了身体上的变化，莉莉的内心也在改变。小时候她常常被父亲和叔叔打骂，吃了不少苦，童年的经历无形中影响着她。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工作中，她都很容易发脾气。莉莉是联合国人类驻区规划署的培训员，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他无法忍受别人犯错误，经常对接受他培训的人发脾气。在家时，莉莉对母亲、先生、儿子、保姆也常常发脾气，每天都要吵。修炼后，莉莉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原则，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脾气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开始学着控制自己，尽量不发脾气。2019年，莉莉参加了在台湾召开的法轮大法交流会。台湾法轮功学员的表现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那次，莉莉他们迟到了1个小时才到会场。可是会场的台湾学员们始终都是和颜悦色，而且热情周到。 这让丽丽开始反思自己，并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丽丽对家人，特别是先生，不再是动不动就发飙。在工作中，她学会了换位思考。肯尼亚人生长在大自然中，他们的性格中没有紧迫感，所以做起事来常常是不紧不慢。现在丽丽对他们这种节奏也会给予更多理解，想办法帮助他们，让自己更像他们的朋友，而不是培训员。不仅如此，丽丽在自己亲身受益的同时，开始向周围人介绍法轮大法。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个10岁的小男孩叫卡姆兰，是印度裔肯尼亚人。年幼的他虽然天真活泼，但从小就有心脏病，他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由于总是呼吸困难，稍微做一点点运动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别人一口气能走完的路他要停下来歇好多次，而且他的身体常年都是冷的，先天性心脏病很难治愈。卡姆兰的妈妈虽然心里很着急，也很心疼卡姆兰，但是却无能为力。丽丽家与卡姆兰家是邻居，平时有些来往。前年卡姆兰家的一位长辈去世了，一家人都陷在伤痛之中，特别是卡姆兰的妈妈，因为伤心过度甚至患上了失眠症。丽丽到卡姆兰家帮忙，并向卡姆兰一家人介绍法轮大法，教他们打坐。2周后，卡姆兰一家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卡姆兰只是跟着大人比划了几下动作，他的健康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卡姆兰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冷了，而是变暖了，而且卡姆兰身上有劲儿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感到疲累。卡姆兰一家人都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奇迹。丽丽的保姆福斯汀今年37岁，他修炼法轮大法已经3年多了。最初是丽丽的母亲给了福斯汀一朵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福斯汀又把莲花给了自己的小女儿丽贝卡，小女孩很喜欢也很开心。丽贝卡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福斯汀到丽丽家上班的第二天就曾经因为丽贝卡生病请假。不过当福斯汀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女儿再也没有生病，而且家里所有的人都顺顺当当的，非常健康。他觉得这就是丽丽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修炼后福斯汀感觉受益最大的就是自己心态的变化，以前他总是心事重重，忍不住担心这担心那，整天焦虑不安，而现在的福斯汀知道如何面对各种困难，对前路充满了信心。最近他丢了一笔不小的投资，要是以前他一定会心情沮丧，久久不能自拔，而这一次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看淡看清了生活中的不愉快，整个人都变开朗了。丽丽15岁的儿子米歇尔2021年2月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以前经常玩电子游戏，每天都玩到很晚，有一段时候由于他沉迷游戏，基本没写过作业，也不出门，甚至连自己喜欢的运动也不做了。那时他的睡眠不足，体力也变差了。修炼之后米歇尔不再玩游戏了，他觉得打游戏上瘾对自己很不好，所以就不玩了。现在米歇尔每天早起参加晨练，并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他觉得自己每天都精力充沛，学业也变得轻松了。米歇尔还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变得更加善良懂事了。以前米歇尔经常和爸爸发生争执，比如什么时候吃饭，用什么餐具，做什么样的人生规划等等，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能引发父子俩的争执。米歇尔说，自从修炼之后，爸爸和他之间就吵不起来了，因为发生争吵需要2个人，现在他学会了忍，爸爸就失去争吵的对象了。一朵朵幸福的花在肯尼亚悄悄绽放，而非洲其他国家也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2019年非洲国家卢旺达 举办了一场圣诞联欢活动，有1000名小朋友参加。莉莉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也参加这场活动。那天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吵着叫着，不知疲倦地跑着跳着，200名青年志愿者、家长和老师忙着追逐他们，希望他们能安静下来。然而孩子们高昂的情绪压过了义工的声音，活动始终无法正常开始。当众人无可奈何时，突然听到音响中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琛，放松。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小朋友全都安静下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台上的莉莉做起琛和放松的动作，神情专制，憨憨可掬。莉莉带着小朋友练的就是法轮大法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活动结束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志愿者都跑到莉莉身边说，这是今天最美的一刻。而莉莉心里知道，这最美的一刻是法轮大法给予大家的。听众朋友，莉莉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深刻含义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披荆斩棘这个成语。从字面上理解，披荆斩棘通常是指劈开丛生毒刺的野生植物，比喻在创业过程中或者前进道路上清除障碍，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创业。在中国古代是指为开国帝王披荆棘扫除障碍的良吏。冯异对刘秀不开荆棘丛，斩断麻烦的根源，平定了关中赤眉军之乱，使得大汉加快了一统步伐。到了公元36年，刘秀平定各地之乱，一统天下。后来人们根据光武帝说的是我起兵时主部也，为吾披荆棘并关中这句话引申出了披荆斩棘这个成语，沿用至今。
1: 披荆棘这个成语出自于《后汉书·冯异传》，里面有这么一句：“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部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初期势力单薄，当时他的队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此有人离他而去，但他的主簿冯异却毫不动摇，一直追随他左右。冯异他为人谦逊好学，熟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书，若与人在路上相逢，他会立刻命自己的乘车让道，大家对他都很敬仰。冯异领兵打仗后，每次总会论功行赏，他常常把功劳归功于别人，自己喜欢独坐在树下，因此军中的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当时刘秀还未称帝，各地群雄割据，天下还不太平，冯异跟着刘秀东征西伐，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刘秀率领一队人马路过饶阳的五尾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那时天降大雪，军士们又饿又冷，都快支撑不住了。到了晚上，冯异四处想办法，才勉强煮了一锅豆粥让大家喝。众人喝着热腾腾的豆粥，饥寒顿时消除了。又有一次，队伍来到南宫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东北部，突然遇到大风雨，将士们的衣服被雨水淋湿了，都冻得直打哆嗦。就在众人难以忍受的时候，冯异又设法找来一些柴草，让众人烤干衣服，暖和身体，紧接着又为大家煮了麦饭，填饱肚子。在艰难处境中，冯异做的这两件事给刘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公元25年，刘秀登基当上了皇帝，史称光武帝，任命大将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派他平定关中。刘秀亲自送行，赐给冯异7尺宝剑，并叮嘱他，今日征战并不是为了掠地屠城，是在平定暴乱，安抚民心。刘秀希望他妥善地平定暴乱，不要再使郡县的百姓受苦。冯异受命离去，一路树立威信，沿路归顺的人无以计数。冯异长期坐镇长安，百姓都称他为咸阳王。当时有人向刘秀上书，劝他防备冯异权重谋反，刘秀根本不信。然而冯异听了却很惶恐，他写了份奏书申辩说，过去境况十分困难时，我做事尚且不敢半点差错，现在天下太平，又赐予了爵位，我为何要做不轨之事？光武帝回了一封诏书说，我们义则君臣，恩如父子，从无嫌疑，何必惧怕。公元30年，冯异从长安长途跋涉来到京城洛阳朝见光武帝。光武帝指着他对满朝公卿大臣说，是我起兵时主簿也， 未无披荆棘定关中，意思是说呢，他便是我起兵时的主簿，过去为我在创业的道路上劈开丛生的荆棘，扫除了重重障碍，现在还为我平定了关中之地。散朝后，光武帝赐给冯异大量的金银财宝，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我一直记着当年将军在吴伟亭端给我的豆粥，在南宫县递给我的麦饭，这些深情厚谊我到现在还报答不了呢。
2: 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扶摇，用线索未解之谜。上一集我们讲到，密勒日巴终于得到了马尔巴上师的真传，不久之后他告别了上师，踏上了回乡之路。原本15天的路程他只用了3天，可是当他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村庄，等待他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母亲，而是一座荒废的老宅和一堆埋在泥土中的白骨。那一刻，密勒日巴才真正明白了两个字：无常。而这次回乡也让他彻底放下了世间的一切。走到村子附近的时候，密勒日巴在溪边遇见了几个牧羊的孩子，他没有表明身份，只是指着远处那座熟悉的大房子问：那所房子是谁家的？一个年纪稍大的牧童说：那里叫四柱八梁之家，现在除了鬼一个人也没有了。密勒日巴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牧童接着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8年，妹妹也早已流落外地，靠乞讨度日。听到这儿，密勒日巴没有再问，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悄悄地走进村子。眼前的一切果然和他之前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田地长满野草和荆棘，昔日气派的房屋和佛堂早已破败不堪，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老鼠和小鸟的窝，家中珍藏的正法宝积经也被雨水淋得残破不全。密勒日巴站在废墟中，想起从前，心中一片凄凉。忽然他注意到门边有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堆，他走过去一点一点拨开泥土，很快一堆白骨露了出来。密勒日巴怔住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明白，这是母亲。他苦苦等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巨大的悲痛一下涌上心头，密勒日巴当场昏倒。醒来之后，他把头枕在母亲的遗骨上，按照上师传授的口诀进入禅定，这一坐就是整整7天7夜，直到他亲眼看到父亲和母亲脱离苦海往生净土才出定。母亲已经离去了，曾经的家也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他心中对故乡最后的一丝牵挂也在这一刻放下了。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瑞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瑞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瑞堂的4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瑞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瑞堂的美元皂我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我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 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六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筛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五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五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密勒日巴把母亲的遗骨收集起来，又把经书清理干净，带着他们去找小时候教自己识字的老师，没想到老师也已经去世，老师的儿子接待了他，密勒日巴便把经书送给他，又请他将母亲的遗骨塑成佛像安置在塔里。事情办妥之后，老师的儿子劝他，既然已经得到了马尔巴的真传，何不学上师的样子建个大宅院，娶妻成家，一样可以修行。密勒日巴却回答说，马尔巴上师娶妻成家是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却没有上师那样的境界，更何况这次回乡已经让他彻底看清了人生的无常，从今以后除了上师传授的口诀和修行，其他的一切他都不要了。第二天一早，他带着老师儿子送的脏巴独自走进了深山。密勒日巴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每天只是吃很少的一点脏巴，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入定修行。几个月之后，粮食吃光了，身体也虚弱到几乎支撑不住了，为了继续修行，他只好下山化缘。没想到第一个遇见的人居然是姑母，姑母一认出他立刻放狗咬他，还拿起棍子追着他打，一边打一边大骂，你这个败家子，亲友的仇敌，乡里的魔鬼。密勒日巴本来就极度虚弱，慌乱中跌进了小溪， 可是这一次他没有还手，只是流着眼泪唱起一首悼歌。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妹妹和我，到如今生离死别都是拜姑母所赐啊。可如今的密勒日巴已经不愿再用怨恨回应曾经伤害自己的人，他只求姑母息怒，布施一些修行的粮食。跟在姑母身边的小姑娘听哭了，姑母呢也有些不好意思，最后让人拿来一些酥油和乳酪给他。没想到离开姑母之后，他又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伯父家。伯父一见到他，立刻拿石头猛砸，又取出弓箭，召集村民：我们的仇敌回来了。那些当年啊，因为密勒日巴的咒术受到伤害的人也纷纷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打死了，密勒日巴只好假装结起愤怒之印，大声呼喊护法神，放出黑剑。众人一听，立刻想起当年那场可怕的咒术和冰雹，顿时不敢再上前了。有人拉住伯父，有人替密勒日巴说情，就连刚才向他丢石头的人也开始请求他的原谅，他们还纷纷拿出粮食布施给他，只有伯父始终不肯和解。回到山洞之后呢，密勒日巴更加明白，只要自己继续留在这儿，就会一次次地勾起村民心中的恐惧和仇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修行的念头。几天之后，杰赛找到了他，这个曾经和他定下了婚约的女孩一直在等他。一见面，他便抱着密勒日巴痛哭，又把母亲最后的日子还有皮达流浪在外的经过告诉了他。过了一会儿，杰赛问：家和田地你准备怎么办？密勒日巴说：如果找到皮达，就把一切都给妹妹，如果妹妹已经不在人世，就把房子和田地送给杰赛。杰赛不解：难道你自己不要吗？密勒日巴回答：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财产，死的时候一样什么也带不走，如今我放弃一切，不但将来快活，现在也快活。杰赛听了很惊讶：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你这样穷苦的学佛人呢，你这是哪一派的法门啊？密勒日巴说：这是最殊胜的法门，舍弃世间八法，即生成佛的最上乘法。杰赛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人啊，真的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世人完全不同的路。他说：我不要你的房子和田，你还是给你的妹妹吧。说完他便离开了。又过了几天，姑母听说密勒日巴连田地都不要了，也找上门来。他提出替他耕田，每个月交一些粮食作为租金，但是有一个条件，密勒日巴必须发誓绝不再用咒术伤害他。密勒日巴虽然觉得姑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还是答应了。果然几个月后，姑母拿着三斗簪巴、一件破皮衣和一些布料、油脂来到山洞，告诉他这些就是买你那块田的。原来姑母让他发誓不再施咒，就是为了放心夺走他的田地。可是这一次密勒日巴没有争，他只是说：修行人最要紧的是修忍辱，姑母你就是我修忍辱的对象，我之所以能遇见正法，也是伯父和姑母的恩德，为了报答你们的恩德，我发愿希望你们未来成佛，不但田我不要，就是连房子送给你也可以。姑母听完只说了一句：像侄儿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然后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失去最后一点家产之后，密勒日巴非但没有难过，心里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不过那段时间他的修行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怎么努力始终没有进展。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正在耕一块非常坚硬的田， 无论怎么用力，土地就是耕不动。就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马尔巴上师忽然出现在空中，对他说：儿啊，用力耕啊，只要你勇敢向前，不要怕它硬，总会成功的。说完，马尔巴便在前面耕，密勒日巴跟在后面。原本坚硬难耕的土地竟然是渐渐变得松软肥沃，最后长出了丰盛的禾苗。密勒日巴醒来之后，心中豁然开朗，眼前的修行再艰难，也和梦中那块坚硬的土地一样，只要不放弃，继续向前，总会有突破的一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一个更加偏僻，再也没有人打扰的地方继续苦修，那个地方就是护马白崖窟。来到护马白崖窟之后，密勒日巴开始了最艰苦的修行。他只铺下一张硬毡，放上一个小坐垫，就发了一个重誓：没有修成之前，就算饿死、冻死，甚至病死，也不下山。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只吃很少的一点糌粑，日复一日的苦修。因为吃得太少，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气息也无法调和，始终不能升起暖乐。暖乐呢，就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身体内部会自然地升起一种温暖的感受，同时伴随着身心的安定和喜悦。而密勒日巴此时始终过不了这一关，因为生不起暖乐，他只觉得身上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而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想过打破誓言下山寻找食物，他只是虔诚地向师父马尔巴祈祷，请求师父的帮助。那天在似梦非梦中，马尔巴来了，教给他一种特殊的修行姿势，叫做结六造印。醒来之后，密勒日巴依法练习，身上果然是渐渐升起了暖乐，不再怕冷，修行也终于有了突破。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他忽然动了下山的念头，可是刚要出动，他便想起当初的誓言，最终还是转身回去继续苦修。这一修又是3年，最后糌粑彻底吃光了，如果再不下山，他可能真的会饿死。思考再三，他决定出去找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可是刚走到洞外，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停了下来。山坡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野荨麻，荨麻虽然长满了细刺，叶子却是可以充饥的。密勒日巴一下高兴起来了，既然有荨麻，就不用下山了。从此呢，他开始只靠着荨麻度日，饿了就煮一锅荨麻，没有油没有盐，他却吃得很开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了。更加奇异的是，他的头发、皮肤甚至全身的毛孔都渐渐地变成了绿色。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独自坐在荒山深处的洞穴里，远远看去啊，这哪里还像是个人呢？有一天，一群猎人无意中闯进了山洞，一看见密勒日巴的样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时竟分不清眼前到底是人还是鬼。猎人们想找点吃的，可是翻来翻去，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找不到粮食，他们就开始逼问：你把吃的都藏到哪里去了？通通交出来，不然就杀了你。密勒日巴说：我真的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接着又说：我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你们供养我食物才对，怎么反而向我要呢？供养修行人是会有福分的。没想到其中一个猎人冷冷一笑：好，那我今天就供养你一次。说着呀，他竟然把骨瘦如柴的密勒日巴抱了起来，一次次摔在地上。密勒日巴痛苦万分，可是他心中没有升起仇恨，更没有用咒术去报复他们， 看着眼前这些伤害自己的人，他反而生出了慈悲，流下了眼泪。后来，其中一个猎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阻止，众人才离开。没想到，那个摔他的猎人后来因为犯了事，被判了死刑，其他几个人也受到重罚，只有当时出面劝阻的那个人没有受到惩罚。多年以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那也许是他自己作恶的报应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偷偷摸摸地进了山洞，想找他的粮食和财物。密勒日巴看见之后忍不住笑了：“朋友，我连白天都找不到的东西，你晚上还想找得到吗？”小偷愣了一下，想想也是，最后自己也笑了，只好悄悄地离开了。后来又一群来自家乡的猎人找到了山洞，其中有人认出了密勒日巴的声音。当他们发现他每天只吃白水煮荨麻，居然还吃得津津有味，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忍不住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悲惨的人了。”密勒日巴却回答说：“请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反而是人群中最幸运的人。”说完，他便唱起了一首修行快乐歌。猎人们离开之后，也把这首歌带回了村里。没想到这首歌后来竟传到了密勒日巴失散多年的妹妹提达的耳中。那天提达正在集市上乞讨，听完这首歌，他忍不住说：“能唱出这首歌的人恐怕是一位佛爷吧。”一个猎人大笑：“佛爷我不知道，不过这首歌就是你那个饿得只剩下骨架的文喜哥哥唱的。”提达一听顿时哭了。不久，他带着酒和食物一路找到了护马白牙窟。走到洞口，他向里面望了一眼，只这一眼就吓得想逃。洞里坐着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哪里还看得出哥哥从前的模样？皮达颤抖着问：“你是人还是鬼？”山洞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密勒文喜啊。”皮达一听，立刻冲了进去：“哥哥呀，哥哥呀！”随即昏倒在地。醒来之后，他抱着哥哥嚎啕大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兄妹更悲惨的人吗？”可是密勒日巴并不觉得苦，在妹妹眼中，他一无所有，受尽苦难，可在他看来，自己所承受的每一份苦都让他离世间的牵绊更远，离真正的解脱更近了。吃完妹妹带来的食物，密勒日巴当晚的修行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几天之后，杰塞又和皮达一起来看他，带来了酥油、肉和酒。两个人看到密勒日巴几乎是赤裸、浑身发绿的样子，都难过得不忍直视。皮达劝他：“哥哥，你至少出去化一点正常人吃的食物吧。”密勒日巴却说自己只想一心修行，不愿像常人一样为了衣食四处奔走。我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就是冻死、饿死也是为了法而死，我不后悔。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密勒日巴的身体却突然出现了异常。常年苦修之后，突然吃下这些食物，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有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乐，有时呢身上又出现阵阵的刺痛感，心中更是杂念纷飞，最后几乎无法继续修行。密勒日巴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重大关卡，这时他想起了马尔巴临别时留给自己的那封密信，上师当时曾经叮嘱他，只有当修行遇到重大关卡时才能打开。现在终于到了打开它的时候了。密勒日巴拆开密信，里面果然写着帮助他突破眼前障碍的修行口诀，还特别叮嘱到了这个时候要吃好的食物，帮助打开身上的脉结， 密勒日巴这才安心地吃下皮达和杰塞留下的食物，再按照上师留下的要诀精进修持。很快，他感到身上的脉结逐渐打开了，身心进入一种极度安乐、清明、几乎没有杂念的状态，而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也随之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可以任意变化，腾入空中，甚至可以在水和火之中自由出入。夜晚的梦境中，他也能游历不同世界，去佛的世界听法，甚至为无量众生说法。再后来，他真的能够飞行了。有一次，他从山中飞回护马白牙窟，途中一对父子正在田里耕作，儿子无意间抬起头，忽然看到天空中有一个人在飞，兴奋地大叫：父亲看啊，你看天上有一个人在飞。看着活人飞行实在是有趣啊，我要是能飞，就是跌断了腿也愿意。可是这件事呢，并没有让密勒日巴高兴，反而是让他心生忧虑。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如今又有人亲眼看到他飞行，如果继续住下去，前来拜访供养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而名声和恭敬同样可能成为修行的牵绊。所以他决定离开护马白牙窟，前往更加偏僻的深山继续修行。那么密勒日巴既然决定远离尘世，终生在山洞里苦修，后来又是怎样走出深山，广收弟子，最终成为一代大宗师的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的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那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法国总统马克龙把情报首长、能源首长、反对党召集到密室，交代一个信息：我们正在换一个世界。那这是战争的信号吗？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埃里舍宫17号晚间发布不寻常的通报，马克龙以国际局势急速恶化为由，召集法国所有政党领袖和2027年总统候选人，星期五进入埃里舍宫闭门密谈。会议采取极其罕见的圣丹尼格式，不准带幕僚，不准带手机，每党只准来一个人。给他们做简报的是法国三军参谋长、对外安全总局、国内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三大情报巨头首脑，外加国家能源一把手。消息人士告诉法国媒体 RTL， 我们正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种紧张感不是法国独有的。一向主张绝不卷入战争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去乌克兰的前一刻公开警告，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得更加具体，北约目前的兵力规划正转向准备多战区同时开打。他担心的剧本是北京在台海动手，莫斯科立刻在欧洲策应，让美国两头着火，疲于奔命。这不仅是沙盘推演，乌克兰军事分析师萨佐诺夫说，俄罗斯正在靠近波罗的海三国的西北联邦地区，在民用医院紧急加设16000到20000张军用床位，同时在俄乌边境的小城瓦卢伊基新建一座大型的战地医院，大批民用外科医生正接受弹片、地雷等战场创伤的紧急军训。萨佐诺夫说，这是准备对欧洲大战的明确信号。俄罗斯准备好20000张病床准备大战，那号称要跟莫斯科策应的北京现在在干什么呢？这场仗中共真的打得起来吗？在中共新版国防动员法即将生效的背景之下，小红书上这两天开始出现了战争讲堂。影片说，现代突袭战预警极短，民众必须掌握应急避险流程，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中共本周将全球驻外武官召回北京开会。海外网民一头雾水，为什么民间开始流传如何应对战争？据我所知，没有人要打中国，难道政府要主动把人民拖进战火吗？多位分析人士说，中共目前没有能力对外开战，军事动员更像是为习近平对内高压控制、给政权续命的手段，因为他务求确保明年连任。可最近中共内部怪事连连，一来，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关于他身体出状况的传闻像野火一样快速蔓延；二来，华为掌门人任正非一家出逃海外的消息已经传了6天了。这两件事明明只要一张工作照、一段工作影片就能够辟谣，但是至今习近平、任正非、孟晚舟都没有露面。尤其是目前华为最重要的上海全连接大会正在召开，这个时候一把手不露面更显得反常。昨天，华为小公主姚安娜在微博对询问这件事情的网民破口大骂，任正非除了完成交办的任务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谁要是把这波中国的传闻当成不过是谣言，那就该补一堂中国史。3000年来，谣言从来都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变局的工具，从陈胜吴广、渔父藏书到国共内战给蒋介石抹黑，谣言很少只是谣言，落到对的人的手里，它是政治武器，试探人心，打击对手，为变局做铺路。中共高层忙着为权力大洗牌，中国的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就在这几天，一个致命的无声威胁已经在北方全面铺开。北京大学学者曹云龙率领的昌平实验室团队发布新冠变异株 PG21 的最新报告，这是一个具有跳跃式的超强突变能力的毒株，它和人体细胞受体的结合压倒了目前所有的流行株。中国大陆病毒学者王先生17号对新唐人透露，内部监控数据显示，河北、山西、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重症数量垂直上升，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是重要的哨点之一。感染引发心脏骤停，还有脑梗与急性血管病变，呈现几何级数暴增。王先生发出警告，这种毒株遇到就跑不了，这份PG21 报告让所有的病毒学者和医生集体失眠，但是中共当局隐瞒不报，还打压吹哨人。王先生提醒，这是空气传播，没有特效药，有基础病的人非常的凶险，去人多的地方最好一定要戴上口罩。那今天请听一听观众朋友的直觉，观众朋友，凭您的直觉，您认为任正非妇女最后会成为纽约这场官司里面中南海的替罪羊吗？还是已经成功的出走海外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的时候习惯是一个问题配上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呢，桌子上是堆满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在补什么了。 健康520的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还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也更加稳定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一瓶代谢宝照顾的面向却不只是一个。现在呢，更是推出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刚好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这是一场亡命出逃，帕夏买了一张去土耳其的7天往返机票，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出门的时候故意没有收拾屋子，连桌子上的水杯都没有收，目的是骗过俄罗斯情报机构。帕夏努力扮演成一个一门心思去短期度假的普通人，不过呢，他心里清楚，只要多带一件行李，或者是面对海关官员的眼神闪烁一下，这辈子就再也出不了国境了。帕夏全名叫做帕维尔·塔兰金，是俄罗斯一位中学校内的摄影师，刚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奖。他那个背包里面是他冒着叛国罪风险偷偷拍了3年的素材。按照拍摄团队的安排，帕夏利用免签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着去捷克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因为整个救援行动极为保密，只有捷克领事知情，被蒙在鼓里的门口警卫以没有预约为由不许帕夏进入。于是美国导演大卫按照信上的指示，硬着头皮在大门口放声大喊，让我进去，制造混乱，惊动了捷克领事本人，才把帕夏带入领事馆签下庇护文件。不过呢，更值得一提的画面还在后面。随后导演大卫和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厅里面碰头，大卫第一次把剪好的正片放给帕夏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咖啡店正对着俄罗斯领事馆，店里面坐满了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治特务。这部影片就是拿下今年第9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被俄罗斯官方全面封杀的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帕夏花了3年偷拍的画面披露了一个真相，开战之后俄罗斯校园已经变成了兵工厂，学校给孩子进行军国主义洗脑，俄罗斯似乎在筹备下一场战争。正巧呢，波兰总理图斯克9月17号发出警告，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计划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然后呢，把攻击包装成为意外，这会让北约很难名正言顺地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出兵。普京的目的就是动摇北约集体防卫。图斯克说，波兰就在目标名单上。不过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急踩刹车警告说，普京在战场上打得不顺，现在就是故意要激怒欧洲来转移焦点。梅洛尼告诉欧洲不要上当，如果跟着升级局势，只会正中普京下怀。俄乌战争正促成国际关系的重组，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断崖式恶化，互相关闭总领事馆，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号接受日本 NHK 专访的时候，罕见地批评北京说，中方在政治上并没有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一次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手，他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明显是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最后再来看那个背着背包逃亡的摄影师帕夏，他住在捷克，想要找份学校的工作，或者是去帮助乌克兰难民，母亲还留在家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帕夏在纪录片里对着镜头告白，我深爱母亲，尽管我从未亲口对她说过。下面让我们到荷兰看一场审判。9月16号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第一次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庭。杜特地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坐在被告席上，戴着耳机，全程一言不发，这也是他去年3月份在马尼拉被捕羁押18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杜特地消瘦，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光是凭着外表似乎让人认不出这是菲律宾那个铁腕领袖。更加戏剧性的是他的律师团队拿出的辩护理由， 律师说多特蒂失忆了，认知严重衰退，他认为现在还是2007年，他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是谁都想不起来。这算盘打得很清楚，就是想用失智老人这张医疗报告来挡下11月30号的正式开审。但是法官今年1月份裁定过，多特蒂身体状况足以受审，更不用说那些全程观看庭审网络直播的受害者家属了。其中一位家属说，我们在荧幕上看到他气色好得很，身体也很健康。另外一个人说，多特蒂的辩护团队不断地提出各种说法，想尽办法拖延诉讼。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危害人类罪，原因是多特蒂2016年上台之后搞了个非常强硬的反毒战争，手段没有底线。人权组织估算，6年下来大约有3万人根本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直接人间蒸发。多特蒂曾经在镜头前炫耀，主动说自己在达沃市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亲自动手了结过嫌犯。多特蒂家族兴衰的背后是与菲律宾地缘政治立场巨变息息相关的。多特蒂以亲共著称，2018年他当着一群中国商人的面讲过一句堪称政权奇观的话，他说，你们干脆把菲律宾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好了，就像是福建一样，就叫中国菲律宾省，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多特蒂还公开表态，菲律宾绝对犯不着为了美国人的利益在南海冲在最前面，那这当然是为了换取北京的投资。可是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知名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发现，北京给的只是承诺陷阱，承诺305亿美元，但是实际上拨款仅约7亿美元，导致耗资巨大的铁路和港口项目停滞不前。那现在多特蒂面临牢狱之灾，北京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斡旋，也没有提供庇护和协助。而现在的菲律宾已经全面转向美国，现任总统小马可士上台之后，把杜特蒂亲中路线扫进垃圾桶，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开放北部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在南海更是跟中共海警船硬碰硬，水炮互轰，寸步不让。杜特蒂家族压在中共身上的政治资本快速被清零，杜特蒂现在这个处境照出了押宝北京的最终下场，用得着你，你就是老朋友，用不着你，你连一通电话都等不到，这就是中共的本色。那么针对杜特蒂律师团队的说法，观众朋友，您觉得杜特蒂真的是忘记了川普，还是一种法庭策略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看法。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中医古籍当中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像是枸杞、菊花、桑叶、决明子、石斛，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代科学也在慢慢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的类黄酮多酚类的成分，确实是能够舒缓眼睛疲劳。润眼宝就是把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着叶黄素、玻尿酸、参、锌浓缩成一颗纯素的胶囊，滋润舒缓，让双眼在忙碌的一天里面也能够保持日常的舒适感。感兴趣的朋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赶快去看一看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眼下任正非失联已经八天，而且事件正在急速升级。18号，社群平台突然疯传一张小红书截图，图中任正非的二女儿姚安娜面对网友质疑，竟然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在姚安娜笔记评论区，广东的小红书网友宇科龙星天下先问，怎么没回复？难道华为真的出事了？姚安娜在下方跟帖回复说，垃圾，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全家消失，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最后还飙了一句粗口，相关截图迅速在社群平台传播，网络瞬间炸锅。 在 X 平台有网友直指姚安娜过于嚣张，华为二公主洪宝书回复了，果然是 C 位的回复，霸气啊，一张嘴就要弄死别人全家，遥遥领先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吗？瞧瞧人家这阶层有没有瑟瑟发抖。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怀疑，怎么可能敢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怀疑截图是假的。但随着舆情发酵，网络又传出更多后续细节。事主宇哥龙星天下后来发帖说，一不小心就被骂了，目前仍然健在。9月18号下午，他还表示，怎么说呢，鄙人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我全家的生死都掌握在公主手中，但无论黑道还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儿毕竟还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位小红书网友留言说，二公主算是公众人物吧，应该可以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吧，人家只是问一嘴，只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怎么就变成造谣了，还被死亡威胁，华为还真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啊。一位四川网友则劝告说，哥们儿，你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相，人家走没走和你无关，也轮不着你来追寻真相，你这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你说白了就是个问一嘴却被威胁全家的受害者，你搞清楚这个就行。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华为掌门的失踪确实很诡异，有人曾翻看华为过去3年间的辟谣记录，最长不超过2天，这一次别说任正非8天没露面，就连眼下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都缺席了。18号同天，华为2026年度的全联接大会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但截至目前，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公开露面。海外有一个叫 Polymarket 的预测网站，关于任正非会不会露面，竟然现在也被开成了赌局。华为目前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下在美国，华为也正在面临一场重大刑事审判，检方对华为的指控跨度整整20年，涉嫌持续从事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9月16号，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检方向陪审团播放了一段大约54秒的实验室监控，画面里是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上锁实验室，一名华为员工走进测试机器人，伸手从机器后方取下零件，再装进随身包。有时政博主评论说，在华为对外的宣传叙事里，所有技术都顶着独立自主研发的光环，但20年的自主创新神话就这么被54秒的监控钉在了法庭上。 X 时政大 V 亚洲金融指出，华为在美国的案子9月9号在纽约开庭，2天后11号传出任正非和孟晚舟等家族成员跑路，而且华为在美国是刑事案件，如果败诉，这不是赔钱就能结束的，而是会把华为定性为犯罪组织。5年前，孟晚舟在获准离开加拿大前，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其实就是操控来换取自由。天真的华为粉丝们还以为是英雄凯旋。亚洲金融认为，华为辩护律师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庭上这些事儿做切割，看成是个别员工的愚蠢行为，死守出公司层面无犯罪计划。但如果这样做，任正非和孟晚舟会遭受另一类处理。亚洲金融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意外结论，那就是万一任正非和孟晚舟跑路，那么唯一能去的国家其实还是美国，而不是什么小岛。他还断言，华为如果不能尽快辟谣，就会成为第二个恒大。观众朋友，您认为任正非能跑路的国家只有美国吗？这种观点您认为成立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出您的看法，也拜托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报道。先快速关注一则信息，马上回来。中秋快到了，如果您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家人，在这儿给您一个参考。一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她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她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让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打8折，中秋送礼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 9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再次发布追查公告，持续追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公告明确定性，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是国家主导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20多年来，追查国际已经发表413篇调查报告，取得866份第一手录音。追查国际表示，被调查和指证的人包括张高丽、李长春、张德江、周永康、曾庆红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郭伯雄、薄熙来、梁光烈、白书中等中共军政高官，还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同时指控，除了强拆器官之外，还存在将受害者遗体制成人体塑化标本，公开展出牟利的罪恶行为。这些做法已经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追查国际指出，这场迫害是由江泽民发动，此后延续至今。近年来，中共又被指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不断升级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的跨国打压。针对中共体制内人员，追查国际在公告中警告，今天在历史抉择关头选择保党，就是选择承接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责。只有与中共决裂，立即停止迫害，解体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610办公室以及一切迫害机构惩判元凶，才可能与罪恶切割。公告最后重申，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川普总统最新透露，他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到底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17号，川普在接受 Axios 专访时表示，他正站在是否要歼灭伊朗政权的十字路口。至于下一步会怎么走，他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目前美军也没有松懈，川普和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驻中东美军维持现有兵力规模，直到今年底，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全面作战。
8: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7: 川普稍早还表示，德黑兰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美伊战争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他随后在北卡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再次表示，这场冲突最终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8: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ood conclusion. I say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after the election, but maybe not. Maybe it's before the election.
7: 而接下来几天可能就是关键。Axios 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预计下周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领袖举行会谈，商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和后续计划。不过，目前白宫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军事压力之外，美国也正在收紧伊朗的钱袋子。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已经召集全球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情报，协助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进一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也释放出更强硬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表示，伊朗及其代理人仍然没有放弃摧毁以色列，因此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他强调，以色列将击败并推翻伊朗政权，消灭哈马斯，并让真主党垮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也表示，针对伊朗仍有重要目标需要完成，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以色列不会允许德黑兰重新武装哈马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证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正常运作，并没有被伊朗控制。从今年5月初至今，美军已经协助超过9亿桶原油安全通过海峡。美军同时正在密切监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并与沙特保持合作。副总统万斯此前警告，伊朗仍然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如果美军现在撤出中东，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能源危机。而就在中东局势进入超过9亿桶原油安全通过海峡，美军同时正在密切监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并与沙特保持合作。 副总统外斯此前警告，伊朗仍然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如果美军现在撤出中东，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能源危机。而就在中东局势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川普也把目光

0: 果我们输了，我们为你们争取到的所有东西都将不复存在，小费免税，老年人社保免税，加班费免税，包括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坚固的边境都将不复存在。北卡是典型的摇摆州，两党选民人数旗鼓相当，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独立选民，他们更关心经济和安全，共和党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佳，但库珀曾担任该州州长，知名度也较高。再来看欧洲，欧洲议会连续两天通过有台决议，而且直接点名要借鉴台湾应对中共资讯战的经验。欧洲议会9月16号通过一项有关混合战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决议，也是继15号通过欧洲民主之盾决议后，欧洲议会连续第二天通过有台决议。最新决议指出，台湾长期面对来自中共的混合式攻击以及外来资讯操弄与干预，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决议特别肯定台湾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建立数位韧性网络以及推动全民整备等做法。欧洲议会还呼吁欧洲与台湾定期就安全议题展开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反制资讯操弄和认知战，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海底电缆，以及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除此之外，决议还建议扩大欧盟与台湾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点名的领域包括半导体、5G 和 6G 通信设备、无人机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台湾将继续与欧盟还有里面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和资讯操弄。山东一位退休副省长家中竟被管家偷走大量茅台等名酒，光是转卖所得就超过243万元。消息曝光后，本周迅速冲上中国网络热搜。据澎湃新闻9月17号报道，山东原副省长陈延明退休后，家里雇了一名李姓管家。法院认定，这名管家从2021年到2023年，利用自己有家门钥匙、车辆门禁卡等便利，至少15次从陈家拿走茅台、五粮液、国窖、红酒等高档酒，以及阿胶、茶叶、卡地亚手表等物品，再转卖套现，累计获利243万多元人民币。李某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0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但李某不服，他自己则辩解说，他平时受雇管理这些酒水，所以应该属于侵占而不是盗窃。但真正把事情推上热搜的是李某后来的一项举报。李某声称陈延明家里的大量名酒是当地官员和老板送来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李某和家属也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法院随后把李某提供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不过截至二审时，这些举报还没有被查证属实，所以法院并没有认定李某构成立功。针对酒水来源等问题，澎湃新闻去年12月曾多次致电陈延明，但电话无人接听。得知记者来意后，陈延明的女儿挂断了电话，陈延明的女婿则说自己正在忙，不方便沟通回答。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润颜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2: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